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了，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了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各位去道一声各位早安早安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来自我们这个咱每一天陪伴的早晨。然后呢，评论区当中呢已经看到了，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这个老猫就问到了，说敏儿啊，你身边这位大佬是谁呢？你瞅瞅你这个大佬这个词儿用的还是蛮贴切的。大家如果说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早安每一天后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简介，上面写的是什么，说你好儿童曲艺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请到的这位嘉宾，也就是这位老师呢，这位大佬就是深耕我们这个儿童曲艺多年的周老师。各位朋友们，周老师呢目前呢已经在临汾从事儿童这个少儿曲艺教学已经深耕多年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少儿曲艺的这些事儿，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各位朋友们，就是对于很多宝爸宝妈来讲，这个儿童曲艺到底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优势，它分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细细剖析一下。那当然这个时间呢，先请周老师来跟大家去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其实说到曲艺两个字吧，这曲艺这两个字听着有一点行业术语的意思，其实在稍微通俗解说一点，它叫说唱艺术。
0: 说唱艺术，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周老师，现在一说到曲艺，脑海当中想到其实最先的就是我们传统曲艺相声。
1: 哎，对，
0: 对，
1: 相声它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0: 对，
1: 因为都知道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
0: 是，
1: 他说学逗唱，其实曲艺这个行当啊，它通俗讲叫说唱艺术。曲艺分为两大类，一类叫颂说类。颂说类它分为以说为主以唱为辅的相声、评书、数来宝、快板、快书等等，这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的。还有另外一类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的，
0: 那像京韵大鼓。
1: 对，京韵大鼓、京东大鼓，像临汾地区的晋南道情、翼城情书、霍州说书、红铜干板。
0: 哦，你包括咱们比较那个抖音当中大家应该可能刷到过太原的莲花烙。
1: 对
0: 对，这类的是吧。
1: 太原的莲花烙它是半说半唱形式。
0: 哦哟，也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
0: 也就是说大家日常可能会啊，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的一些曲类品类，像什么快板呀、相声呀、说书的呀等等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它是一个单独的。各位，我们统称为它其实就是曲艺的一个大类。
1: 对，
0: 没错。然后呢，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周老师，我们刚刚也说到您在临汾其实已经深耕这个少儿儿童曲艺已经多年了，能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目前已经从业多久了吗？
1: 大概是2008年奥运会左右吧。
0: 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多有？
1: 大概是从那年。
0: 大概从那年开始逐渐走入这个道路。
1: 对对对，哦，
0: 时间已经很久了。天哪，
1: 差不多18年以上，差不多20年了。
0: 对，然后我们刚刚只是简单聊了一个这个周老师的这个之前对于这个曲艺的一个分类，还有周老师从业时间，就这两个小的问题。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昨天我跟周老师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得到那种就是我们平常在说话的那个腔调和那个韵脚，他说话

0: 起来，他那个调调真的让人有一种你在听快板书，你在听评书，你在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韵一个节奏在其中的，
1: 有阴阳顿挫的停顿感在里面呢。
0: 对，没错。然后老孟也说了，这是真大佬，确实抑扬顿挫的一个这个节奏在其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出来，各位你可以细细的去品味一下，如果有的感觉的话呢，各位来在评论区给我扣个一啊。当然呢，我们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呢，您在广播也就是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可以收听得到。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因为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码也正在为您进行实时的一个直播。听广播听得不够带劲儿的，听广播听得觉得不够过瘾的，来在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观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曲艺，也说到这个曲艺的一个内容，说是这个周老师其实已经从事这个曲艺的一个创作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那当然我们说从08年开始的话，也想问一下周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想要去步入这个行业？
1: 那个我的想法吧，就是如果说把人分成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成这两个界限，按我们法律规定是18周岁以下，这是未成年人。
0: 对，没错，
1: 18周岁以上，这就算成年人了。
0: 对，完全行为能力成年人。
1: 对，这是按照法律规定来说。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尤其是成家立业以后，你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你要担当责任。比如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得养家糊口，你得在外奔波，为家里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其次业余时间才能谈到你的兴趣和爱好。但是我们未成年人可不是了。千万不要让未成年人我要担当什么责任。
0: 啊，确实啊。
1: 等等。未成年人我认为第一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兴趣爱好。其次最后才是学习成绩。按这个分类的话，如果说放在成年人身上的话，这三项正好颠倒。你的成绩是第一位的，当然你承认这个成绩，比如说你在单位你是一个员工，或者你是个中层管理干部，或者你就是单位的一把手，你是单位一把手，你要为这个单位创造效益。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你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要爱岗敬业，你更多的这份责任当中，你在你的这个岗位上来付出你的汗水，付出你的生命，付出你的一切，来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价值、物质价值、精神价值，这是成年人。但是如果说从我个人角度想，我从我儿时的经历当中，我就想到，既然我从事了儿童教育理念当中的曲艺教学，我就想我必须向少年儿童去学习。如果我不向少年儿童去学习，我这条路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坚持不断地走下去。人们都想了，市场经济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但是你想想，如果说这个社会环境要不是很好的话，你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目的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你希望这个社会环境是好还是坏？肯定是好吧。
0: 肯定是好呀，
1: 人人都希望社会是好的，都希望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时候作为一个少儿教育的从业者，我来说，我是从事曲艺少儿教学的，这时候我要想把这行干好，干一行爱一行，都必须向少年儿童学习，学习少年儿童的思维，学习他们的天马行空，学习他们思维上的不受拘束。当然孩子嘛，孩子越小，他的行为肢体能力肯定得受监护人的保护，安全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你不能说啊，他看了个奥特曼，然后他直接开窗跳楼就飞出去了，那可能吗？ 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曲艺这方面，对于成年人来讲，如果说你赖以谋生，我们说赖以谋生，我们要有自己的专业，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但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他们不需要关注这些，他们需要关注的是，以我身心健康的去学习。

0: 进行我兴趣爱好的一个学习，二我能够在这个兴趣爱好当中是可能的或者说尽可能去汲取到一些社会正能量，汲取到一些这个生活常识和生活知识，这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够了。
1: 嗯，而且这个过程呢，少年儿童一定要注重他的过程。
0: 哎，对，
1: 他的过程只要美好了，他的过程浪漫了，他的儿童时期只要成年以后他回忆起来这一段，他心里头是念念不忘的。
0: 嗯，
1: 是心里头一回想起来他是引以为荣引以为骄傲的。
0: 对，他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啊。
1: 他的过程只要能够显得非常的美好，很童话般的色彩特别的浓，浓墨重彩的这一笔在儿童时期经历了，你放心，它最终的结果不会差的。
0: 嗯，没错啊，
1: 最终的结果无论是他是扫大街的清洁工，还是说他当了国家元首，他都会啊，他都会给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同样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对，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昨天沟通的时候呢，这个周老师也说到了啊，说他自己呢，从事我们这个儿童的一个曲艺的一个教学，同时自己经常也会写一些这种，这叫什么小段儿？
1: 对，
0: 那就这个应该就是明确的，就应该是叫小段儿，是吧？
1: 嗯，小段儿对于少儿曲艺演员来说，教学者啊，
0: 嗯。
1: 对于一个教学者来说，写曲艺儿童作品的小段儿啊，不客气一点，不是说我骄傲啊，啊，在这吹牛，写小段儿那真是信手拈来。
0: 哇哟，其实昨天就是加到这个周老师的这个微叉子，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哇，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很想去学习一下，因为就是虽然说周老师从事的是我们这个儿童曲艺教学，但是各位朋友们，对于很多零基础的成年人来讲，各位咱就是说，咱这个基础跟小朋友其实除了年龄不太一样之外，其他也大差不差，甚至在很多这个环节当中还不如人家小朋友更加机敏灵巧呢。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今天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吧，周老师，就是。说我们之前写的这个小段，就前段时间您说您写到一个这个小悟空传，来跟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小悟空传，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故事好吗？
1: 小悟空传，一听悟空这两字谁都能想到孙悟空，
0: 对，孙悟空啊，
1: 西游记，唐僧，猪八戒，沙僧，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其实我为什么想到写这个小悟空传呢，因为在那三年人们都知道啊，那三年人们出行都不是很方便啊，有的人能不出去就都蜗居在家里面。
0: 没错，那三年我们整体社会的流量都会变得很低啊。
1: 对对对，那时候呢我在家里头，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曲艺表演的这么一个人，那时候代课也受到限制了，那时候我在大量的时间在家里，我想这个时间不能虚度过去，我就想啊，要用我曲艺的形式，我用评书快板书的形式，先把《西游记》原著结合杨洁导演86版拍的《西游记》，原著加杨洁导演的电视剧的《西游记》二合一，再用评书快板书的艺术形式写出了200集的长篇快板评书《西游记》。
0: 快板评书西游记，
1: 既有快板的节奏感，也有评书的品头论足的一些道理在里面。
0: 对，就是我们的叙述感也有，
1: 对，
0: 然后这种节奏也有，然后呢刚刚我就看到在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小景就说这不行，让展示一下，各位那方便吗？
1: 可以，
0: 可以，那我们先给大家去展示一小段好不好？
1: 行，
0: 一点点啊，我把音乐给您拉低。
1: 行，咱们这样啊，我说一个西游记开篇吧。开篇啊，
0: 好，
1: 这里现场啊，这空间小就不需要去打快板了 就大的个底大底底大，短打快板不多叙，开门见山入正题，不说那忠心保国的杨家将，也不表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讲三国红楼梦，咱们单说那流传千古人人皆知的神话故事西游记。好，
0: 哇哦，天哪，平常看这个听看这个快板，听快板书，听评书，都是在电视上，线下其实很少能够听到如此专业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觉得哎这个很不错很过瘾的话，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来扣个一啊，今天高明也是赚到了，直接在现场听。

0: 那个现场 live house 的一个近距离版本啊，live house 好歹还有一个两米的一个距离呢。高敏这今天就是直接把距离缩短到50厘米。然后我们刚刚就说到您其实就写了一个小悟空传，是因为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您觉得说，哎，在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咱能创作一些东西就多创作一些东西，所以结合了我们这个它的原版，又结合了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剧集版本，然后呢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快板书，加入到了我们评书的一些这个风格和类型，进行了一个创作。它故事当中主要讲述了一个是怎样的内容呢？
1: 嗯，小悟空传是在《西游记》原著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你看现在是2026年吧，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
0: 没错，
1: 这是毋庸置疑的。AI 时代的到来呀，已经把我们以前传统的儿童教学模式的，包括学科类的非学科类的很多的一些咱们课本上的一些刻板的知识啊，如果还是按照以前那样进行教学，我敢说这样的少年儿童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传统那种教学方式，等到他成年以后，他的社会竞争力会非常的低，说的不听好不好听的话，他们是淘汰的一族。
0: 嗯，
1: 为什么小悟空传就是居这一点衍生，从西游记衍生。你看西游记的故事最后不是9981难结束了吗？
0: 是的，没错。
1: 结束了之后，如来佛封孙悟空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斗战胜佛。
1: 对，斗战胜佛。可以说斗战胜佛一听他的武力值是不是很强啊？
0: 是的，没错。
1: 但是有一句话叫文武双全。
0: 啊，
1: 他还缺一个文。
0: 所以是从这个点为切入。
1: 对。也就是说如来佛在灵山的大雷音寺里面，此时在我们人间已经到了2026年了，如来佛祖掐指一算可是颇为吃惊了。
0: 然后那个啥，周老师，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点，咱们就说如来，咱把那个字给去掉，因为咱抖爸爸的话，我怕等会儿咱这号没了。
1: 对，行，
0: 我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的包含一些啊，您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个小悟空传呢，是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视角，就说那我们既然都说这个九九八十一难结束了，
1: 孙悟空的顶头上司吧？
0: 对，没错，他这个顶头上司，对吧？这个五指山的那个、那位顶头上司，当时呢就给他封了一个这个称号。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称号，他就武力值很强。
1: 对，
0: 但是这个智力方面好像没有格外展示。
1: 对，他缺的就是这块，不是说他智力方面不行，
0: 而是没有展示出来。
1: 孙悟空的智力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0: 对，就是被更多的是反而被这个叫什么，被武力值他的光芒太大了。
1: 对，这位
0: 包住了。
1: 这位领导心想，都2026年了，你孙悟空总不能在这儿坐着打金殿禅吧。这个时候你不行，你还得再去深造一下。
0: 哎呦，
1: 好了，那你就投胎转世吧。
0: 哎，
1: 孙悟空其实不太愿意投胎转世，因为西天取经14年下来啊，
0: 那挺累的。
1: 对，是特别累。
0: 对，咱就是用现在话来说，当牛马当了14年了，我好不容易能歇歇，结果我领导说给你外派个任务啊。
1: 对呀、我刚享了几天福，我也算是西天取经的功臣之一了。除了唐僧就是我孙悟空了，你领导还派我下界去遭难去，我有点不情愿。
0: 对，
1: 如来佛祖不行，你必须得下去，你因为你不光是你一个人，虽然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是你石头里蹦出来只是你的武力值，你必须在你的文质方面还在的提升。
0: 对，明白了，也就是说2026年了，悟空啊，咱也得文武双修了。
1: 对，提高你文化思想的颜值。
0: 没错，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写小悟空传的时候呢，周老师也特别的这个可爱啊，他将我们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重生转生，
1: 对，
0: 其实也是囊括到其中。这其实是现在短剧当中惯用的一个手法，但是周老师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写到了自己的评书快板书里面。 嗯，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去详细的这个，在下个时间段啊，会跟各位详细的再去聊一聊关于《小悟空传》里面的一些相应的一个内容。然后呢，
1: 具体的好东西都还在后面，还没有讲到。

0: 真正的好东西。
1: 对，你看这个时候其实就用到了我们这个评书的一个这个惯用技巧，各位预知后事如何，请
0: 听下回分解。
1: 对，但是咱们不是下回，咱是下个时间段啊。
0: 对，下
1: 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一个半点的一个广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半点广告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去提个醒，各位朋友们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在林汾从事多年的少儿儿童曲艺的周老师写的一个小段小悟空传，其实不算是小段，因为这个40多回呢。
0: 对，
1: 也挺长的了、嗯、然后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然呢，我们说在今天直播间当中这个时间段已经跟大家去展示了一小段，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呼声比较高的话，我们等会儿呢再让周老师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评书还有我们这块本书的一个风采。那当然呢，切记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汾。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听见林汾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来自于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北京时间8:29，我们来跟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去盘点一下市区的路况信息啊。首先呢，关注了解到早高峰的压力呢已经逐渐的去退去了，市区的鼓楼环岛啊，看到环岛上车轮浪的压力略显增多，但是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堵车，鼓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去正常通行。然后呢，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学校的一个区域门口这会儿呢也是没有出现堵车，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在我们的平阳南街跟我们这个南中环交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

0: 最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锁定 88.9 兆赫，锁定 95.1 兆赫。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跟大家共同去关注到的是来自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每天照常的一个直播。现在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在临汾深耕儿童曲艺多年的周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一个作品，叫做小悟空传。上个时间段呢，已经跟大家去说了很多了，然后呢小景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就评论了，说这个属于是重生之我是悟空转世。然后呢看到这条评论之后，我就跟这个周老师有聊到，我说其实这话有点其实算对的，对了一半，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种这我是什么什么转世，一般都是带着这个完全的一个记忆。然后我们的悟空呢，这个小悟空在这个书里面或者在这个小评书当中，它是抹掉了一部分的一个技能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小景说的还是蛮对的啊。然后呢这个
1: 武力值必须抹掉一部分，否则他
0: 的那乱套了。
1: 对，乱套了，
0: 是
1: 乱套。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嘉哥说的说敏儿现在放的歌名叫啥呢？刚刚给大家放的那首歌曲叫做潮湿的心，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啊，这两首我都告诉你啊，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和潮湿的心啊，这两首歌。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继续跟大家去接下来啊会跟大家继续去聊这个小悟空传那些事儿。因为刚刚呢就是聊到了，还问了这个周老师一个问题，我说那小悟空传，小悟空传，小悟空就是开启了自己在这个21世纪的与 AI 智能浪潮之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和体验，他还有谁在呀，对吧？我们西游记里面那么多人，然后呢就悟空的师兄弟呀，然后还有悟空的这个好朋友呀，以及悟空的这个敌人坏人呐，以及后来他位列这个一个行列当中的这些同行呀，同事呀，分别都有谁在我们这个小悟空传当中都有影射呢？
1: 嗯，有。比如说首先说小悟空在西游记原著里，孙悟空的取经，唐僧的取经团队，他有唐僧、
0: 猪八戒、
1: 沙僧，包括白龙马，其实也是人物之一。
0: 对，
1: 只是说话很少。
0: 只是他这个戏份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大家了解的可能就是存在感削低了一点。
1: 哎，对。在小悟空传里他是这样的，我是站在儿童视角来写出的这个儿童系列评书故事的。他的小悟空传里面的小悟空的，他小悟空是老二，他的结拜大哥是叫高学霸。
0: 高学霸，
1: 高学霸在西游记原著里面是万寿山武装观的镇元大仙。镇元大仙跟孙悟空说了，你推倒了我的人参果树，如果你不医好我的人参果树，我饶不了你。如果你医好了我的人参果树，我跟你八拜结交，我们是生死兄弟。
0: 嗯，你弄不好我就要弄你，你弄好了，咱俩是好兄弟啊。
1: 对
0: 对，这是在原著当中，还有包括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都有的一个这个场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在《小悟空传》当中呢，这个那他就变成了谁？就高学霸。高学霸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象？
1: 高学霸是姚童小学对面姚少中学里面一名初中生。
0: 嗯，
1: 他在整个年级当中，他的学霸，他的学习成绩各个方面都是名列第一名的。
0: 嗯，
1: 所以说地仙之祖就是在大地上生长的这么一个天才型的少年。
0: 对，天才型的一个少年。
1: 这是姚少新中学对面的姚童小学。我们

0: 临汾是帝尧尧王的故乡嘛，啊，我们的祖先是尧嘛，
1: 对，
0: 然后尧王帝尧的后代少年儿童怎样成长，他就在尧童小学里。
1: 对，其实就是刚刚有一个这个细节忘跟大家说了，因为我俩在这个广告时间段啊就已经聊过了啊，来跟大家去再次这个返回去科普一下。这个小悟空传呢，讲述的呢是一个小悟空历经这个孙悟空历经981难之后啊，重新呢就是说武力值达到巅峰之后呢，想要这个重新他的领导给他去派一个任务，说你再净化一下你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为重生之我是悟空转世，然后来到21世纪跟这个 AI 智能这个浪潮之下，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修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到了哪儿呢？小悟空来到的就是我们一个三晋市。
0: 对，三晋省
1: 啊，三晋省，
0: 平阳市，
1: 平阳市，
0: 遥乡镇，
1: 遥乡镇，
0: 大槐树村。
1: 大家在这个名字当中，应该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临汾味儿，对不 对？我们这个三晋省是我们三晋大地，然后呢，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大槐树村是哪儿呢？问我祖先在何处？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然后说到这个遥乡，遥统。
0: 对，姚童小学，
1: 姚童小学，
0: 它是姚乡镇里开办的一所特色学校
1: 、哎、对，其实你能够看到就是在周老师写这个少儿评书这个小悟空传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把很多我们临汾的地域的一些元素和特色都融入在了其中。
0: 是，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小悟空他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修行是从哪个阶段开始的，或者说他的故事是怎样展开的呢？
0: 故事投胎转世之后，投胎到平阳市了，一直投胎到大槐树村。随着医院里的产房一声啼哭，小悟空就出生了。
1: 嗯，
0: 出生了之后，出生到他上幼儿园三年，这五六年之间，小悟空传不会重点去写的。
1: 嗯，
0: 主要是写小悟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开始写。小学一年级，小悟空背着小书包就来到了姚童小学上学。让小悟空没想到的是，姚童小学上学刚上一年级就遇上他的班主任，姓李，叫李老师。李老师赠送给他了一只表面上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个天蓝色的笔。
1: 这个对应到我们这个《西游记》和他原著当中，应该就是悟空的法器，
0: 对，
1: 就是他那只金箍棒。
0: 对，金箍棒。班主任老师在西游记里也有原著的原型啊，我把这个伏笔先埋下，一会儿再告诉大家啊。
1: 我以为应该是这个东海龙王，因为当时他那根金箍不就是东海龙王给的吗？
0: 那是孙悟空在花果山上练武艺，练了半天什么兵器都不合适，结果他的花果山的军师是通臂猿猴。
1: 嗯，
0: 通臂猿猴建议孙悟空在我们花果山水帘洞的铁板石桥下有一条水流通向东海龙宫，东海龙宫里头有东海龙王坐镇的东海龙王，他那里面肯定有你合适的兵器，
1: 对，
0: 你来去使用。但是通臂猿猴并想不到东海龙宫里面有大禹治水的定海神针在里面的
1: 啊，
0: 这一点通臂猿猴是想不到的。
1: 是的，
0: 但这个定海神针的出处，当初生产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东海龙宫的水下，在最一种信服的说法，在《西游记》吴承恩的原著里面并没有说得很明确，但是后来有后人解读来说，有一种说法是最信服的，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金箍棒提炼出来的。
1: 嗯，
0: 不光这金箍棒啊，还有什么金刚圈，什么包括小哪吒的那个乾坤圈
1: 啊，乾坤圈
0: 等等啊，还有很多那些
1: 法器。
0: 对，法器，
1: 明白了，也就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太上老君属于一个炼器师，他就是把各种兵器武器，基本上我们这个原著当中的这一系列比较这个厉害的这些法器，均是出自他这儿。
0: 对，
1: 然后呢，那我们在这个小悟空传当中，小悟空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属于我们这个影射的一个金箍棒的一个法器，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笔。
0: 对，天蓝笔，
1: 天蓝笔，
0: 后来起名，我管它起名叫天蓝小神笔。
1: 天蓝小神笔。
0: 对，
1: 然后这个天蓝小神笔它有这种

0: 最不起眼的颜色，
1: 平平无奇的，
0: 对，平，很平淡无奇，它就是天蓝色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反而是最有用的。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们做事，做一样事情要实用，不要去想那些
1: 花里胡哨
0: 的东西。
1: 哎，对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儿童曲艺，它其实有一个点就在于它面向的是少年儿童，所以说大家在听到这个儿童曲艺，它有两个很明确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抓人眼球，尤其要抓小朋友的眼球，因为没有兴趣孩子是不愿意听不愿意看的。第二就是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当的去融入到一些成年社会当中的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前瞻性的一些建议和理解，让孩子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到，包括我们刚说到这个天蓝笔的这件事儿，就是花里胡哨重要吗？成年人都知道不重要，但对于小朋友来讲，那是最吸引他们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少儿曲艺，或者是学习这个少儿评书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无形当中知道，哎，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的金箍棒，我的这个赋能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嗯。
0: 他这支天蓝神笔，一开始他不知道是神笔，连小悟空自己都不清楚这支笔，他以为小悟空，他作为一名小学生，他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支笔而已。没想到这支笔无论是写字、画画、算术，你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还能有多少高深的学习知识？没有，
1: 应该没有。
0: 他一开始就写字画画呀，
1: 对，
0: 尤其是在写字画画上，这是在小朋友最喜欢干的事情，画画家乡的大槐树啊，姚庙广场啊，
1: 我们年份元素又来了，
0: 云丘山风景啊，这些在《小悟空传》里他就出来了，他比神笔马良的那支笔还要神。
1: 嗯
0: 啊，这一下子就是整个姚童小学的小朋友小同学当都传开了，哎，有一个叫小悟空的小学生啊，跟咱们同年级，同样都是同年级的孩子，差距怎么这么大呢？他那支笔
1: 怎么就如此的厉害呢？为什么老师给他那根笔我就没有呢？
0: 对呀，那支笔那么平淡无奇，我的笔比他漂亮多了，为什么我写出来的字儿没有他漂亮呢？
1: 嗯，
0: 为什么我画出的画没有他生动呢？很多小朋友想不开，就有羡慕的，有嫉妒的等等，这样就延伸出来后面的故事了。
1: 对，这个情绪就来了。
0: 对，孙悟空这个时候也骄傲了，
1: 哎，
0: 他一骄傲，他骄傲的这个思想啊，被本地平阳市的本地的科学家，脑机接口研究室的脑机接口的学术带头人，这个科学家我管他起名叫柯南海。
1: 嗯，
0: 因为他是科学家嘛，所以叫姓柯。
1: 啊，对。
0: 南海一听，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原著原型南海观世音菩萨。
1: 啊，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再想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悟空有两个这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人物啊，就是首先他大师兄，就是在这个孙悟空，也就是在我们原著当中他这个大师兄，然后叫什么叫高学霸。然后这个人叫柯南海，南海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南海，嗯，对吧？然后呢，柯呢是因为他是科学家，然后名字起得如此通俗易懂，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少儿文学或者说少儿读物当中他的一个起名的一个规则，就是一，记忆点要有，二，特色要有，三，小朋友要有明确的能够知道，哎，这是谁。
0: 嗯，
1: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各位，我说实话，这个小悟空传我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个兴趣啊，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这个我们说历经了99、81难的一个大悟空，者行孙，孙行者，然后重新来到21世纪，通过种种的一个磨难，再次开启了在这一世的一个当中的一个修行。而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们说这个再通俗一点，他的老班底依然还在，领导在，领导的秘书也在，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弟还在，包括那些磨难和那些问题依然都存在啊。
0: 在西天取经路上，他的铁杆搭档就是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嘛，这在小悟空传里面就是小悟空的同班同学和同年级的同学
1: 啊，同班同学。啊，
0: 猪八戒在小悟空传里面跟孙悟空都是在一年级二班。
1: 嗯，
0: 一年级二班，猪八戒的原型叫胖小猪
1: 啊，胖小猪，你看这个名一听就知道是他了。
0: 对，沙僧呢叫阮小沙。
1: 嗯
0: 啊，胖小猪是什么呢？身体很胖，但是他胖得非常的灵活，因为他平时都爱运动。
1: 嗯，
0: 这个涉及到我们教育理念当中的身心健康里面的身体健康一个怎么保持，你的孩子无论胖也好瘦也好要经常运动。
1: 嗯，
0: 就再

0: 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庆，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旁。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俩在这个选择服装方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今天早间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旁。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俩在这个选择服装方

0: 爱情有关系的一些歌曲也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520上午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了。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大家有想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2039696、2039697，或者是直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残疾人证为什么要集中采购。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是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一印证，套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章，地方残联负责发放和管理。我国自统一制发残疾人证以来，一直采取集中采购方式，由中国残联组织公开招标，确定残疾人证印制厂家，地方残联根据需要自行购买。残疾人证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集中统一印证残疾人证，主要是为了维护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一致性。残疾人证需套印中国残联印章，根据印章的使用的有关规定的办法，成印厂家需具备相关资质，统一招标确定一个厂家印刷，有利于加强印章管理。此外，残疾人证的纸张之内是有防伪水印，印制呢需使用特制的专用的纸张。残疾人证用途广泛，残疾人享受各地提供的优惠服务需出示残疾人证。如各地自行印制残疾人证，难以确保外观样式、颜色、材质等高度一致，不利于不同地域公园、车站、码头、医院、康复机构等一些服务场所识别。此外，各地残疾人数量差距较大，一些地方残疾人数量较少，所需要的残疾人证的数量相对也会比较少。如各地分别印制，价格相对较高，全国集中印制采购可大大降低成本。因此，参照其他有关部门制发证件的做法，经相关部门同意，残疾人证由中国残联按照政府集中采购流程公开招标，确定印制厂家，统一印证，各地残联根据需要联系厂家进行购买。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残疾人证外皮为什么要区分绿色和红色。我国残疾人证外皮分为绿色和红色两种。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视力残疾人证采用红色外皮，其他类别的残疾人证使用绿色外皮。红色是所有颜色当中最为醒目的颜色，生活中红色常被用作重要的警示标志，比如在交通中，红灯表示禁止通行，在足球比赛中，出示红牌表示被罚下场。在警报级别中，红色表示最高级别。视力残疾人中有一些尚存微弱视力或光感，红色的视力残疾人证便于他们使用，同时也便于周边的人确认持证视力残疾人的身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服务。此外，我国对视力残疾人有相对更多的优惠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盲人持有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共交通、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递。各地呢也对视力残疾人制定了专门的优惠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便利服务措施。为了便捷地识别持证的视力残疾人，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因此视力残疾人使用红色外皮的残疾人证，其他类别的残疾人使用绿色外皮的残疾人证。

疾人证。有视力残疾的多重残疾人可采用红色外皮的视力残疾人证。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查询残疾人证的真伪。残疾人证的真伪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鉴别。2023制式的残疾人证，制二的持证须知印制了二维码，还有扫描该二维码就可以登录中国残联残疾人证查询网址，去核验残疾人证的真伪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的心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呀、啊、我是主持人仙仙。
2: 嗯，我是主持人陈静。
1: 嗯，
2: 那么在今天520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520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是一个被赋予了我爱你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很多情侣啊会选择呢在这一天互发一些红包赠送礼物呢去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啊，这爱情虽然说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甜蜜的这种爱情碰上这个，比如说我们甜蜜的转账碰上分手，虽然说很不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该聊还是得聊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些钱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要回？恋爱期间比如说送了车子是吧，送了房子、送了手机，那分手之后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主张去要回吗？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律师为大家沉浸式的去解读恋爱期间的一些金钱往来的一些法律规则，也会用这种比较温柔而且非常专业的视角带大家呢去理清爱情和法律的边界。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账号，我们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来关注呢啊这样的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情哦。
1: 嗯，我觉得就是每一档节目它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个使命啊。
2: 对，
1: 就是有的呢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浪漫的，但是我们站在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边界的，或者是我们得知道哎这个边界到底是在哪里是吧。对、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来有请我们这个杨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互动交流这样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呢您存在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在听见灵魂的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的杨律师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解答。
2: 嗯，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将会和大家呢分享今天我们所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恋爱转账那么有哪些钱是可以要回的，我们稍后再见。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

0: 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0: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2: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1: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今天呢进行的是律师在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做客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非常的应景啊，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所说的520啊，就一个被赋予了这个我爱你含义的浪漫的日子。那么很多情侣呢会选择在这一天呢，比如说像互发红包，然后赠送礼物来表达爱意啊。但是呢我们说爱情虽然说非常的美好，但是当甜蜜转账，如果说遇到了分手这么不开心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钱能不能够要得回来呢？恋爱期间送出去的像手机啊、包包啊，甚至是什么房子啊、车子啊等等，那么分手之后可以主张返回吗？那么在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杨律师来做客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呢去解读恋爱期间的金钱往来的法律规则，还有呢就是帮助大家来理清爱情和法律的边界啊。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杨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杨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有现实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的把这笔感情账和大家一起算清楚。首先呢就是像是520、1314这样的带有感情寓意的金额，还有情人节、生日这些节日送出去的礼物呢，一般的小额红包转账法律会推定是自愿赠与，是一方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增进感情所以给对方的一个赠与，一旦款项到账那么赠与行为即将生效，也就是说对方是无权要求返还的，哪怕是后续分手呢，这个转账也不能以各种理由去要求对方返还。这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一个通用的裁判标准，也是恋爱中最基础的一个法律常识。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引的啊，就比如说今天是520，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亲人啊等等啊，就发一些这个红包啊，像520啊，什么一生一世、1314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红包。那如果说是有这个寓意的，
1: 对
0: 啊，然后呢特殊数字的，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份这个
1: 自愿赠与
0: 啊，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了。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红包是不能够要回来的，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金额比较大，就是它没有这些特殊的这个字，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是有特殊含义的字，比如说像520、521啊，或者是5200啊，甚至是5200啊、999、
1: 1314这样的，都是属于
0: 特殊的含义的。
1: 对对对。
0: 那金额比较大，比如说这一次性就转了个什么1万、2万、5万、10万，什么52000像这样的是吧，1314000，就是这种情况的，就是数额还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是也是含有这种特殊的含义吗？还是会分不同的情况来界定呢？
1: 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这种大额的转账，尤其是没有特殊备注的，没有备注这些特殊数字的这个寓意的一些转账，那么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能按照小额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这种大额的转账一般的就是超出了正常的一个恋爱期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范围。法院呢他会结合双方的一个经济能力，包括就是当时一个转账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聊天记录来综合判断。就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这笔转账确实是赠与对方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一般的话法院会被这笔转账会被认定为借款，收款方等应该就予以返还，除非是收款方能够证明说是这笔转账是赠与，比如说他拿出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对对对，就是这个钱就是给你的，就不用还了，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是这个转账备注了是520，就您刚才说到的这个。

0: 比如说是520000
1: 啊，
0: 或者是520000
1: 这
0: 种大额的超过50000的这种情况，不只是就是这就不是不只说是因为它备注了这个520就是一个一般的赠与，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金额就较大，法院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可能会综合评判这笔转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情侣后续分手的话，这笔转账可能就是被认定为借款，不是一般的赠与。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些小额的，比如说是2000元以下的这种，一般情况下有特殊意义的这种的，一般就是不予不予返还。但是你比如说是10000，超过10000的，甚至就是50000、50000、2000，或者有的人就是转的1314，然后后面就是520这样的，这种呢，即使是有特殊意义，因为它的转账金额过大，这个时候就要考量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一般的情况是认定是借款，
1: 借款啊，
0: 应该是赠与。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数额的大小，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否有特殊的含义啊，这两个概念。那比如说它是这个52000，就是52000的这种情况，它虽然说也是含有特殊的含义，比如说52我爱你就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它数额偏大，然后也没有特殊的备注。你刚才提到特殊备注，这个备注该怎么理解呀？比如说他发完这个转账之后，他说节日快乐，这个送你的520的礼物。
0: 对，
1: 这个可以相当于是赠与吗？
0: 不能说是老婆，就是宝贝我爱你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带有感情表达表述自己爱意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寓意的这种表达，就算是一个备注。
1: 啊，就算是备注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发了一个52000的这个红包啊，或者转账了一大笔钱，然后就说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节日，拿去买好吃的，什么拿去买包包什么的，像这样的一些话语，它其实就已经是给出了一个信号，这个是要送给对方。
0: 也不能完全是这样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是我爱你拿去买好吃的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这个金额过大的话，不能单纯的因为这一句话就把它认定为说是他确实是赠与对方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这个金额过大，他赠与的时候可能是基于一些其他的，因为可能会为了跟他缔结婚约，可能是将来要订婚，可能要结婚。因为一般的这种情侣关系，他这种大额的，他肯定是考虑到将来会发展到这个婚姻的走到
1: 下一步的。
0: 对，就是如果说咱假设啊，比如说是他这个转账是一个520，就是52000这样一个数，他说我爱你，备注了一个我爱你，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说我爱你宝贝拿去花吧，然后这笔钱就认定为赠与，也不是
1: 这样的，
0: 因为他这个金额过大，这个法院他会根据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去考量，不排除说是法院给他认定为赠与，但是不是说一定会对，这样理解可能大家就会清楚一些，并不是说的是有了这个备注一定是综合考量。但是有一点就是小额的这种，就是我刚才提到
1: 2000块钱以内的，
0: 就是实践中基本上不一定说是2000块钱，它会根据就是每个地方的这个消费水平不一样，然后它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小额的10000以下的这种基本上差不多，
1: 就是，
0: 超过10000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借款，
1: 借款
0: 性的会多一些，会多一些吧。
1: 明白了，你看就是其实它这个数额的大小其实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是小额以下，有特殊含义，或者是说呢，已经是明确表达了是什么心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赠与了。那如果说是数额又较大，然后呢没有明确的表示，哪怕是表示，但是他这个表示可能会相对来说
0: 含糊
1: 没有直接的表达，我就送给你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种的法律这个大概率的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啊，大家可以来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这个转账。那么送的一些贵重的礼物呢，
0: 这
1: 个该怎么算？这
0: 个也是贵重的礼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说的是这个要综合考虑就是他们双方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是只是谈恋爱期间送的这个贵重的礼物，一般是不予返还的，就是一些比较贵重的像包呀什么的。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他就需要返还，他这个贵重的礼物是为了就我刚才说的以结婚为目的的，
1: 比如说像
0: 带有的这种
1: 首饰，
0: 对，带有的这种婚约财产性质的这种
1: 对
0: 这种礼物可能就是需要返还了。你像正常的比如说男女朋友我送你一个包，对不对，
1: 但这个包很贵， 就是它比买个什么金项链什么的也还要贵，比如说好几万的这种包，
0: 就是送的这个价

0: 价值比较高，
1: 对，比较高，这怎么来界定？
0: 如果说是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这种，就是男方，一般都是男方吧。嗯嗯，咱就暂且这么
1: 说。暂且，嗯，对。
0: 如果说是这个男方呢，他没有明确的说的是送个包，就是啊，咱们将来要订婚呀，嗯、或者是怎么样，这种一般也是赠与，
1: 也是赠与。
0: 在实践中，我们有相关的案例，就是说、嗯、这种的是他是自愿送与。表达爱意的一种，他分手以后一般也是不予返还的，
1: 不予返还的。
0: 嗯，除非就是这个包，比如说他们临近婚期，或者是临近要订婚了，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带有这个彩礼、婚约财产，就是为了缔结婚约送你的这个。礼物这种情况下是需要返还，但是一般的这种是
1: 不返还
0: 的。
1: 啊、
0: 对，但是这
1: 个刚才说的，
0: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有另外一种情况，嗯、就是比如说是比如说是一些不正，就是婚外的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赠与和。咱们情侣之间的这种普通赠与是不一样，
1: 不是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嗯、如果说是只是我们双方谈恋爱这种赠与，可能就是我送你一个包，虽然很贵，但是我自愿给你的、嗯、
1: 对，
0: 嗯，是吧，然后也不是这个为了缔结婚约，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予返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一些不正当的关系，比如说是男方在婚内赠与第三者，然后这个可以说、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是赠与第三方，然后这样一个礼物的话，因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1: 对，
0: 在法律上呢，违背公序良俗这种赠与是无效的，所以说的是这种情况是、
1: 都是可追回的，
0: 必须返还，应当返还，是的，是的。
1: 嗯、好、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范围，首先大家要确定一下是正常的恋爱关系里面的这些这个转账啊，还有这个赠送的一些礼物啊等等。刚才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送的这个金银首饰这种的，大家一般都会觉得我们要订婚了或者要结婚了，他才会有这种金银首饰的一些赠送。那么如果说我就是在过个生日啊，或者过个什么情人节
0: 情人节，
1: 然后送了、
0: 这个、是不需要的
1: 是吧？
0: 对，对，是的。
1: 那个这个金额上、或者是
0: 这个
1: 有规定吗？
0: 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的话，它只要不是过，就是您刚才
1: 说的过于贵重，
0: 对对。如果说比如说超过十万呀，
1: 十啊、对，
0: 或者甚至是。五万、
1: 更高的，
0: 对对，基本上这个实践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法院也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法院呢，他们裁判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像咱们临汾，可能就相对来说标准就低一些，可能北上广他们的标准就会高一些
1: 。
0: 嗯，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也没有一个法律规定，他会酌情，而且会根据这个双方的一个经济能力。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男方，他本身经济条件就不好，他可能送一个五万的就。
1: 对，
0: 被认定为一个过重
1: 巨大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比如说这个是综合因素判断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总的一个就是总结一下一个总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小额的转账，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有特殊意义的这种不予返还，正常的恋爱期间的这种礼物也是不予返还。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对于一些大额的。没有这个备注的，
1: 对，转账啊，
0: 对，没有，比如说是转1万、3万、5万、10万，
1: 这种
0: 情况可能法院就不会被认定为赠与，可能就会酌情需要返还了。
1: 对，
0: 然后另外最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基本上就是
1: 这样的。嗯，
0: 对对对，
1: 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转账啊、送礼物啊等等，就是在恋爱期间啊产生的这些情况是这样来界定的。另外，除了我们日常的像转账啊，还有赠送礼物，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个情侣啊，他已经是就是一起生活了，那么他可能会要一起去承担，比如说有房租啊、有水电呀、还有日常的一些开销啊等等。那么有可能他还没有步入到婚姻，但是他们已经一起出资去买了房子或者买了车子了，是吧？但是最后。很遗憾的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这些他们以前共同承担过的这些财产呀，还有这些东西，他最后如何来进行分割呢？
0: 这个呢就要分情况讨论了。这个的话，比如说是日常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双方的给付的一些水电费、物业费，包括两人一起去吃饭、去旅游、去看电影，这种开支呢是属于你们情侣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开支，
1: 日常开销。
0: 对，这种是法院也不予处理，也不予返还。然后，但是呢，对于一些购置一些大额的， 比如说是买车买房，是吧，甚至说是共同的去理财这种大额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法院呢他一般主张的是有谁出资谁受益，然后按照这个出资比例来进行返还。情侣之间呢，比如说是他可以提供这个出资凭证还有聊天记录来证明自己对于这个房产或者是这个

0: 车的一个出资的一个情况，证明自己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情况，甚至说有的人他比如说是我给对方一个转账，我备注我说是就是购车款或者是怎么样，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按照你们双方的一个出资比例进行一个分割，这个是需要返还的。
1: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当时在热恋期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信任对方，不分你我，然后出资买了东西，但是尤其是比如说房子车子，当时买的时候只写了一方的名字，这个是不是就比较
0: 对
1: 难弄了？
0: 这个相当于说是你事前没有留取这个证据的痕迹，
1: 对，
0: 你事后主张说你这个钱是你的钱，就很难得到支持。因为在法院去判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不是像我们日常说我出了多少钱大家都认可，法院是讲究证据的。如果说你当时对方就不对方认可的话，这就是
1: 还可以。
0: 对，对方说我比如说我当时虽然写的我一个的名，但是他当时给我出了50万，如果对方
1: 我愿意返还，
0: 对对，如果对方认可你确实出了这么多钱，
1: 对，
0: 法院肯定是这是属于一个自认，所以法院肯定是可以判决对方返还。但是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对方说没有，他不承认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必须得自己去举证，你是怎么给他转的账，你是什么时候给他转的钱，转了多少钱，然后这个的话
1: 就有证据还好，
0: 对对，然后
1: 比如说像银行转账，还有就是我们支付方式转账，我觉得这个都能够查到，因为它是有路径的。
0: 对，但是你怎么证明这笔转账就是这个，
1: 就是用这个
0: 就是购房款呢？因为他们情侣之间可能会转账比较频繁，比如说我今天给你转3万，是吧，比如说你有个什么急事儿，我给你转了个钱，
1: 要转账备注又没有写。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我转了这个账，但是我底下有备注，用于房款或者什么的，那这个就是我就是转了这
0: 个
1: 账，
0: 这个、就是
1: 很明晰，是吧？
0: 很明晰的证据。如果说没有备注，事后再取证的话，相对来说就算是
1: 比较难了
0: 。
1: 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在买房或买车的临近的这个时间段内，转了这个账，有没有会被考虑进？
0: 对，
1: 也
0: 会
1: 的，
0: 会的。这就是我刚才就是给大家说的，他会综合考量当时的一个情境，
1: 对，
0: 当时有一个情况，有个高度概然性。在里边就是比如说是我今天付的款，然后我就转的账，
1: 对，
0: 而且
1: 第二天就买的，
0: 对，金额也很大，然后怎么样，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可以认定的。
1: 你看就是大家可以想各种办法，但是建议大家恋爱期间一旦涉及到比较大的一些金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
0: 对，理性必须以转账的形式，不要现金，因为现金的话这时候是说不清楚的。对，就是比如说是你想为对方买房买车或怎么样，就是你想登记对方的名字也好，但是你以转账的形式，转账的形式你可以备注一个，比如说是那个小区购房款，或者你单纯的你购房款，因为你们只有这一套房子，就可以认定这一套房子。你备注了，对方其实也不一定能看到，这是给你自己财产权益的一个事前的一个防范。
1: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法律的意识可能是越来越强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留痕，我觉得大家也都是互相理解的哈，就这个不存在说是可能会伤到感情啊或者怎样。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人们来说，有法律意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哪怕是在恋爱当中的双方，或者在婚姻当中的双方，有这样的意识，其实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0: 对的，是大家法律意识增强了以后，整个这个社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公平规范了嘛。
1: 对，
0: 避免有的人就是法律意识薄弱，然后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然后并且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并且在维权的时候没有证据，这个是最被动的。
1: 是，好，那么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聊两句，来看一下这个直播间大家伙的一些这个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跟这个我们杨绿点赞啊，还有这个比心心啊，好，还有很多。这个又见翡翠，他说两位主持人上午好。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有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虽然我们说在恋爱期间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甜甜蜜蜜，然后最后呢修成正果，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意外或者让我们觉得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发生。那么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从爱情和法律的这个当中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这个边界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听见临汾的公屏上，现在看直播的这个公屏上来留言。停留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呢，您的这个小手也不要停下来啊，可以呢这个双击公屏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也给我们点点赞，对我们这个律师也是一种支持，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可以来说是一种这个支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聊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

0: 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

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生活中难免遇到坎儿，合同纠纷、劳务问题、家庭矛盾，法律条文冰冷，但求助的途径应该温暖。
3: 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
2: 别让烦恼过夜，律师在线，专业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剖析真实案例，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一通电话或许就能拨云见日。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律师在线，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今天的律师在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恋爱转账哪些钱能够要回来啊这样一个话题。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山西劲道律师事务所的杨可欣杨律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应景的啊。

0: 今天是520，然后虽然说是一个让大家表达爱意的时刻，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在爱情还有这个法律当中保持一颗冷静的这个心啊。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冰美食他也是发来消息了，他说：“哎，这个主播，我想问个问题，说我男朋友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20000块钱的包包，现在分手了，要求返还，哎，我该怎么办？”就这个事情和我们上半段聊到的一些话题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是吧，对，他首先呢是送的礼物，另外一个金额相对来说还比较大，就是20000块钱左右的啊。
1: 嗯，
0: 要求返还怎么办，能要回去吗，还是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 嗯，这个问题呢问的是比较典型啊，就是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包包当时赠予的一个给你的当时是生日礼物啊，
0: 对，他说是生日的时候，
1: 生日过生日的时候一个包包。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在你们这个订婚期间或者怎么样的话，一般是不需要返还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他是在节日期间，甚至说是生日的时候，包括纪念日的时候，
0: 对，
1: 给你赠予，就是自愿赠予你，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情的
0: 祝福呀，
1: 对对，他这样一个赠予是不需要返还的。这个如果是他要求你返还的话，这个你不必担心，这个你是有法律保护的
0: ，
1: 对对对，你不需要还给他，你就告诉他说是这个是你自愿给我的，自愿送我的。如果是你确实要求的，那你走法律途径吧。对，你是不需要给他返还回去的。
0: 对，也就是说这个你不用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好，那么继续回来，我们上半段跟大家有聊了，比如说像这个520啊或者1314的这个红包分手呢是要不回来的。另外像一些大额的这个转账啊，比如说10000、20000、50000这种转账大额的金额啊，那么对，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之下是需要返还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礼物啊，还有这个我们买房买车的这种情况也都考虑到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呢就是一方已经表达了，哎，咱们要往下走一走了，我们要订婚，我们要结婚，为了表达这个诚意，然后买了一些首饰，或者是呢转账了这个非常大的金额，实际对可以作为彩礼这个来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但是又没有继续的走下去，最后可能是无疾而终。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钱或者这些东西还能要回来吗？
1: 这个的话得分情况讨论。一般情况下的话，对于这个彩礼，涉及到彩礼的纠纷，在法律上讲它叫婚约财产纠纷。
0: 对，
1: 这个包含就是说双方已经结婚和没有结婚两种情况。首先说对于这个没有结婚的这种情况，这个结婚我们说的结婚是从法律上讲是你们领证的时间，不是比如说是你们只是办了酒席，我们只是按照这个习俗举行了一个婚礼，这个法律上讲不叫做已经就是登记结婚，
0: 对，
1: 是以你们去民政局办理了这个
0: 结婚证为准
1: 才算是结婚。
0: 对，
1: 对于这个彩礼的返还，包括为了缔结婚约的一些礼物，就是包，就刚才说到的包括三金首饰的这些情况下，如果你们没有领证，
0: 对，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
0: 需要返还的。
1: 对对，就是如果没有领证，然后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就是需要返还，没有领证，没有共同生活这种情况，是需要返还的。
0: 就哪怕是不管是转账的这些钱，还有就是买的这些首饰，大概率是需要返还的，是吧？因为他没有走入到婚姻。
1: 但是这个返还呢，是需要扣除掉开支的。比如说是
0: 请了酒席了，
1: 对，
0: 然后买了东西了，
1: 是。但是如果这个费用都没有出，然后原则上一般是需要予以返还的。
0: 这个是要量情况而定。
1: 对，我给大家这样说的，先总的说一下，关于就是民法典里边对于这种情况，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民法典里边对于说的是婚约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它是给予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第二种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共同生活，就是我们就是领了个证，我们没有同居生活，
0: 对，
1: 这种情况也是应当予以返还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婚前给付导致了给付人的一个生活困难，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是男方家庭非常的困难，
0: 但这基本上是倾尽所有，
1: 对，然后
0: 凑的这个钱，
1: 然后可能男方的家长为了你们双方结婚，然后 借钱去给你这个彩礼，然后这个情况下也是需要返还的。但是呢，我刚才提到，如果说的是没有结婚，返还的这个比例就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或者是因为这个给付彩礼导致一方困难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返还不是全部返还。

0: 它是部分酌情的返还、嗯、这个时候法院会综合考虑你们双方比如说共同因为已经有共同生活了嘛、这个共同
1: 生活开支
0: 生活的时长就是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包括有没有就是共同的孕育子女然后包括就是你们这个彩礼有没有用于你们婚后的一个开支如果说的是如果说的是时间比较短他返还的话也是考虑说的是比如说是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然后也没有子女然后共同的这个开支用几乎就没有用到这个钱这个返还是部分返还大家不能理解为说
1: 我要全部
0: 对我给了你18万8然后因为那个
1: 要分开了然后我全部返还
0: 对对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法律赋予你这个返还的人就是要求对方返还的一个权利但是也要结合你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已经登记结婚了是吧然后共同的生活也比较短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酌情的但是超过一般实践中啊就是实践中比如说超过2年返还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然后还有就是有了孩子比如说是生了一个生了个孩子然后这种情况下也法律考虑保护就是对于女方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也会不予再返还了总结一下吧这样可能前面说的有点乱然后听不清楚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婚姻关系存续的返还的情况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领证
1: 对
0: 就是只是给了个彩礼然后或者我们就订了个婚完了以后没有领证这种返还的可能性很大极大然后甚至这个比例也很高全额的可能性也很大然后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是哎这个彩礼共同开支了可能要扣除这一部分费用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已经领了证了但是我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就生活了几个月然后一年多哪怕就是说但是没有孩子这个时候也要返还但是返还的比例就比较低了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婚约财产他给你这个彩礼就是为了缔结婚约作为一个目的你们结婚领证了以后这个目的就算是实现了赠与的这样一个目的就已经实现了所以说的是返还也是法院酌情考虑返还的比例30%是吧多的话50%
1: 对
0: 但是不可能是全部
1: 全部
0: 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了生活时间也短也没有孩子然后呢对方这个男方呢就是说到的人家对外借了一部分钱然后这个时候你也要酌情给对方去做一个返还然后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生活的时间很长这种是不予返还的基本上2年以上
1: 超过2年之后
0: 对2年以上或者是孕育了子女这种情况实践中啊因为这个是没有法律规定的
1: 对
0: 就是实践中比如说是你们双方已经结婚超过2年了
1: 而且还有孩子了
0: 对这种情况下一般是
1: 不予返还的
0: 对对是这样
1: 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来界定的或者怎么样来处理的是吧
0: 其实主要核心的就是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同居的时间长短有没有生育子女
1: 对
0: 这个有没有把这份彩礼用于共同的生活开支比如说是哎你们共同把这钱花了你又问人家女方去返还这样也不合适是不是你把这个彩礼
1: 就这个
0: 买了家具家电了然后最后说哎那离婚了然后我要要求你返还我的彩礼这样也是不可以这个你们共同开支的这一部分是需要扣除
1: 就杨律师其实还是比较温和就是不合适这个词儿来说你看我们公屏上这个中年男孩他说了就是刚才冰美是不是问了个问题吗说这个生日送了个包啊就分手了想要让还他说你缺那个包吗下一个不给你买吗把这包给他就是了还留着做念想吗其实不是说这个包不包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恋爱当中其实都是在全身心的去付出的你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就是我可以把它扔掉但是我不能再给你返还去就这个很
0: 不同的性质
1: 对这个很赌心你知道吧就这个
0: 是
1: 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洋洋得意他说了恋爱期间对方借我的钱没有借条但是有聊天记录能要回来吗你看他用的是借我的钱
0: 就是说聊天记录比如说是他会说啊那你先借我一点周转一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没有备注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是能要回来的
0: 可以这个证据形式呢分很多种你可以是去备注也可以聊天从你们这个聊天的这个前面后面去综合判断这笔转账的性质
1: 对
0: 比如说他就说哎你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先给我转点钱这种情况对不对他如果有这个表述的话也是可以的有这个聊天记录去证明虽然没有备注但是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这是不是赠与
1: 对他哪怕他说的这个话里面没有体现到哎借这个字
0: 对
1: 但是虽然我说

0: 手头有点紧，周转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表达了要借的这个意愿。
1: 对，是的。
0: 啊，就是那这个就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即使没有备注聊天记录，甚至任何的证据，他不要包括你们的这个录音吧，这种比较、
0: 嗯、
1: 这种可能性比较
0: 小，
1: 少，
0: 对，比较小了。
1: 就是任何的证据，包括就是。你有证人证明说啊，他当时确实是借钱或者怎么样、
0: 嗯、
1: 都是可以的，不能局限于只是一个备注。
0: 对，
1: 如果你忘了备注、
0: 嗯、
1: 哎，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是哎当时就是说很仓促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哎我也没有备注，
0: 直接转过去了。
1: 对，你事后可以补证的
0: 啊、
1: 嗯嗯、
0: 是可以补证的、
1: 嗯、
0: 这个补证是怎么补呢？
1: 可以委婉一些、
0: 嗯、
1: 不能说哎你当时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这个对于情侣之间也不合适。
0: 嗯嗯、对对对、嗯嗯、
1: 对对对。嗯，你可以用你们双方的一个沟通方式，哎，就比如说是，哎、
0: 嗯，
1: 那个什么什么谁谁谁，你那天，比如说那天借我，不能说借什么，你说那天拿的那个钱是用于干什么啦？然后引出这个话题，说我买啥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就说的是，哦，那你先用着吧，
0: 嗯、
1: 你先用着吧，我也不着急给我。
0: 啊，就是委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对对，
0: 这个真的
1: 是
0: 考验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嗯，对，
1: 因为这个得
0: 综合考虑
1: 双方的一个语境、
0: 嗯、
1: 你们是日常怎么沟通，你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如果
0: 其实就是
1: 大的话，
0: 在正常的恋爱关系当中、
1: 嗯、
0: 可能他用上一些钱不是特别大的这个金额、
1: 嗯、
0: 其实也
1: 不
0: 会考虑、
1: 嗯、
0: 不会考虑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一旦就是走到、嗯、不太体面的那个场合的那个场面的时候、
1: 嗯、
0: 真的是嗯可能要考虑到以后的这些情况了，是吧？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好，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在听我们节目、
1: 嗯、
0: 或者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杨律师这边有没有像返还彩礼的这样一些案例来给我们最后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分享吧，好吗？
1: 嗯，可以，可以。就是呢，我们这边刚才都说到的是一些理论上的法律上的规定也好，正常实践中的一个通常的一个做法也好。
0: 嗯，
1: 现在呢我给大家就是说引用一个最高院的一个参考案例。这个参考案例是、
0: 嗯、
1: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用于解决这个婚约财产纠纷的一个裁判思路，它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指导的思路呢是用于所有的这个婚约财产的类似的案件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嗯，
1: 下面呢我们就用2025年2月发布的一个案例呢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董某是男方哦，董某与朱某就是在2020年7月的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2020年9月的时候登记结婚。董某呢用于结婚的时候向朱某银行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附言说是彩礼，转账了一笔26万元，附言是五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呢城市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等一些事宜呢就发生了争执，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双方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呢不到3个月，婚后也没有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只是短暂的同居，并且因为筹备婚宴呀、拍摄婚纱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已经发生了一部分费用。离婚后呢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这个时候呢董某就将这个朱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他给朱某转账的106万元、
0: 嗯、
1: 这个就包含其中的那个80万元和那个26万元。80万元他备注的是
0: 彩礼、
1: 啊、26万元他备注的是三金。嗯，然后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能不能返还？
0: 不是都备注了吗？
1: 嗯、
0: 我都已经备注这个是什么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他虽然说办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
1: 嗯、
0: 生
1: 活的时间
0: 比较短，
1: 3个月，
0: 对，时间很短，
1: 没有孩子，
0: 对，
1: 没有孩子，然后也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这些，
0: 对，就是刨去他办婚宴的那些钱呀，
1: 嗯、
0: 就用过的那部分钱，
1: 嗯、
0: 剩下的钱、
1: 嗯、
0: 大概率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要返还的，
1: 嗯、
0: 是吗？
1: 嗯、对的，是的、嗯。但是你看，这样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涉这个款项的性质呢，就是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的这个款项外，备注为三金的这个26万元符合婚礼习俗中关于彩礼的一个一般的认知，所以呢说也应当认定是彩礼，他把这个26万也认定是彩礼、
0: 嗯、
1: 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呢，双方虽然已经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但是呢就是后续因为拍摄婚纱照还有这个
0: 办酒席、啊、
1: 对对对、哦、已经支付了一部分这个费用，并且这个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很短，它只有3个月，然后又经常是异地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0: 以说他们对于后续如何工作生活是没有达成一致的规划的。这个时候呢，鉴于双方已经登记了，然后董某呢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的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的这些开支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核减。然后据此呢，他最后法院酌情的返还80万，就是说对于一共是106万、
1: 嗯、
0: 对，然后已经扣除了你们双方的一个
1: 用过
0: 的一些开支、还他不只说扣过开支，然后就是剩下的，因为他这个已经登记结婚了，
1: 对、
0: 他肯定还要再
1: 扣除一些
0: 一部分，然后所以最后法院判下来是酌情判决返还了80万元。本案中呢，就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短是返还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前提，
1: 对。
0: 然后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从法律上他认为你们并没有组建一个家庭的共同体、你们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婚姻生活状态，
1: 对。
0: 这种情况考虑到办理这个结婚的这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开支呀什么的，最后法院这样的判决是平衡双方的利益考虑，男方女方都会综合考虑的。这个案子是最高院的一个指导性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说是提醒
1: 、
0: 就是对对对。以后如果说是你们婚后有什么就是关于彩礼返还，或者根据这个判例你要知道说哪些情况是可以返还的，你们自己心里边对于这种
1: 有个数，
0: 对，应该是有所知晓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家人们，520转账的这个坑呢，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像520、1314的这些红包，分手之后能不能够要回来呢？
1: 不能，这是法院公认的自愿赠与，钱到账就生效了，分手后就是白送。
0: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次性转了像10000呀、50000呀、100000呀这种大的金额呢？
1: 这就不一样了，大额转账要超出了日常的消费，没有备注也没有特殊的寓意，法院大概率会当作是借款，对方务必返还。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大额转账一定要备注一下用途啊，千万不要让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是吗？
1: 对对对，最后提醒大家，大额转账买车买房一定要留凭证，不然分手只能吃哑巴亏。
0: 好了，也非常感谢今天节目当中的杨律师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大家也是知道了，虽然说我们在爱情当中非常的甜蜜，但是我们甜蜜的爱情和法律它是不冲突的，是吧？大家去冷静的去面对我们恋爱当中的这些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也要理性的去面对我们分手之后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好，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最后一两分钟吧。最后一两分钟，对，来给我们分享一些。
1: 最后呢，因为今天是520，
0: 对，
1: 希望各位
0: 首先祝大家甜蜜一些，
1: 对对，观众朋友拥有一个美好的恋爱，美好的感情，结了婚了呢，婚姻幸福，家庭美满。首先这个节日是一个充满喜庆的节日呢，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感情虽然美好，但是法律的底线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权益也需要去守住，我们有一个敬畏之心，是吧？基本的法律常识我们也必须懂，一旦发生不好的结果，我们必须维权，必须为自己的这个权益去斗争。
0: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今天这个平台上互动的各位朋友啊。那如果说呢大家没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我们今天直播也就要结束了。另外有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杨律师也会在之后跟大家继续来

0: 回复一些这个问题的啊。再次感谢杨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啊，也是欢迎下期节目当中还能跟我们聊一点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好吗？嗯，好，感谢杨律，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见吧，拜拜。
1: 嗯，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夏天即将来到了，很多人都没有胃口，那怎么能让您开开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一定让您大开食欲。为大家邀请到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来自于世界烹饪联合会中餐专业委员会的名厨委委员杨洋，杨洋先生，欢迎杨哥。
1: 哦，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杨洋同志啊，就是参与餐饮
1: 同学
0: 好，杨洋同学加入到餐饮行业这么多年，然后呢也参与过很多餐厅的开业呀、啊、设计菜单啊，然后菜品的制定啊，
1: 嗯，
0: 所以是经验特别的丰富，而且经常给人评一评菜。
1: 哎，您捧了。
0: 对，所以其实对这个菜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也知道我们食客最爱哪一口，这是特别关键的。
1: 这是行业要求，那既然自己做生意开店，你得知道顾客想要什么嘛。
0: 对、
1: 哎，
0: 所以呢，其实由于参加很多的评选，所以特别了解食客的口味。夏天要来了，您看看，就是给我们啊置办点什么的菜，让我们觉得可以开开胃。因为好多人可能有苦夏，当然我个人从来不知道苦夏是什么，就
1: 但是你也吃不胖啊。
0: 哎，这个背后一把辛酸泪。总之就是夏天即将来到了，请杨洋同学啊做客我们节目，主要是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时间段吃点什么。什么比较好呢？
1: 得嘞，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越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经常会有更大的运动量，包括出汗啊，
0: 嗯，
1: 包括新陈代谢的这种加快呀、啊，
0: 嗯，
1: 有时候加上我们工作的压力，会让我们的这个食欲呢会下降，
0: 嗯，
1: 特别是天气的炎热，到晚上不想吃东西，
0: 对，
1: 而且您发现了吗？吃饭的人这个用餐的时间，特别是晚餐，越来越晚，
0: 嗯，
1: 午餐就会很凑合，然后晚餐就会越来越晚，天不黑不吃饭，且得在街上逛呢，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凉的或者是开胃的或者一些刺激性味道的，反而会让大家更有这种就餐的感觉。对、
0: 嗯、
1: 啊，有时候实际上不太，个人不太建议在这种季节里头吃过多的大麻大辣大油大腻的东西，
0: 太刺激了哈。
1: 对对对，我建议呢，我们要吃一些整体来说味道要浓厚，但它不是刺激。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品类我都建议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皮皮虾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现在刚刚过季了，但大家别着急，因为马上海蟹就要上市了，
0: 嗯，
1: 这个上市并不是说现在不卖，现在实际上是在卖，但它贵，过两天就大批的海蟹上市，价钱都下来了，
0: 嗯，
1: 这时候可以敞开了吃，
0: 嗯，
1: 包括现在小龙虾上市了，
0: 嗯，
1: 哎，您大家可能爱吃的是那个麻辣的呀，什么蒜蓉的，那也可以尝尝清水煮的，另外还有一款就是醉虾。啊，用熟了之后，用这个花雕酒啊，用一些调料来腌制出来的，
0: 嗯、
1: 对，这醉的或者糟的，
0: 嗯、
1: 哎，糟的小龙虾这些东西吃起来，可能对我打开我们的味蕾啊，刺激我们的食欲啊，会有帮助。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夏天啊，嗯、吃点凉菜特别舒服哈。
1: 对对对，别太凉，只要别太凉。
0: 别太凉，但是呢，就是说南方啊，说实话、
1: 嗯，
0: 对于做凉菜很有讲究，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推荐，
1: 对对对，
0: 就是特别适合，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吃，但夏天尤其对于开胃也增加食欲特别有帮助的糟醉菜系列、啊。
1: 哎，对，可以可以，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对，糟醉哈、啊哎，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起名，为了 好记好说。但是主要是啊，就是南方的凉菜有糟系列和醉系列，
1: 嗯，
0: 比如说糟虾。
1: 嗯嗯，
0: 糟蟹，还有
1: 糟毛豆，
0: 糟毛豆，
1: 糟波头，
0: 哎，
1: 这个上海的这种四宝啊，它是肚头啊，是肚仁啊、
0: 嗯，
1: 都可以用来糟鸡，
0: 哎，
1: 都非常好。糟跟醉是两个系列，因为糟呢，它用的是糟酒，
0: 嗯，
1: 或者叫糟汁，自己经过二次调。北方也有糟、
0: 嗯，
1: 北方像咱们鲁菜，我是鲁菜家门出来的，
0: 嗯、
1: 我认识曲浩先生，这是丰泽园的，对吧？包括实业文艺群众，这个咱们的糟溜，大家都了解，糟溜鱼片啊，
0: 哎，
1: 对，糟溜三白啊，
0: 嗯，
1: 哎，这个。这也是一种糟，但咱们今天咱聊一聊这个凉着吃的这种糟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像三黄鸡，我们就像做白切鸡的手法，给它震熟了之后，然后用我们的糟酒啊，给它给浸泡上，然后加一点简单的调味，然后吃的时候，如果说干干净净的，斩得漂漂亮亮的、
0: 嗯、
1: 一小盘子，清清爽爽。再带一点点三黄鸡自身的那种淡淡的鹅黄色，
0: 嗯
1: 啊，入口之后，不要很冰凉，带冰碴这个不建议。入口只要是凉的，大概在4度到8度之间，然后呢，有这种淡淡的糟香和这种糟的这种咸味。这个糟不要太甜，它是以咸为主，
0: 嗯，
1: 哎，这样入口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就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0: 没错，就听上去糟醉系列夏天就特别适合。
1: 是的，
0: 所以呢，既然糟系列和醉系列，其实在我们说的时候把它搁在一起说糟醉了，但其实它在菜系里是两个菜系，
1: 完全是两个 烹饪的两个技法，两个东西。
0: 嗯 嗯, 嗯，首先那个杨洋哥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糟系列来源于哪儿啊？您知道？
1: 上海为主，
0: 上海为主，
1: 上海、江浙都有糟，但是还是现在、嗯、我们现在还是以江浙呀、杭帮菜啊这些糟类的。
0: 行，那咱们从糟开始说啊。糟系列既然是从这个上海还有浙江一带啊，
1: 嗯、
0: 就这一片发源，
1: 嗯嗯、
0: 那、这个糟的主原料肯定就是米酒吧？
1: 不是，还不是，它是糯米酒。
0: 糯米酒，
1: 对，糯米、
0: 哦、
1: 糯米酒，糯米酒经过发酵，然后形成这种酒糟，就是发酵之后剩下的酒糟，
0: 哦、
1: 然后我们叫制作成糟汁儿。哎，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也会见到一些什么，酒酿啊或酒糟啊，但是它就是南方主要用的是糯米哈，
1: 是，
0: 但是别的地方其实是其他的米也可以做出酒糟的这个汤的。
1: 是的，是的，能做酒糟，但是它是味道不同，因为它有的是糯米的，有的是可能是普通的大米的，
0: 嗯，
1: 还有它的制作工艺不同，它有的米经过蒸啊、炒啊、这个酿啊，它出来的颜色不同，像刚才说的酒酿是白色的，它是江米来做出来的。
0: 哦
1: 啊，它是用作，比如我们做酒酿圆子，实际上在杭帮菜，在江浙也有用，但它不是用来做这种糟的菜品的这个原料，
0: 嗯、是做甜品的。
1: 嗯、哎，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糟系列，咱们开始说这个原材料，首先是糯米制作的米酒。
1: 对对对对，米酒出来的，然后出来它是淡淡的，黄色，然后会有一点浓郁的这种香气，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酒香气、酒糟的香气。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糯米不但它有糯米香，而且它会比较粘稠，
1: 嗯、
0: 相对其他的米来说，做出糟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从那个超市直接买来可以是糯米的米酒，然后呢，在这个糟系列比较推荐有名的历史上的名菜，您给我们说一下。
1: 那第一就是鸡。
0: 鸡。
1: 哎，我们现在对，糟的鸡，然后毛豆，
0: 嗯，
1: 然后虾，我们可以、
0: 哦、
1: 对糟的虾仁，
0: 毛豆可以和鸡和虾在排行榜上，
1: 对，这个因为它是三种不同的口感，
0: 嗯，
1: 不同的，你看有海鲜类，有家禽类，然后有素菜类的，另外刚才我说过，我们就是猪肚，
0: 嗯，
1: 啊，用最脆嫩的地方经过煮熟之后，也浸泡到这个糟汁里面。这四样实际上能够摆到一个盘子里面，非常漂亮。
0: 嗯，
1: 哎，像这些菜，比如在北京，大家做起来，比如口感啊，它的这个味道掌控不好的话，北京有很多家店都能吃到，比如像孔乙己商宴，
0: 嗯，
1: 啊，这边这个就能吃到非常这个标准正宗的这种这个糟菜的系列。
0: 嗯，哎，绍兴产黄酒，所以他们在醉系列做的比较好，对吧？
1: 糟醉
0: 都在做。行，那醉系列咱们待会儿再说。
1: 嗯，
0: 糟系列里面比较有名的，刚才杨洋就提到的有几种，就糟鸡，对吧？
1: 嗯嗯、
0: 糟毛豆，因为这是素食的这个代表。
1: 对、哎、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味儿哈。
1: 哎。
0: 然后呢，还有糟虾哈。
1: 虾。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个汁儿主要是怎么调来的呢？除了秘方，咱不说啊，一般是糯米酒为主要原材料。
1: 对对，它不是糯米酒，是那个糟汁儿。
0: 糟汁。
1: 它是酒，把酒取走之后剩下的酒糟，
0: 嗯、
1: 经过二次的这个一个制作，
0: 就剩下的米吗？
1: 啊，对，酒糟是糟，它已经应该看不出来米的状态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超市上买到的都是糟酒，就是这个已经是汁儿了。
0: 嗯，
1: 您已经看不到它会有米的状态。
0: 那里面飘的那些呢？就有一些
1: 很少了，应该很少很少。
0: 嗯
1: 嗯，
0: 你知道，因为有的品牌啊卖这个、
1: 嗯，
0: 咱们就拿这个超市里的为例啊，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购置。在商场里，你买这个酒酿什么的时候，它有的品牌就是纯汤，有的品牌里面米特别的多。
1: 酒酿就是白色那个，它要带米的。
0: 哦，
1: 我说这个是不带米的。
0: 哦，这个是糟。
1: 啊、对对对，实际上糟啊，你听我说，还有是这样，它有的是整坛的，它是就是拿来酒糟，
0: 哦、
1: 然后可以用黄酒。浸泡它，这是我们制作这个，就自己制作这个糟汁的这个手法啊。
0: 嗯，
1: 酒糟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我们会加上这个黄酒，用黄酒来二次浸泡这个酒糟。
0: 嗯，
1: 这个黄酒呢，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品质要求，或者叫售卖价格的要求，是普通的黄酒，还是用花雕酒，还是用三年的，还是用五年、十年的？你用的酒越香，再返回来浸泡这个糟。浸泡之后，搅匀之后，静置一晚，第二天用豆包布给它兜起来，一点点的往下滴，
0: 嗯，
1: 让把它这个糟酒糟这个渣子是出不来的，只是把这个汁儿 调出来，哎，这叫调糟嘛，调出这个糟，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糟溜的菜，同时也可以做糟醉的这个菜。
0: 哦，就是用沥出来的汁，
1: 沥出这个它会很清澈，很清澈。同时实际上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手法，比如说我们有的会加这个蜂蜜，有的会加这个桂花，让

0: 增加它的独特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些实际上是各个师傅有各个师傅的高招啊。
1: 嗯，
0: 咱们这边就不多赘述了。但大概这个手法是在家里制作相对要麻烦一点。
1: 嗯，
0: 我们还是到超市，要想吃这个，到超市里面有这个整瓶子的啊，现成的这种糟汁儿，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制作了。
1: 哦，嗯，哎，你看上去是凉菜哈，再想想其实制作挺复杂，工序挺复杂的呢。
0: 对，它要是像这几种凉菜，首先它没有自己独特的异味，就刚才我说那个独特的这种味道，你比如毛豆像虾像鸡，它自身的味道是很清淡的，然后通过糟的这个味道呢，是把它的味道给提升起来，然后要加了，然后要突出一点点咸味。
1: 嗯，
0: 它不像醉的东西可能特别熟醉，可能甜味更重一点，这个糟的东西还是以咸为主。
1: 嗯，而且糟的味道其实还是突出酒的味道吧。
0: 酒一定是酒，嗯，酒的味道要重。
1: 嗯嗯，哎呀，真会吃啊！
0: 哎，
1: 您说这个最就糟系列啊，如果家里想操作的话，比较容易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酒糟买回来哈。
0: 对，
1: 就不要把前面那几个步骤都自己弄的。
0: 对，太麻烦了、啊，
1: 直接就调汁部分。
0: 对，可以调汁，然后就是把原材料先要成熟。
1: 嗯，
0: 比如咱们买的鸡或者鸡腿。啊，在市场买的鸡腿用水震熟了，泡到刚刚熟，最好能泡到骨里边还有淡淡红色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让它放置凉了，然后可以先斩成件，然后为了更好入味的话，就用咱们的糟汁浸泡上。
1: 浸泡多久呢？
0: 这个咱们也得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你看您这个量，因为有的人，因为有的糟汁它要过咸的话，可能我们会二次会加一些水去稀释它，
1: 嗯，
0: 就想泡的味道透一点，因为太咸的汁你泡上一个小时，你要再不吃越来越咸了，
1: 哦，
0: 但你又想吃到浓郁的肉里边的糟味道，所以你就会把它稀释，
1: 嗯，
0: 这个完全是可以根据大家自身的这个喜好，
1: 嗯，
0: 可以对这个糟汁做一个加工和处理。
1: 这个浸泡过程最好拿保鲜膜封上吗？
0: 一定要封上。
1: 然后咱们
0: 盖上盖，要盖，要最好是有
1: 盖
0: 子的容器，对，
1: 是一个密闭空气里的。
0: 对对对，
1: 啊，
0: 要不然它会挥发，然后要静置到冰箱里面。
1: 冰箱里哈，
0: 对，冷藏。
1: 冰箱两到三个小时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也可以发展成像春节像我姥爷炸丸子一样，嗯，咱一糟就糟一盆，咱们可以天天拿出来吃。
0: 是可以。
1: 哦，反正凉菜，嗯，我觉得夏天嘛，总体来说凉菜的消耗量特别的大。嗯，
0: 对对，特别是糟毛豆，
1: 嗯，
0: 啊，你本身它就有酒香，但是你再拿这个糟毛豆去来配啤酒或者配白酒，它都是就比较开胃下酒的，
1: 嗯，
0: 啊，做酒的好都是这个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吧，
1: 啊，
0: 就是废物利用的结晶嘛，
1: 嗯，
0: 这个按理说是应该是这个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吧，
1: 啊，
0: 就是废物利用的结晶嘛，
1: 嗯，
0: 这个按理说是应该扔掉的东西，我们把它二次利用，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美味的诞生。
1: 最早就是为了做糯米酒。
0: 对呀，啊，酒糟它是酒糟，就像北京麻豆腐一样嘛，这个豆汁麻豆腐那都是废料，
1: 发酵完了之后
0: 反正变成美味了。
1: 哎，后来觉得扔了可惜，你看怎么做能美味呢？嘿，发现入菜可以。
0: 对对对，嗯嗯嗯，
1: 哎，这个刚才杨洋给大家提醒啊，在家您也可以做一做糟系列，但是糟系列总体来说您要从头开始做实在太麻烦，咱买半成品，嗯，哈，已经正好就是酒糟了，直接进入到调味阶段，然后把您想卤的这个无论是素毛豆还是肉类，
0: 哎，
1: 哈，嗯，直接呢弄熟之后，然后直接浸泡两三个小时，然后捆上保鲜膜或者盖上盖子让它密闭，在冰箱里放置两到三个小时。
0: 对， 对，
1: 嗯，
0: 中午做晚上吃合适，
1: 嗯，特别一做做它一盆，咱们天天吃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糟醉系列，巧做糟醉系列，让您度过盛夏。依依同学说，苗山同学，你是爱吃才结交了这位美食达人，还是说认识了美食达人你自己才变成了吃货了呢？我觉得咱们两个是相辅相成，
0: 对对对对，
1: 互相影响。
0: 这叫这个有那个抚琴的俞伯牙还有钟子期。
1: 就是都爱吃，就凑一块了，咱们刚才说了糟系列，咱们现在说醉系列。
0: 对，有这个东西啊，这有糟有醉，这个醉实际上要比糟的这个工艺要繁琐一点。
1: 没错，咱们要留后边一个时段，
0: 这个，对，单说它，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一短短时间，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同时糟和醉还有一款就是生腌和生呛。
1: 哦，生腌和生呛。
0: 咱们不说具体做法，咱再说大概这些东西。
1: 行。
0: 这个呢是生的，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糟的东西和醉的东西都是熟的。
1: 对。
0: 像这生腌生呛呢，这个在南方，实际上在宁波呀就有，啊，在福建、在广东这些都有，
1: 嗯。
0: 实际上它更能体现这种极限的鲜味的这种

0: 炎啊，北方人可能肠胃可能不太适应的，可能大家不太建议体验，但是有品尝过的一定会感觉到那种鲜，那种口感，确实是这个很美妙。
1: 说实话，十年前我记得特别清楚，不止15年前，我在一个上海餐厅尝过一个呛蟹。
0: 生呛蟹。
1: 生呛蟹，
0: 是海蟹还是用闸蟹做的？
1: 我想想啊，应该是海蟹。
0: 对。
1: 应该
0: 生呛一定是海蟹做，
1: 应该海，因为直到现在久久不能忘去，这些餐厅早已经倒了，但这个菜
0: 那个味道，
1: 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
0: 对对对，
1: 因为当时啊，有一个特懂行的，也是一个上海的朋友，他来点这个菜，我在菜单上没找着，我就问老板，我说
0: 隐藏菜单，
1: 对，我说他点的这个我怎么没看见？他说这个我们不往菜单上写，您点我们就做，因为说实话，有很多人就是老饕客们，他们讲究吃这个生呛蟹，但是不是谁都吃得惯。
0: 对，
1: 我们万一
0: 会敏感的，
1: 我们万一写在菜单上了，那您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点，你没点过，你贸然的尝试，最后万一您吃不好拉肚子，您再赖上我们。所以我印象特别清楚，就真的是懂行会吃的一些上海的老饕们，他们会点生呛蟹，
0: 对，生呛生腌这些真的很美味，很美味。
1: 您跟我们讲讲这个生呛是个，
0: 比如说生呛，咱说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菜，在杭州的、上海都有人在做。满台跳，这就叫，这是生呛的一个代表，就是小的这个河虾，湖虾，这个个头不大，然后用白酒和黄酒，然后加上一些香料，给它调制这个汁儿，然后把这个虾直接的倒到里边，盖上盖闷着它，然后迅速的上桌，大概也就10到8分钟之间吧，然后迅速上桌，一开这个盖子，然后这个虾还有个别的会蹦出来，
1: 它还是活的，只是醉了。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生呛的一个代表，它也算醉的一个系列。但这个醉，生醉这个前提，第一虾要新鲜，第二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用高浓度的盐水要做一个清洗，而且在做这个生呛的汁的时候要有高度的白酒作为一个二次杀菌。但是醉完的这个虾，你吃到口里它的是脆弹糯 Q， 然后很美妙，它的口感是特别美妙的，它的鲜味会这个让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年前吃一次至今不忘。
1: 对，这就跟韩国吃那章鱼似的
0: 啊，
1: 是吧？就是它生的这个东西，或者它是活着的那个，它那个口感绝对是和这个已经
0: 完全不同的，
1: 对，是
0: 不
1: 一样的。
0: 完全
1: 不
0: 同的，
1: 而且刚才说这个杀菌过程很重要，因为它是生的，我们也知道它还活着，你没法处理它，你没法拿牙刷搓它呀，是吧？
0: 而且这个真的是若干年前吃的还比较多，现在相对少了。可能第一是通过养殖的环境啊，包括这个生长环境受到影响，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太敢建议大家这种河里的、湖里的吃生的，我们不太建议，我们还是像海货，深海捕捞回来的海蟹呀、海虾、皮皮虾呀，像广东、福建做生腌，那个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
1: 因为人家自带清洁的杀菌环境，是吧？
0: 对啊，北京现在很多有一些好的潮越的潮汕的小馆子，做这个一直在做得很好，包括血汗什么的，就像我们家住西乐园附近，以前那边好多潮汕小馆，那就是招呼自己生意上的朋友什么的小店啊，非常好吃。
1: 哎呦，就是真是我听上去现在想尝尝10多年前的味道。前两天我在我们家那边一个餐厅尝到小龙虾，这个，它应该是醉系列的，是吧？那醉系列
0: 我知道，醉系列是这样，现在正好是小龙虾开始上市的季节，在江浙一带，包括在安徽啊，实际上是我因为我常年每年都会去外地跑，他们是从清明节的时候就龙虾节就要开始了，而且清明节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他们当地是一个县，清明节之前他们讲的吃田螺，清明之后他们就说不吃了，并不是说吃的都不好，是因为田螺开始会有那个小小的那个籽在里边，可能口感不好，但真正就是龙虾大量的上市，特别的好吃。
1: 小龙虾，
0: 哎，这个。但是我北京现在有几家店做的小，说是小龙虾，但单只的个头都不小，像淮阳府的，对吧？像南京大排档的，
1: 对，
0: 它分档， 包括汤鼎福的，
1: 对，
0: 这些小龙虾都在一两二、一两三，甚至有的时候特殊的那个能到一两五以上，
1: 而且还是清水小龙虾，大家
0: 一定是清水的，湖北的呀、江苏的清水生长的，
1: 对，
0: 非常的棒。
1: 你知道，因为像南方总体来说它比较潮，
0: 对，
1: 然后呢可能更加会影响食欲，所以南方的同学们就特别会在吃上下功夫。
0: 是的，是的，
1: 就我们北方人

0: 比较豪迈，但跟南方的南方菜比起来，就人家要更加精致小巧，然后呢就做得更加精细一些。
1: 对，我们北方人接纳呀，我们包容啊，
0: 对，我们包容
1: 进来的所有的好吃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们都接受。
0: 对，因为我们天生吃货的就是基因在这儿，就是只要是好吃的无论是哪儿的咱都不排斥，
1: 没毛病、
0: 啊、
1: 对。
0: 所以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糟醉系列，给大家介绍了糟系列、
1: 哎、
0: 另外还顺便附赠给大家小赠品，就是生呛系列、啊、
1: 生呛生腌
0: 啊。当然这个生呛生腌还是提示大家要到比较正规大的餐厅去试，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食品安全，
1: 而且最好到当地吃，
0: 当地吃
1: 更新鲜程度会更好。
0: 新鲜，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个原材料但凡不在本地您就别尝试生腌生呛了。
1: 哎，一方水土一方食材、
0: 嗯、
1: 就像比如说咱们潮粤菜做那鱼饭似的、
0: 嗯、
1: 那些海鱼有时候在海上深海鱼打捞在船上就拿海水煮熟了放冷了来吃，这汕头潮州这边做这个说到鱼饭就是那个海水煮的鱼啊，让蘸普通豆酱来吃、
0: 嗯、
1: 那真必须在当地吃，你到北京做是不可能的。
0: 哎，有的时候食材好就是这样哈、
1: 嗯、
0: 那个小渔村里打上来的鱼咱们直接就
1: 海水煮
0: 啊，海水煮、
1: 嗯、
0: 什么调料都不加就还是鲜，
1: 包括现在的生蚝都是就拿海水蒸、
0: 嗯、
1: 高压锅海水这么一蒸，哎呀真的鲜美无比。
0: 还是这句话、嗯、就海里的海鲜好处就是自带杀菌系统啊。所以提醒大家生呛生腌啊、嗯、一定在这个食材的原产地当地吃。
1: 对
0: 啊对，最好不要长时间运输、
1: 嗯、
0: 因为多少就是食品安全要注意。
1: 嗯。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7: 听见，
6: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8: 5月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我们照例要和大家一起阅读《24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也是这本书的主编，《24节气国家级》。

0: 浆的籽粒逐渐的
1: 饱满
0: 啊、哦、就是处于灌浆有空的慢慢越来越饱满。
1: 嗯，
0: 还有从南方来说呢，就是长江的流域啊，或者是再往南一些地方呢，它是水库啊、水塘啊、江河呀，因为雨水增多，雨量增大，江河开始趋向于满，
1: 嗯，
0: 对吧？那么就是处于一个小满的状态，所以呢可以说是这种饮满呢，你看满字三点水嘛，
1: 嗯，
0: 它是就是灌水灌满的这种概念。
1: 这个满两方面，一种是指江河啊，这种水系的满啊，就趋于满小满；还有一种就是禾本科的这个籽粒，它在灌浆，它在不断的接近成熟，
0: 对，
1: 是吧？
0: 这是这对完了以后，慢慢的变相以灌浆饱满的这种感觉。
1: 所谓的灌浆哈、啊，因为我们吃，比如说吃大米呀、
0: 啊，
1: 或者说咱们吃这个小麦哈、啊，磨成的面粉，它是先形成外面这个果实，先有一个袋子。然后慢慢的让它注入营养，是吧？
0: 对，它是小麦子呢，它是属于自花授粉，
1: 嗯，
0: 自花授粉的，自己授粉，自己授了粉，然后呢，它就授粉以后呢，它就开始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生长的一个胚芽哈，胚芽以后里头呢就开始形成一个壳，形成一个房子，就往里头可以放东西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叶子叶片它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那么就是淀粉了啊，就我们吃的这种营养物质淀粉什么的，它就往那里输送、
1: 哦、
0: 储存在那里头，储存它就是，你看它这个麦子它储存里头，一开始鲜的时候它是水状的、
1: 嗯、
0: 是吧，
1: 一掐 一包水
0: 啊，出水的、嗯、它后面慢慢的它就会这种变成了
1: 坚实起来了
0: 、就是等于些是个转化成熟的过程、嗯，
1: 这是灌浆的过程、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麦子成熟度的时候啊、
1: 嗯、
0: 老农啊他会拿就掰出一个
1: 麦粒儿
0: 咬搅吧搅吧，他知道 快成熟了、
1: 哦、
0: 然后对然后如果是说啊再看呢，再晒，你晒不晒干，我拿着咬一下、
1: 哦、
0: 如果是嘎嘣
1: 这就干了
0: 、哦、如果你是那种棉的，那他一说啊，你这没晒干，
1: 这水分还得再继续晒，
0: 还得需要晒，它还是需要这种熟化的过程。
1: 哦、那你看，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哈、啊，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可是有个小满，却没有对应大满，也就是小满之后的一个节气芒种哈。
0: 对，二十四节气这里头呢，就是我们说呢，夏至前面。夏至前面是小满芒种、
1: 嗯、
0: 后边呢是小暑大暑，冬至前面是小雪大雪后边呢是小寒大寒、
1: 嗯、
0: 都是靠大和小来支撑着它，拱卫着它，护卫着这两个至，
1: 嗯，就到达一个极致、
0: 对对对，护卫的这个极致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强化了这两个至的这种特征，
1: 嗯，
0: 就强化了寒和暑的关系，极端寒极端暑的问题、嗯、四小三大，就总共有四个小、
1: 嗯、
0: 就刚才讲了有四小、
1: 嗯、小满只有三大，小暑小寒小雪哈，
0: 对对对、嗯、但是大呢只有三大、
1: 嗯、
0: 是吧，只有三大，那么为什么正常的按这个节奏按这个命名的方法来说呢，应该是有小满然后就有大满，
1: 对呀、啊，
0: 对吧？应该是节奏是一样的、嗯。那么为什么当时没叫大满呢？这是由于刚才讲了这个满字呢，小满呢，满字呢，它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小麦籽粒饱满。如果小麦籽粒完全饱满，或者是完全过于成熟，完全成熟的话，小麦呢有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呢，熟了它就会脆了，
1: 掉下来了。
0: 就收割的时候啊。一动
1: 一抖了全掉
0: 了、
1: 哦、
0: 所以他就谚语说呢，九成熟十成收、
1: 哦、
0: 十成熟一成丢，
1: 哦、就是有一成掉
0: 地里头、
1: 哦、
0: 啊，是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完全成熟的时候啊，如果赶上叫龙口夺粮，
1: 嗯，
0: 就是下雨啊，
1: 哦，
0: 赶上连续的阴雨天，麦子有可能在田里就直接出芽了，
1: 哦，就发出来了是吧？自己又长
0: 出
1: 来
0: 了，对对对、
1: 哦，
0: 直接出芽了，那就是麦子就不好办了，
1: 嗯
0: 啊，这个另外也不利于收
1: 哦。

0: 不利于收晒，所以要抢收，要说九成熟的时候就是收，所以不能等到大满的时候，所以叫这个节气名称呢，也是对农事的一个反应，一个指导、
1: 哦、
0: 所以你不能等到大满的时候再去收、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南方来说呢，它尽管没种冬小麦，长江以南这些地方啊、
1: 嗯、
0: 没种冬小麦，但是呢江河这个时候要盈满、
1: 嗯、
0: 如果呢再大满，江河都满了，
1: 就泛滥了，
0: 就泛滥了，淹了，所以呢也过了、
1: 哦、
0: 所以呢还是一种心理的期盼，期盼着适当的适可而止、
1: 嗯、
0: 适可而止。
1: 对，就二十四节气里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哲学，是吧、
0: 心理的期待
1: 啊、
0: 或者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1: 嗯，
0: 同时呢，它叫芒种呢，它也告诉人们，你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忙，就是要去抢收这些春季的这个作物，
1: 嗯，
0: 抢收这个冬小麦，然后就是要抢时间去种，所以要抢收抢种这个忙种，忙着种，
1: 嗯，
0: 这个概念，再有一个概念含义呢是说呢，没有大满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理念，
1: 嗯，
0: 我们中国人是谦虚为怀，或者是说呢，谦受益，满遭损、
1: 嗯，
0: 这个思想理念，这是从来呢是不把话说得过，不欺人太甚，
1: 嗯，
0: 啊，总是呢给人留有余地，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跟人形成一个和睦和谐的一种气氛，所以呢，我们说人跟自然的一种和谐，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它通过这个。字这个名称的变化来体现、
1: 嗯、
0: 也是一种这个传承的过程。
1: 那小满这个节气大概也是东汉时期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0: 对、
1: 哦嗯、
0: 大概西汉以前就有了。
1: 哦，西汉以前就有了。
0: 西汉的时候，基本西汉的时候呢，我们形成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十六个反应物候的节气的时候、
1: 嗯、
0: 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已经小满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有了。
1: 嗯、
0: 哦、啊，因为就应该说是战国末期开始。
1: 哦、嗯、你看就这么一个节气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中国人那种哲学理念，
1: 就平衡的那种哲学，
0: 平和的一种心态、
1: 嗯、
0: 中国人跟自然的一种和谐的这种思想。
1: 嗯，就是我们的先民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去做，同时在节气的名字当中我们也不大满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小满完了要芒种。
0: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的内涵，就是说我们对那这个时段，就首先我们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时段，这二十四个时段就是二十四个节气，这二十四个节气呢，首先它是符合一年十二个月的两倍，所以呢固定的是一个月有两个节气的，这样好记好对应关系，是吧？比如说月相变化呀，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符合关系。再有一个呢就是符合人的记忆周期，
1: 嗯，
0: 现代人经过科学的验证认为人的大概是十五天一个周期、
1: 哦、
0: 记忆的就是到了第十五天呢等于是处于低点，
1: 就提醒一下要
0: 对、嗯、但又重新一个节气呢等于又拔上来，等于是让你低点的时间很少，基本没有才处于低点的时候、
1: 哦、或者说总有期待到了第十五天好像是期待、嗯、比如第十三天十四天就开始往下
0: 对对对
1: 下了，哎，
0: 又
1: 出来一个
0: 新的了、
1: 哦、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反映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同时呢我们对每一个阶段都给取一个很适合的名字，
1: 嗯，
0: 让你想看到这个名字就想起它的特征啊，同时呢哎给你带来新的希望，
1: 或者说这种三候，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如果你只是个数字的变化呢，对人的这种启示启发或者带人的联想价值呢就弱一些。
1: 嗯，所以二十四节气它既是科学的又是非常感性的啊，和人很切近的啊。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它科学是很早我们的先民就找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节律，哦，到十五天我们就要进入一个低潮，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又来一个节气，是吧？
0: 对，它是自然的变化规律和节律、哦、那么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节点上哈、啊、它会很突出的反映出来，在我们帮助我们去感悟这种自然，它是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1: 有这样一句话叫小满未满，春蚕节俭。这个时候蚕处于一个一生中的哪一个状态？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养蚕啊，过去呢尤其是明清时期啊，是江南地区养蚕是最多的，影响江南啊西南啊，就是四川成都这个平原一些地区啊，那个时候明清时期养蚕比较多，然后到了晚清的时候呢，珠江流域养蚕也很多，就几大知名的养蚕地方吧。那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江南地区了啊，江南地区总体来说呢，就是清明节开始准备就拿出蚕种，开始物种，就是
1: 可以放在衣服里，
0: 放在衣服
1: 里
0: 让体温物、物种呢大概是十天，然后喷湿哈、喷个湿，然后它就变黑，转黑，然后就咬破壳、就钻出来，就收蚁了、然后呢，如果是一开始只有几只，这叫油蚂蚁，不收
1: 哦，
0: 不收就不管它、让它饿着，
1: 先不给桑叶，
0: 包着放着呢，等第二天。打开，这个时候全都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收了、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正式养蚕。那么正式养蚕一般来说呢也得需要两个节气啊、那么清明、谷雨、立夏、小满、到小满是第三个，因为你物种要打开以后要个10天8天。
1: 这个蚕子要先捂吗？
0: 对，因为它南方这个时候温度呢气温还是偏低的、偏低的，因为它需要的温度相对高一些、就是希望到28-29度
1: 哦，你这么高，
0: 25-28度那样的、那如果你在室温底下呢，尤其是晚上根本达不到。
1: 我今年的养蚕就失败了
0: 是、
1: 我去年啊就养得特别好，但今年天气冷暖无常，这个蚕都已经出来是蚁蚕了、但是突然倒春寒，然后他们就都死了，只活下来一条、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一条将来都没个伴儿
0: 对，
1: 这个蚕生不完整啊。
0: 它小蚕的温度要求高一些、要求25度或者以上一点，
1: 对，
0: 大蚕的低一点，22度
1: 啊、
0: 这样的就可以了，所以温度的限制、那么它这样你看从清明开始啊、然后就谷雨，然后就是
1: 立夏、
0: 然后到小满，这整个有个三个时间段了，
1: 对吧？
0: 45天到这个时候小满见新丝，这个时候其实蚕茧可以有节茧的
1: 哦，
0: 有蚕茧就可以开始烧丝了，这个是进度是到这个，所以呢，一旦蚕说不吃桑叶了，开始节茧了，对于蚕农来说就没有什么劳动了。
1: 不需要喂了是吧？
0: 对，就不需要老去采桑了、不用喂它，它不吃饭了，它就直接去上山去结茧了、它做好通风，3天就结完了、就结成硬茧了、那那个时候呢它就忙于换一个方式了，因为那个过去没有杀茧那个功能、就直接烧啊烧啊，昼夜不停的烧丝，
1: 就烧丝哈，就人工的在那烧丝，
0: 对呀、昼夜不停去烧丝、所以呢又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奠定了你能结多少茧，那就是一个蚕农，你今年丰不丰收，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
1: 就是产量怎么样啊，决定你能烧出多少丝，
0: 这就是它一个习俗叫望蚕信。就是你看咱们家都是亲戚啊，您娘家、娘家或者你婆家今年蚕丰收了吗？这个时候可以定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个又大，然后呢又多。茧又多，今年丰收了、这些喜悦了，分享喜悦了，但也有赶上了我今年没养好，
1: 就像我
0: 结没有结几个茧，而且茧的还又软又小、就等于是失败了、因为中间呢他可能得了蚕病了什么什么、因为那时候在这个养殖过程中是不能相互见面了，不是不问、见不着面、
1: 太忙了，
0: 都躲在一个是忙也不能相互见面，怕相互传染， 就跟着现在
1: 哦，就比如说我们家这蚕有病，然后我可能也带着细菌，
0: 啊、
1: 我要见到你再传染给你们家蚕是吗？
0: 对呀、啊，
1: 哦，
0: 就相互就跟疫情似的，这疫情期间隔离了，就家家隔离各各自隔离。
1: 哦，他们互相不见啊？
0: 不见，都是这田头，反正遇到了也不相互那个太多的那个互动
1: 打招呼什么的
0: 啊，不、
1: 哦、
0: 打个招呼，远远打招呼，但也不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也是怕传染，大家还
0: 时空交集也不行。
1: 是是，因为最怕的养蚕最怕的就是这个，风险最大的，对，就是跟打鱼最怕的，出海打鱼最怕的是风浪哈，是帆船。他呢，养蚕最怕的就是病
0: 哦，
1: 啊，得病了，整个就全毁了。
0: 哦哦，这个习俗叫什么？
1: 啊，就是万蚕性。
0: 望蚕性，
1: 对对对，问，然后呢，这
0: 问蚕性，
1: 问蚕性，就是说相互问候，然后呢，
0: 啊，
1: 看你们家是不是丰收了。
0: 问蚕性，性是哪
1: 性？就是信号的信啊。
0: 问蚕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是相互之间，反正是这个概念啊。
0: 哦，
1: 然后呢，他这个丰收的人呢，他就要有个小满戏，
0: 哦，
1: 就要演戏给这个蚕神了，
0: 哦，
1: 因为我今天蚕丰收了，
0: 我要感恩，啊，
1: 要感谢你，对吧？感谢你保佑，因为前面他有这种还愿的过程哈，
0: 他
1: 等于是我前面是有一个祈求了，
0: 哦，
1: 现在我要还愿了，然后就请戏班子来演戏，
0: 哦，
1: 演戏呢演给大家看的，算答谢了，
0: 就也谢蚕神，也和大家共同庆祝，
1: 对对对，这就是演小满戏了，
0: 那会有几家欢乐几家愁吗？
1: 有这个可能，
0: 是吧？
1: 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往往呢就是说要买一个村，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呢，往往一个村都是更容易风调雨顺一些，
0: 哦，
1: 就不好的时候呢，往往一个村
0: 就大家可能都
1: 不太好，往往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因为它毕竟水是一条河，
0: 哦，
1: 大家同一条河里洗啊涮啊，都难免是有一些。另外一个，它那个白僵病，它是飞的，它那个白僵病的孢子
0: 啊，就是那个病菌呢，
1: 病菌啊，它能满
0: 像飞沫一样，
1: 飞沫一样，它
0: 就我家有了，您家也没跑，
1: 那很容易就是被吹过去了
0: 啊。
1: 所以呢，它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有风险的，
1: 有风险的，是。
0: 那说到这个蚕的一生啊，最后是吐丝结茧，最后成虫就是蚕蛾了。
1: 对，
0: 那我们农业博物馆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展品哈，叫素纱单衣
1: 啊。对，我们上一次等于是跟丝绸博物馆合作哈，办的这个展览，丝绸博物馆里其实就复制了相关的素纱单衣的那个复制件啊，
0: 这个丝绸博物馆是哪儿的？
1: 就中国是在杭州的那个中国丝绸博物馆
0: 啊，中国丝绸博物馆，
1: 对，也展示了。那么这个素纱单衣呢，是因为它总共呢才49克，不到一两啊，不到一两的重，但别忘了它的袖长呢是1.8米。
0: 咱们说臂展，就是袖展是1.8米，
1: 一米八的大个，
0: 那起码身高也是1.8米，
1: 身高也差不多的是。然后呢，它还镶了几个边儿，你看袖口，你看书里头袖口和领的，
0: 对，就那个刃
1: 缘哈，还镶了这个边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0: 它才还不到一两，
1: 对，
0: 48克多。
1: 它折好了以后能放在火柴盒里头。
0: 哦，
1: 对，
0: 这个字儿啊，有相对生僻啊。它很像蚕，就是中国的这个禅宗那个蚕，一个世谱旁右边放一个单薄的单，但实际上这个素纱单衣，它左边是个衣谱旁，右边呢是那个单位的单，但是上面那一点儿那俩点儿其实是两个口，
1: 对，
0: 这个字读单是吧？
1: 对，它原来呀，其实原来写的就是素纱蚕衣，后面跟那个他那个就是陪葬的那个册子哈，陪葬的那个随葬的这个记录对了以后，还用回这个字来，就是这个单字，它其实是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禅，没有佛教，没有传进来，所以还是那种。
0: 因为我们这个展品啊，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是它是西汉的，而佛教是东汉才传入中国的，
1: 对对对，
0: 禅宗就更晚了，
1: 对，没有这个解法，所以呢，这件衣服呢，曾经呢，它其实有两件，有两件，然后一件呢，当然是在七十年代啊，在展厅里展着，然后有一天下雨呢，一个高一的学生下雨，不是那个，但是监控没有监控，但是也听不见哈，然后呢，通过窗户爬进来，就觉得好玩，就把它给偷回去了。
0: 把这展品给偷走了，
1: 他偷走了，
0: 70年代，
1: 偷着下的雨，然后因为下着雨，他也被淋雨了。后来拿回家呢，他妈妈拿回家，他要烤啊，因为湿了嘛，他要烤。他妈妈发现了，后来拿去那个
0: 报警
1: 去报。

0: 报警了，
1: 自首了，
0: 自首了，所以说这等于是说他妈妈做了一个重大贡献，
1: 对未成年人，
0: 未成年人，成年人，然后哎返回了。
1: 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啊？
0: 这个70年代在湖南嘛，但是长沙就是省博物馆，但是也出现了这个重大的失误。
1: 哦，关于这个素纱单衣啊，在它的复制过程中，其实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啊。就是我们的人员一直在复制，但是始终不能这么轻，到底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素纱单衣的故事。我们以中国古典名曲《残花曲》结束。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6: 发新生活。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在中国呢，其实结直肠癌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超过50万了，发病率位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那我们都听过要早筛早治这四个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就是在国内真正去做过肠镜筛查的人只有大约3%，也就是说每100个本该查肠镜的人里有97个其实从来没去查过。那最近呢，抽一管血就能查癌的新技术火了，它叫液体活检，英文名字是 ctDNA 抽血查癌技术。那么北京友谊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教授的团队近期在 Innovation 就此撰文，针对这个热门的液体活检技术，结合我国的筛查现实，创新性的提出了覆盖率悖论以及续冠挽救策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杨云教授做客节目，让他把这篇论文的专业内容翻译成我们能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科普知识和建议。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1: 哎，感谢苏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大夫。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团队最近做的这一篇文章。其实也是相信大家这两年非常多的认识到结肠癌、胃肠肿瘤、消化道肿瘤这样一些数据，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去尽早的做到早诊、早治、早筛，这样提高更多的一个治愈率。
10: 嗯，是的，这个的确啊，就是这两年大家会说结直肠癌，这个我们似乎有些陌生的癌症的名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的确是它高发的可能一个直观的体现。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有哪些观察，就是结直肠癌的高发情况是怎样的呢？
11: 对的，其实现在大家好像对于癌症并不陌生，是因为第一方面确实发病的病例和发病的这些相关的一个人群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第二点呢，确实现在我们好像大家做的检查也越来越多，更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10: 嗯，
11: 那么现在对于结肠癌，特别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大肠癌、结直肠癌的一个情况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以城市大型的城市更多一些，那么可能这个是因为早筛检查做得更多，第二方面因为饮食谱的一个变化，
10: 嗯，
11: 第二方面呢也是我们国家跟全世界范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对于年轻人的这种结直肠癌那么发病也是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两点呢其实在我的门诊非常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肠癌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其实我的门诊最低龄的时候有17岁的结肠癌，
10: 17岁甚至都没有成年，然后得了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这个老年病，之前就觉得好像是年纪大了才容易什么有肠息肉啊这些问题，其实现实还是挺严峻的。那么我看到您在论文里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数据啊，就是说中国人群的肠镜筛查参与率只有大约3%，那这个数字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大家是怕疼、怕麻烦、预约难，您听到过哪些比较典型的就是拒绝的理由？
11: 对，我觉得您总觉得太对了，就是现在对于肠镜的筛查呢，这特别严峻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的肠癌到初诊初治到晚期发现的这些比例非常非常可怕。那么我们将近只有 10% 到15% 左右的病人是在早期的时候发现的，那么意味着更多的患者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去发现肿瘤。那么当然对于肠癌的筛查呢，我们目前消化内镜的检查肯定是一个金标准，因为它能够直观的看到肿瘤，发现肿瘤，进行活检，然后确诊。那么当然对大家来说，肠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在于好像特别难预约，特别怕疼，特别怕喝泻药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么其实在临床上我碰过各种各样的因素，
10: 嗯，
11: 有人就因为喝泻药这事儿都可能拒绝肠镜，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性跟选择性的一个问题了。
10: 嗯，其实这个在专业上医生会叫依从性差，简单的说就是不听医生的话。那么这也是的确的一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您在论文里就提到了一个叫覆盖率悖论，简单的说就是再准的筛查技术，就像您说肠镜是金标准，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最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个覆盖率悖论你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1: 嗯，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专业方面去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科学在进展，科学在进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推崇说某一项筛查技术非常精准非常有用，但是如果你不用它的概率还是零。
10: 嗯，
11: 所以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无论说就现在对医疗水平的一个基层下沉的一个技术，我们更多是愿意去推广，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能够去开展起来。所以的话，我们前期说到肠镜作为一个肠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但好像在中国的广大人群，特别是基层，可能偏远一点的地区，基层一点城市，那么并不是做的这么多。一个是因为理论知识不够，那么很多患者可能觉得我有症状我才去做肠癌，那其实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说肠镜的筛查，其实在国家卫健委的要求或者指南推荐里面，都是有典型的症状或者有典型的家族史，我们指的是消化系统肿瘤家族史，或者说有相应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这些都是

0: 该去建议本人去做肠镜的一个要求。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我需不需要做一些替代的选择呢？那如果我不想做肠镜，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方案？其实现在在医院里面，或者在很多大型的机构，比如像我们中心，那么除了肠镜，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让大家去面对，粪便的检查、血的检查，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是的，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那么就要提到，其实近期就是抽一管血就能查癌的广告是越来越多，尤其是你在体检机构，他会给你做这样的推荐。然后这个叫液体活检，CTDNA 抽血查癌技术。那么听起来的确它的操作要比肠镜方便很多。那抽血查癌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0: 当然来说，就现在无论是从科学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广告机构的一个方向，就是如果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去检查肿瘤，是一个大家所有人类共同的梦想。那么大概在五六年前就有类似很多这样的文章在说，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去发现肿瘤，做的早诊早治。当然它的优点是方便简单易行，但它的缺点是它的灵敏度和覆盖面的问题。那么现在很难说我通过一个简单的抽血能够全部去覆盖。我再次强调，可能我们的内镜检查是无可替代的。那可能我们的血检呢，包括我们在20年、30年前做全癌种的这种筛查的时候，提到有一个词叫肿瘤标志物。那么可能所有单位体检都会去做这个肿瘤标志物。但有的人就问我，为什么我患肠癌了，但是我的肿瘤标志物并不高？是因为确实的，因为血检中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可能50%都不到。那么并不是所有人肿瘤标志物不高它就不会有疾病发生。当然我们现在更多讲到的液体活检是从 cddna 这些游离 dna 的层面上去抓到更有信息量的这些信息，去使肿瘤早期被发现。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手段吧。我们前期看到，其实国内国外有非常多的研究看到，其实这种液体活检的技术对于癌前的病变的检出率呢，其实有高有低。那么最低的话只有仅仅的 12.5% 左右。那么对于我们肿瘤的防治来说，这个阳性率还是太差了。
1: 所以就是其实您的论文里是反对一刀切的都去做 CTDNA 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的这个检出率并不高，甚至有点偏低。
0: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可能对于整个生命的漫长的周期来说，现在大家寿命都延长得非常长，80岁、90岁、100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一直在做体检。那么好像单位的体检、个人的体检，或者这样各种各样行为的检查，为了是为了防止肿瘤发生，早期发现疾病。那么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检查目前能替代其他的检查，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检查呢，一定是交叉去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检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肠镜的筛查，什么样的病人合适去做血的检查。比如说一个临床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我现在是一个孕妇啊，我可能怀着5、6个月的小孩在肚子里面，一个宝妈。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去做肠镜，喝那么多泻药，第一是对孩子不好，第二是我可能就确实我没有办法愿意去做这个检查。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过在孕期发现结肠肿瘤的，那么这些患者那一定是血检或者便检一个最优的一个人群。所以个体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老年人。现在可能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很多70或者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比较难去预约肠镜或者无痛肠镜的预约，因为可能心肺功能比较差，难以耐受这样的比较大的检查。那么可能我们把血检、液体活检作为第一个梯队，先去筛查。如果他是阳性，那肯定得做。如果他不是阳性，那么我再根据症状和临床的一个建议再去做下一步的检查更合理。
1: 是的，所以您和团队提出的核心方案是 CTDNA 不应该是肠镜的替代品，而应该是筛查体系这个一张网里的一环。那么这个定位的转变对普通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以及年龄比较大的不方便做无痛肠镜。

0: 预约的老年人来说都是一种福音。
1: 对，其实现在我也是借您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爱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 15% 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 5% 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0: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1: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
0: 嗯，
1: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
0: 嗯，
1: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2-3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0: 这个还真要普及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嗯，
1: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
0: 嗯，
1: 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
0: 嗯，
1: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0: 嗯，是的，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些早期的信号，而且就是你要把它纳入你在，我们就说40多岁之后的一个体检的几年要做一次的一个项目，哪怕是自费。那我们也说到其实您是有一个3道防线的策略设计的，这会儿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好做的，或者一般有单位体检或者个人社区体检的话，一般都会做的第一个检查，粪便的检查。那么这个粪便检查我们指的是大便潜血的检查。
0: 嗯，
1: 那么它能筛查大概60%-70%左右有肿瘤或者有息肉的患者。 那么这个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容易被误

0: 解。那么并不是所有肿瘤都出血。
1: 嗯。
0: 第二点，并不是所有出血都是肿瘤，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有痔疮。
1: 哎，对，
0: 大便潜血就阳性了，他吓了个半死，最后一座肠镜啥事没有。但也有一些人他同时有痔疮然后出血，去筛查之后阳性，他就不当回事了。那么不管怎么说，如果有相应的风险，我们应该要去做粪便潜血阳性的之后，还一定请咨询专业的医生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啊，不要被忽视，也不要过度被自己吓死了。当然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消化道肿瘤风险的一个评估。那么其实最近我们也上线了非常多的，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去让患者免费的去使用，去评估自己的消化道肿瘤患病的风险。这样
1: 填问卷就行，
0: 对，自己填问卷，那自我评估，那么这样的信息包括这样的数据都是自己的啊，不会泄露到别人。当然你在评估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再次对自己风险的一个认识。当然第二层次就是我们可能意愿高的符合标准的，或者让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就觉得嗯，我应该去做一个规规矩的肠镜。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
1: 嗯
0: 啊，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
1: 对
0: 啊，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那其实在结直肠癌当中，这个 ctDNA 它是比肿瘤标志物，这两个都是抽血吗？这两个都做还是做 ctDNA 就行了？
0: 相对应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肿瘤的标志物我们叫 marker， 这些呢是临床上更好去获得的，每个医院都在做，甚至单位体检也在做。虽然它的准确性或者阳性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它便宜而且好做。那么液体的活检呢，相对于这两年新的技术上市了之后，它的商业化或者医院的这些技术要求还是更高一些，所以更适合更精准人群的筛查。
1: 是的，也是要依情况而定。那么如果说我们抽血了，那肿瘤标志物如果说是阳性，那就是基本上毫无疑问了。那其实 ctDNA 是阳性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提示了，对不对？然后那如果是阴性，其实也并不代表就绝对没事儿。
0: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说肿瘤筛查的一个覆盖率的问题。比如像我们肠癌比较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叫 CEA， 那么那个癌胚抗原，那么这个肿瘤标志物其实在所有单位体检里面常规都会有，它如果是阴性并不能代表你没有肿瘤，它如果是阳性大概率是，当然有一些女性患者或者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它也会有阳性的可能，那我们依旧是要进一步去做检查去明确的。那么这进一步的检查包括 CT 包括肠镜等等等等。当然如果说我液体活检或者抽血的这种阴性了，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观察等待，那么并不是说阴性就一定就不是了。我们为什么体检

0: 我们是讲一个时间周期的。其实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结节，那经常会问呢，大夫，我什么时候再做下一次的检查？那么是根据不同器官、不同的病变的部位和不同的风险去确定的。这个请一定到专业医生的诊室去咨询这一块情况。
1: 是的，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大家要去关注肠胃健康的一个年龄的，最年轻的要从40岁你就开始关注了，可能你有一些这个家族史啊，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这个我是比较健康的人群，但是我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然后抽烟喝酒啊，其实这个还挺普遍的。那比如说我40多岁了，我开始做，我几年做一次，这种比较通用的建议，你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1: 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骨外科主任杨云医师帮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非常干货的内容啊，希望大家都保持健康，也谢谢杨教授做客节目。
0: 好，感谢各位听众，祝大家健康。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我是一盆三房，户房294.05万亩冬小麦灌浆。
5: 国际博物馆日，文物火起来，文化潮起来。
4: 大宁汾西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眼下我市294.05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关键期。最近一段时间，全市晴热时间持续，小麦主产区干热风风险较高。我市通过多种措施全力防范干热风。在临汾市姚都区贾德乡百壁村，记者看到，为确保今年小麦可以丰产丰收，临汾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小麦一喷三防工作，通过科学防治、有效管理，全力以赴保障百姓的粮袋子。姚都区小麦种植面积共有38.83万亩，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灌浆期。为做好干热风的预防工作，姚都区多部门联动组建了4支技术指导服务队，指导当地农户利用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作业，来提高小麦抗逆能力，促进籽粒灌浆。姚都区小麦种植户李学志：
6: 一喷三防呢，来的也挺及时，一能防这个病虫害，二能呢防这个抗干扰风，再加上呢有专家来给指导呢，咱这个老百姓的收成呢就没问题。
5: 自小麦拔节以来，姚都区共累计开展浇灌30余万亩次，一喷三防作业49余万亩次。针对到来的干热风危害，姚都区开展了一喷三防增次作业，并组织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开展叶面喷肥风险减量服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傅祥宇：
7: 我们围绕小麦承保、灾前防范、灾后理赔三大环节，打造全流程农业保险服务闭环，

0: 时间就要陆续的开镰收割。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田间技术指导，抓好田管措施的落实，因地制宜开展一喷三防的增次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农民增产增收。
1: 5月17日，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会，各县市区设分会场。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安排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避险、抢险处置工作，严防人员伤亡底线，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强化监测会商，精准研判雨情、水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严格执行群众转移避险相关要求，闭环管控防范风险。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坚持主动预防避让原则，提前做好危险区域群众安置保障工作。要秉持全覆盖零容忍原则，从严从实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要全部待命备勤，遇有险情灾情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更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精神。5月17日上午，我市在临汾烈士陵园举行临汾解放78周年纪念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都区委书记崔少民，临汾旅政治委员季法良，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海军临汾舰副政治委员董云峰，临汾军分区临汾旅、海军临汾舰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及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初夏的临汾烈士陵园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上午9时许，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临汾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4名礼兵抬起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临汾旅、海军临汾舰、临汾军分区驻临部队、武警临汾支队、姚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人武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崔少民、季法良、赵润远、董云峰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绶带，随后全体人员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追思先烈的丰功伟绩。
1: 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年度主题，我市各地博物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5月18日上午，我市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市博物馆启幕，副市长王云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郭航杰出席活动。活动期间，我市将推出晋国青铜器文化讲坛讲座、博物馆里的朗读者朗读、趣味木板年画拓印体验等多项暖心惠民文化活动。此外，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春晖祭汾河、宋维元绘画作品展也同步启幕。王云指出，本次活动是我市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的积极行动， 也是繁荣文艺事业、厚植文化底蕴的有益探索。

0: 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全市历史文化资源，将博物馆事业摆在突出位置，高位谋划，精准发力，扎实推进，不断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能力，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全力打造博物馆之城，为推进我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临汾市博物馆讲解员韩经文。
1: 518当天，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以及陶寺遗址博物馆这四家场馆全部都免收门票，同时呢，免费为大众提供专业讲解服务。我们还携手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开展了馆校研学活动，人气超高的浪浪山 XR 沉浸式体验也全部免费游玩，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来参观，感受临汾本土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0: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举办晋都新田文脉相传主题活动，卧冠之礼展演古韵十足，再现先秦礼乐文明。晋都新田文脉相传研学手册首发，晋文化 AI 短剧同步上线，市民通过文物图册与讲解比对、扫码对讲等互动环节，趣味学习晋文化知识。湖北游客
2: 今天在晋国古都的博物馆感觉非常开心，拿着这个图册对照着文物可以听到讲解，以前看不懂的很多青铜器玉器现在一下就明白了，而且扫码答题还学到了不少晋国的历史知识，特别实用，特别好。
0: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负责人赵志远：
3: 我们希望以博物馆为载体，深挖晋文化资源，通过研学手册、 AI 短视频等创新形式，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潮起来。
0: 在襄汾县陶寺遗址博物馆，游客们踊跃参与龟表测影特色体验，通过测量日影辨识节气，感受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智慧。公益讲解带领大家了解陶寺遗址都城建设与礼乐制度，龙纹涂色创作活动吸引众多亲子游客以手绘方式追溯龙纹发展脉络。游客郭一鸣：
4: 这次博物馆活动特别有意义，不只是观看文物，还有超多可以亲手参与的互动项目，再加上讲解员细致的讲解，我们真正了解了陶寺最初中国的深厚渊源，沉浸式感受千年文化文明，既充实又有意义，真的收获满满。
0: 5月18日至19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实行全天免费开放政策，市民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有序入馆参观，博物馆还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开启直播，带领网民云游展馆，分享考古新成果。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孙悦：
5: 我们希望以活动为桥梁，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亲近传统文化，切身感受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6: 5月14日，市政协副主席任耀文在蓟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任耀文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紧盯酒店、宾馆、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聚焦消防安全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隐患明、整改实。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巡查和员工安全培训，提升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要压实属地部门及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大宁汾西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大宁县把为民造福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定不移发展宁穗苹果主导产业，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推动苹果种植提质增效。

0: 目前宁翠苹果种植规模达 2.7 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同时大宁县聚焦济南筹盼，从小切口入手，做好民生大文章，让群众在点滴变化中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成效。大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伟杰：
1: 学习教育中，大宁县健全广泛听、深入访、开门评的群众评价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县处级干部包联、乡镇干部蹲点、村干部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学习教育成果立得住、落得实、走得远。
0: 汾西县建立专题研讨深学、科技干部研学、县乡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累计开展集中学习600余场，出台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确保责任压实到人，问题整改到位。汾西县委组织部组织一室主任薛国南：
2: 汾西县将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民生实事检验学习成效，聚焦城乡环境、粮食增收、交通安全、就业帮扶、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县二加三民生实事，深入开展我与群众面对面、开门一件事、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9: 那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8: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家居电器。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是在条件优渥的年代里长大的哈。
9: 对，这消费观和长辈们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更注重个性，为喜欢买单，因为从小就被广告轰炸，反而人家不容易被煽动，更趋向于务实和理性。
8: 是，你看现在如今的90后、00后也大多啊有了自己的家了，也诞生了一批被年轻人们热捧的家居产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
9: 而且啊，这代人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比我们预期的要实在，他们喜欢的家居品说实话值得破圈。
8: 我看到了，就是这个罗列表当中，至少像什么扫地机啊、烘干机啊、洗衣机啊、指纹锁呀、洗碗机啊、管线机啊、壁挂洗衣机等等啊，已经是出圈的这个智能家电，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好像稍微有点小众的啊。
9: 先来说厨房空调。
8: 厨房还要安空调，
9: 这一届年轻人他们深深的知道，以前妈妈们夏天啊在厨房里忙活，就要忍受怎样的闷热，所以等到自己能决定的时候，未来这新家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着手改变，这也就造就了如今厨房空调的大火。
8: 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中央空调的厨房内机，预算呢较高，但是寿命更长，维护难度啊是比较低的。
9: 另外一种则是直接把普通挂机挂在厨房里，可能会因为油烟坏得比较快啊，但是远不是有人说的说那什么3天2头坏，可能寿命也就5-6年，坏了再修就好，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8: 你像我们家这个尤其是我爸妈家，厨房里就安了一个壁挂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至少5年以上了吧，目前也没有出现过 任何的问题，我感觉还挺好的。
9: 对，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用。另外就是注意避雷，厨房凉霸啊，那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并没有制冷功能，它就是安装在厨房天花板上的风扇，它会把这顶部的油烟热气儿全部吹到人头顶，对于夏天这厨房里的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8: 哎，这个是要避雷的啊。
9: 嗯。
8: 哎，再有啊，就是现在的电动嵌入式的晾衣杆，
9: 这个我特别喜欢。
8: 是，
9: 你看这一代90后，他不仅要晾衣服，也要生活，还要休闲阳台。
8: 是，所以这烘干机加入嵌入式的晾衣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们的追捧。烘干机负责秋冬烘干衣服，更容易干的季节呢，就用这种嵌入式的晾衣架啊，手洗的衣物被子啊，也能够用这个嵌入式的晾衣架来晾晒。
9: 嗯，不用的时候可以完全收回到吊顶里，阳台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休闲阳台。
8: 哎，在这儿呢还可以晒太阳发呆，你可以准备一个小书桌看看书啊，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种种绿植。哎，房子虽小，但这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要连在家里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9: 哎，这里要注意啊，划重点了，这个嵌入式电动晾衣架是需要在装修开始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要事先安装好电机，要吊顶，再做油工，才能够做到完全嵌入的效果。
8: 是，再有啊，现在看电视，啊，你知道吗？在90后的追捧的家居产物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突破常规。
9: 怪不得你总说我奇奇怪怪呢。
8: 嗯，这个电视啊，它有伸缩架，就是你坐沙发上可以看电视啊，让这个电视呢，你可以变成一个可旋转的多面的，到了餐厅吃个饭，或者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能够正常角度看到电视。
9: 是，你看看这一届年轻人多会过日子，以前也出现过各种曲面的、卷面的，或者是大宽幅的电视，就是为了让更大范围的人都看到电视。可是现在年轻人会过呀，
8: 嗯，
9: 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儿，我直接来一个伸缩架，哎，可以不停的旋转，你想在哪边看就在哪边看。
8: 当然了，如果想要让这个电视能够旋转伸缩，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实现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9: 嗯，为了要这个伸缩架不那么突兀，可能你需要再做一个电视墙，给电视墙挖洞藏支架。那为了解决这背后接线多、旋转的时候后凌乱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呢还想出了非常妙的这个洞洞板收纳大法。
8: 哎，让这洞洞板固定在电视背后，然后呢利用洞洞板收纳配件丰富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家里的机顶盒、插排等一些收纳配件。这个思路普通的不装伸缩支架的电视也能够借鉴。
9: 另外年轻人们喜欢升降书桌，这个我真的太需要了，同样也是突破常规，能动起来，这就是现如今的升降书桌。
8: 嗯，谁说这伏案工作一定要是坐着的，年轻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9: 对呀，现如今太多的年轻的白领儿，因为长期坐着办公，大肚腩、腰椎不好，在办公室没法改变，那就在家里头改变呗。
8: 嗯，让书桌啊变成一个可升降的，哎，可以站着办公，对身体啊也是更有益的。
9: 还有一个张小白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人体工程学座椅。
8: 是，我这办公室里也有，家里也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啊，工作在电脑前，娱乐还有很多时候也都在电脑前。
9: 嗯，
8: 所以关于怎么跟电脑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选择站着，有的人选择坐着，那坐着我就得舒服一点。
9: 对，所以这人体工程学座椅就非常受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捧。尽管这个椅子啊，它可能跟你的家居环境略微的有点不搭，但是也无妨，就是坐着舒服那才是真理。
8: 你看现在的人体工学椅啊，也足够的争气，可以不仅是个电脑椅，还可以是个休闲椅，你搭个腿啊，看个电影啊，那都是很好的选择呀。
9: 嗯，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人体工学椅，它不是那种市面上随随便便的就说自己是人体工学椅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可调节的地方啊非常多，让椅子可以完全符合自己的身高体型。那这一方面呢价格可能都会比较贵，大部分集中在1000+2000+的这个价位水平上。
8: 嗯，还有一项就是屏幕挂灯，那父母辈儿的可能对这东西有点陌生哈。
9: 嗯，
8: 但是呢屏幕挂灯啊确实是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受追捧的家居产物，它的作用就是补光，就是对电脑屏幕呢进行一个补光的作用，来减少电脑屏幕的局限性而对眼睛造成的伤害。
9: 嗯，
8: 那为什么

0: 一定要挂灯，台灯不行吗？
1: 也行，不过呢，出于这个最终的效果考虑，因为只有挂在屏幕上才能够做到补光最均匀，而且也最省地方。
0: 是的啊，说到灯啊，家居氛围灯也是现在年轻人特别追捧的。
1: 哎呀，我觉得家居氛围灯一说起来就比较多了，种类啊元素都比较多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听到节目的年轻人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更多你在家居用品当中所实现的一些好物，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些都可以来大胆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和小方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居好物，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当下的年轻人选择家居电器的时候，他的选择范围以及他的这个要求跟原来的老辈人相比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差别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就是有自己主观的意识，
0: 是需求度会更高。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居氛围灯，那跳跳糖就说了，说哎呀，你说到这灯啊，它的范围可广了。
1: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说实话特别会用灯
0: 啊、
1: 就是灯光对于家庭氛围，包括对于家居颜值的重要性，这一届年轻人那是拿捏的死死的。你上小某书上，你随便看一看，但凡展示自己的家居环境的各种各样的灯，哎呀、真的太多了。
0: 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首先考虑的就是猫眼灯、就是家里来那么一点氛围灯，是吧？但是苦于没有布线，那你就可以装上那种猫眼灯，小山丘光效特别好啊！我总说啊，这个东西它是能够给柜子注入那个灵魂的，适合布置在像玄关呀、餐边柜啊，都特别好看。
1: 还有那种充电感应式的平板灯，
0: 哎，
1: 和猫眼灯类似，但它更平实，更注重照明的实用意义，所以呢，一般都会被布置在吊柜下面、衣柜里面这些地方。
0: 还有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年的这个钓鱼灯了，
1: 确实有点感觉。
0: 它可以让客厅的光啊不再那么单调，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你看，它既可以做阅读灯，你可以在沙发上看书或者是泡茶的时候点开一盏，或者呢随手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为补光的作用。甚至它还可以提高整个客厅的颜值。
1: 哎，还有一种落地灯。
0: 哎，落地灯的样式太多了，是吧？
1: 是的，而且它灯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品，装饰品，然后再注入光，真的很美。
0: 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灯具啊还有很多啊，就改天啊咱们可以专门

0: 根据这个灯具咱们可以给大家来上一期节目是吧，
1: 这个灯具合集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大容量冰箱。
0: 哎呀，说到冰箱，现在的这个冰箱研发呀真的是分分钟研发到了年轻人的心坎上了。
1: 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物质过于丰富，虽然人人都在讲究断舍离，但是呢这一代年轻人还是大多数都在选择大容量的冰箱，可以说是在用 money 来投票了。
0: 是，你看以前主流的双门的小冰箱，如今呢在年轻人的家里啊居然变得小众起来了。
1: 嗯，
0: 大容量的冰箱就意味着囤货的需求增加，但同时呢他们又比父母辈儿强的是什么呢，就注重收纳了。
1: 哎呦，
0: 不会乱糟糟的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冰箱里有很多就是大家展示的那种整齐的冰箱收纳，但也是少数啊，对多数来讲需要上班的90后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个充裕的时间，但是咱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一样一堆塑料袋塞进冰箱里。现如今呢也比较省力，但是也会有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收纳方法，就是牛皮纸袋收纳法。
0: 是，很简单啊，就是把这牛皮纸袋啊给它折叠一下啊，一个呢放入冰箱，一个个的排列整齐，然后呢再把买回来的像这个瓜果蔬菜呀分门别类的放入到牛皮纸袋里头，这样看起来呢又整洁，拿取的时候也更方便。
1: 嗯，你还别说，看起来也特别美观。当然也有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洗的牛皮纸袋，贵点但是耐用，能洗能晒，也能用好多年。
0: 嗯，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图便宜的话，几毛钱一个的牛皮纸袋也能用好久。
1: 哎，我家里就有，还有小冰吧，就是在大冰箱之外，很多年轻人还不满足呢，还得整个只有冷藏功能的小冰吧。
0: 嗯，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存放自己喜欢的饮料啊。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能够看出来现在年轻人这个群体生活优渥，却也有各种苦。你比如说要赡养老人，房价高企啊，还有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大等等。但好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欣欣向荣的、热爱生活的一族们，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向生活低头，还是在努力的通过各种好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家电圈啊，也有一些不小的变化。
1: 嗯，
0: 你就比如说，电视市场好像又有了一点热乎气儿了。更准确的说，是大电视热乎起来了。
1: 画面显示的尺寸总是最能够勾起人的购买欲。你要知道，10年前55寸电视那是家庭实力的象征。2019年欧冠半决赛，这苏醒一脚踹开的那65寸电视，让大家联系上他，就是有一些自称啊，就感叹一句说，果然是财力雄厚呀。后来主打大屏电视平替的这个投影仪就出来了，几千块就能投出上百寸的画面。显然好像在性价比上会更胜一筹，但是大家会发现到这两年随着这个电视价格腰斩，百寸电视早已走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好像那个投影仪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0: 尤其是在国补之后，6000多块钱拿下主流品牌的100寸的电视早已不是什么羊毛党极限操作下才能有的产物了。
1: 是的，现如今你上网上去看什么85寸的已经成为了某信某 CL 某米等等国产品牌的主战场。有一些科技博主啊，甚至是直接把6到7000块钱价位的85寸电视称之为是电视选购的甜点区间，什么系统流畅度啊、画质啊、色准啊，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0: 唯一还需要吃点苦头的，只剩下电视安装这一步了。以前大家都是预算范围内能买多大买多大，现在则是先看看客厅尺寸，再决定电视大小，避免屏幕太大看着眩晕。轻松拿下100寸电视的人呢，直到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哟，这装一个100寸电视考验的可不是财力啊，而是入户电梯的尺寸大小。
1: 嗯，你还别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也是很难得的又想起了电视这个老家伙。因为你要知道，前些年这个无客厅化的装修方案是把电视第一个排挤在外的，而租房的年轻人更是在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把电视抛弃的。那现如今大概只剩下新能源车还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策略当中保留着电视作为宣传点。
0: 尤其是在手机行业的对比之下，你看电视啊，既没有三折叠技术的这种话题度，也难以靠 AI 技术撑场面，甚至像很多国外的大品牌、高端品牌也开始挤牙膏了。几年前啊，你像这些大品牌靠着一句名副其实的就是什么什么大法好啊，占据着高端电视的市场。一台售价上万的那个75寸的7系电视也足以让你家的客厅一看就没少花钱装修。 再后来这某星啊接连推出了什么画壁电视、艺术电视这些产品线，将薄到两厘米的电视加上外框和支架，让这个电视像艺术品一样和家居装饰呢融为一体。那到了2021年，单是这个画壁电视就为某星创下了100万台的销售奇迹。
1: 嗯，而随着国产电视屏幕的崛起，这万元以下的国产电视同样也是屏幕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画面显示上的差距呢也在快速缩小。包括在一些发布的这个电视机测评当中，8000块钱价位的顶级75寸电视，在这面板和调教上已经称得上是真正的高端，猛的一看甚至有点超越那个彩电电视的味道了。
0: 嗯，那如果再把电视壁纸换成了像什么网易云、PS5 游戏界面，又或者电影海报墙，那电视本体的存在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像是一张海报一样，安静地填充着视野。论视觉疲惫的衰减周期，甚至能熬过各种微喷挂画，还有当年重金拍下的精修婚纱照。
1: 嗯，装修人也设计出了更多电视上墙的方案，最常见的便是内嵌电视，只需要在墙壁上做好嵌入式的框架，就能够把电视整体直接镶嵌进去。
0: 也有啊，从这个艺术电视上取经的支架方案，装上之后呢，感觉家里的档次都提升了，有种非常韩式的 ins 风，以至于电视支架都成了这家具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而用料越好、骨架越纤细的这种支架呢，看起来也越清冷，越有高级感。缺点可能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猫是这种电视支架的天敌。电视支架要是被猫给踹翻在地，那惨剧就发生了。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家就不太适合用这种电视，对吧？
0: 哎，我们家猫还算老实，不过呢也是有风险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中的这种家居电器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车有点多呀。
7: 唉，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1: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还是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0: 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呢，更出圈的或许就是这一届00后的松弛感了。
11: 哎呀，是的，说实话，到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忘不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松弛的感觉，真的拿捏得死死的。
10: 是，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我们记住了那个绝不内耗的潘展乐，轻松拿捏全红婵，干饭一哥盛李豪，他们轻松幽默的采访名场面，不禁让网友说是太松弛了。
11: 是，其实虽然他们都是零零后，但不仅仅是零零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松弛感早已经是满意而出了。人家不再内卷，也不再没苦硬吃，而是更追求舒适随性，把更多的工作家务交给智能产品，把自己从琐碎的事物当中脱离出来。
10: 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年轻消费者追求松弛感的路上，智能产品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像过去的像购物节啊、618呀、双十一呀，节能平板电视、智能壁挂马桶、智能皮艺床等，这些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
11: 嗯，
10: 家居饰品、灯饰照明品类同比增长超过17%。

0: 1.5倍、9.7倍，表现非常的亮眼。
1: 嗯，这个数据很突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松弛感消费，正在不断的促进着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之前在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给自己家搞一间电竞房。
0: 嗯，要说到电竞房，真的是年轻人这一代的装修新房的标配。拥有一间独有的电竞房，就可以让他们在家中啊无拘无束。

0: 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235亿元，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且为了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更多年轻人的这个电竞游戏需求，你像有一些公司呢，它是把智能照明和电竞游戏行业深度融合，来帮助年轻人们去打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电竞氛围。那除了电竞房，还有像智能座椅，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喜欢。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啊？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班一族来讲，久坐是一种常态，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设计、创作，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像什么颈椎啊、腰椎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很突出了。
1: 那除了智能座椅之外呢，智能床垫也在告别特困生的烦恼。
0: 对，他们在实时的为我们进行什么坐姿啊、躺姿啊、腰部啊各种追踪功能，实现智能化的体验。你要知道，刚你说到的这个智能床垫，我真的特别喜欢。很多人睡不着怎么办呢？那你作为特困生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智能床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其实工作压力是直线上升的，很多人在晚上这个睡眠情况都不是特别好。
1: 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睡眠当中恢复能量，然而呢，由于环境、饮食、工作时长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高质量睡眠需求的不断增长啊，就直接带动了智能床垫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据市场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智能床垫市场规模已经是达到了30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5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
0: 是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智能床垫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床垫的角度。比如说，当你想要躺在床上看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来调整背部和腿部的角度，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另外，你像很多的智能床垫，就是科技感高一点的，它还搭载了众多的健康监测类的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检测你的睡眠质量，智能干预你的打鼾、深睡眠时间长短等等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它还会给你形成可视化的睡眠报告。你就说每个年轻人在睡醒之后，你看到床给你发来的你的睡眠报告，这种状态一定会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
1: 是的啊，用科技改变生活嘛。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智能床垫之外，智能扫地机真的是解放了双手，不再是没苦硬吃了，
0: 不用每天花时间在琐碎的家务上，不再每天为谁拖地而争吵。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给这个智能扫地机给它颁个奖。
1: 是什么？
0: 促进家庭和谐奖。
1: 这个奖值得拥有啊。确实是，像智能扫地机已经是成为了这些年轻人拥有的松弛感的重要工具了。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样的，就是能交给机器人做的事儿，就坚决不自己动手。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呢，也正在带动着扫地机销量的增长。那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购物节当中啊，智能扫地机实现销售额大概是24.7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了销量68万台。那同比增长6%，也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0: 而且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啊，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人家可以通过各种导航算法快速定位出你所处环境是浴室还是卧室，从而人家可以完成主人不同口令的这个清扫模式。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还有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扫地机把地图转换为 3D 模式，复刻真实的居家环境，提升这扫地机器人识别障碍物的精准度，让这打扫卫生再也不容易是一件烦心事了。
1: 其实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在客厅啊、卧室这样的一些分歧，是吧？
0: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能够解决一定的困扰。
1: 对，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却挤满了各种的抱怨，那就是厨房。
0: 厨房真的是谁做饭、谁洗碗、谁擦面台，
1: 这都是需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是吗？
0: 对对对，生活嘛，不就是由这些细致的琐碎、柴米油盐而组成的美好的日子吗？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智能家电也开始瞄准了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性了。那么稍后在节目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厨房家电都有哪些受追捧的。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现言现测，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收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现在年轻人对于家电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房，其实它的这个家电的容纳量也是非常大的，需求量也很多，对吧？
2: 嗯，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的这个厨房，它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整个装潢啊，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家庭的幸福感提升，它如果装得好，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是，你看这厨房很小，但基本上像是什么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净水

0: 器啊、垃圾处理器等等这些新兴的家电，你都得给它安排上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新家布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可以让自己今后的小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坦了。
1: 嗯，那说到厨房的一些家具用品，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必须得是洗碗机。
0: 哎，长辈们总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太懒了，连个碗都懒得洗，成何体统。但是实际上真正体验过这洗碗机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它除了解放双手之外，更重要的是比手洗的干净 N 倍。
1: 对，洗碗机它是通过7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温来高温高压清洗，这个温度人手是无法承受的。那清洗完之后呢，其实也顺带消毒了。
0: 是，实际上啊，洗碗机洗碗的干净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像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就被震惊到了，就普通的这个碗碟对于洗碗机来说那太小儿科了。就是我特别去找了一个那个又脏又油腻的那种透明锅盖，你知道吧？
1: 我已经想象到了。
0: 对，就是那种玻璃的那种锅盖啊，洗出来以后真的是一丁点的油腻都没有，而且很透亮，跟新的一样。这个我以前搓过啊，就用手洗的根本做不到啊。
1: 对，而且其实我在用一些玻璃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把它洗干净，那你可以试试洗碗机，洗完以后那个惊喜程度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体验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对，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手洗把这些玻璃容器洗得那么的透亮，是吧？
1: 但是我这里要补刀了，就是任何事物它肯定不是都完美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洗碗机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对于碗筷的摆放有要求。
0: 哎，对于不熟悉的朋友呢，把这个碗筷摆进去还是挺费时间的。另外呢，放进去之前还要先用水冲掉一些大块的残渣。这个碗少还好，如果稍多一些的话，就要想办法合理的摆放更多的碗碟。相对来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解放双手啊。
1: 另外需要耗材，这个洗碗机一般的耗材有洗碗粉、软水盐和漂洗剂，现在呢还有三合一的洗碗块，如果都用进口的牌子，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好在现在其实有不少国产耗材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如今的这电商活动啊，可以多囤一些耗材。
0: 是，再有呢就是洗涤时间长，那基本上的标准的程序啊，一般是在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清洗加烘干。你像是我妈这一类的长辈啊，就会认为时间太长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跟机器比时间吧。
1: 嗯，另外还有这个嵌入式的蒸烤箱也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蒸烤箱反正在我家是比较实用的，利用率非常高。
0: 嗯，
1: 除了方便之外，它还可以扩展很多的美食种类，特别是吃腻了家常菜的时候，你偶尔整点烤翅啊、烤肉啊、烤大虾，说实话是真不错。
0: 同时还可以简化一下下厨的难度，对吧？对于很多小白新手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几个硬菜的。
1: 嗯，比如说周末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好友来家里小聚，给他们整只烤鸡吓着他们。
0: 哎呀，你看这烤鸡，哎呀，我今天就是随意做了那么一下啊。不过说实话呀，这蒸烤箱和专业烤箱还是有差距的，要多试几次，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哎，你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以后再做美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解锁几种美食了。
1: 是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市面上不同的这个蒸烤箱体验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主要就是以我家那款为例吧。
0: 啊，
1: 首先我觉得它占用橱柜空间，
0: 肯定啊，
1: 就是嵌入式一般体积都比较大，那如果不常用的话，就会占掉一个寸土寸金的下柜位置。
0: 还有就是没有烤箱专业，
1: 哎，
0: 像这个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专业烤箱的要求。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家电市场的时候，我发现现在的一些这个蒸烤一体箱啊，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已经是可以和这个专业烤箱媲美了。
1: 嗯，还有就是蒸汽升温比较慢，你像我家这个是容量是56升，如果想临时热个菜，那还是微波炉要更方便一点。
0: 哎，确实，
1: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微波炉会有点干，
0: 口感不好。
1: 对，用蒸烤箱热菜的话，反正可能需要一个5-6分钟才能够达到100度。
0: 是啊，大概你要是热个微波炉的饭呢，也就2-3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用这个蒸烤箱的话，预计啊，怎么也得15分钟。那这个时间上可能会略长，但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另外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反渗透净水器。
0: 嗯，虽然自来水的水质是符合标准的，但毕竟啊，从水厂 厂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什么水管老化呀、小区水箱污染等问题啊。即使烧开的水也可以杀掉一些微生物，但一些重金属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那如果需要直饮水可以首选 RO 反渗透净水器，就是这种类型的净水器，它可以过滤掉水中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这过滤精度非常高，过滤后的水呢可以直接来饮用。
0: 没错，这几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习惯使用这种反渗透的净水器了，打开直饮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到纯净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啊。
1: 对啊，而且你像使用净水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当然它也没有太多体验可以去详细表达，反正毕竟这个水的口感确实我尝不太出来，无非就是大通量、出水快，还有滤芯寿命这些。大家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智能的，可以随时的查看水质还有滤芯寿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0: 确实是，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缺点要和大家分享。
1: 嗯，
0: 你像净水器啊毕竟功能比较单一，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滤芯的价格吧。你像品牌的集成机器啊基本上只能够购买指定的滤芯，所以价格会偏高，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说到那种 RO 滤芯啊，所以呢常会有这种买机器送滤芯的这个调侃，所以想要购买净水器的伙伴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后续的耗材的花费。另外呢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 DIY 组装，但是售后这些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1: 嗯，另外还有极热式的饮水机，有了净水器再搭配一个极热式饮水机，这喝起水来美滋滋啊！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方便的，比方说你可以日常从常温调到100度，这样平时喝水比较方便，比如早晨你泡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平时想喝温水你可以轻松来调节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水温。
0: 哎，
1: 里面的这个水它是不会重复烧的，出水的时候才会边加热边出水，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也不耗电。
0: 但是也存在缺点，那缺点就是因为这一类的饮水机是没有办法真正把水烧到沸腾的，那它的模式呢也不是先烧开再降温，所以只能加入纯净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带净化功能的净饮一体机了，但是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就是滤芯成本还是要贵一些的，还是呢和净水器搭配会更实用一些。
1: 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水比较慢，因为它是一边加热一边出水的，所以这个出水的速度大家可想而知。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家居电器，那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大家的生活细节。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事不足啊，就摘这个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山泉呢。当地的山民也来帮助义军，他们熟悉地形，总是替义军呢选择最短捷而又平坦的路线。有时遇到高不可攀的山峰，实在是没办法逾越，义军呢就从山根底下打出山洞来，穿山前进。到今天这条道啊还在走。黄巢跟这个将领们也跟着士兵一起披荆斩棘，这样苦干了两个月。到了11月中旬，义军突然出现在建州城下，城里的官军还以为义军呢这是从天而降，他们来不及准备防御，益州城就被义军攻破了。义军居高临下，沿这个建阳西，就是现在的这个岷江，直下福州，就是现在的福州啊，12月将福州攻克。乾伏六年，朝廷派这个高翩为这个镇海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派这个王铎为这个荆南节度使兼任南面行营招讨都督，派这个李希为行营副都统兼这个湖南观察使，从三个方面对这个义军采取围剿。这个黄巢啊识破了官军的阴谋，乃于当年的夏初放弃了福州，沿这个海岸线继续南下。义军一路上鏖战苦斗，于这个当年的秋天占领了广州，俘虏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昭，并且杀死了很多盘剥奴役广州人民的胡商。与此同时又分兵占领了贵州，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义军在这个广州啊停留了两个月左右。由于义军士兵啊大多数是北方人，他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军中流行啊这个传染病，不少人呢染病而死。黄巢呢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同时也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唐朝的统治，便于这个当年的十月发布声讨朝廷反抗暴政的檄文，率领大军北返。官军料到义军还得要回北方来，于是在这个五岭一带层层的布防啊，准备拦截消灭义军。黄巢啊侦探到这个情况之后，决定不走陆路，转由这个水路北上。他把大军啊集中到了这个贵州，砍伐了一些个参天大树，制成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子，沿着这个湘江顺流而下，一路上经过了汝州、衡州，都没有遇到官军的抵抗。原来黄巢啊改走水路这一招，官军没有料到，因此不曾啊设防。黄巢一意北返，也不去攻打这二州，这个大木筏子仍然沿着这个湘江行进，一直到了这个潭州城下，这才看到官军水师大小船只密布江中，等待着阻截厮杀。义军的木筏都是用啊两个人合抱的粗树干扎成的，顺着江水冲破激流汹涌而来呀。这个官军呢那是木质的战船，虽然说啊建造坚固，但是也抗不住这实心的大木筏子冲击。刹那之间只听啊砰轰哗啦，可了不得。就这一片的声响，凡是被义军的大木筏子撞着的官军战船的，没有一只不是四分五裂的，船板飘满了江心的。落水的官军有的溺死，有的游向了江岸逃命。义军停住了木筏子，登岸追杀，直奔这个潭州城下。湖南观察使李希率兵迎战，义军当中的大将尚让还有朱温首先冲入了官军阵中，官军抵抗不住，只好退回城上坚守。义军大军呢这阵已经全部的弃筏上岸，全力的攻城。两军激战了一天，官军呢伤亡惨重，终于被义军攻破，李希狼狈逃走。守城的官军呢除了死伤五万人以外，其余数万人全部的向义军投降。义军上让部呢乘胜啊进攻这个江陵，荆南节度使王铎的这个部下大多是派往岭南啊堵截这个义军去了，城中驻兵很少，他也不敢抵抗，竟然不战而逃。上一次王仙芝啊不曾攻下的江陵，如今终于落到了义军啊掌握之中了。义军由这个江陵继续的北进，但是在这个荆门呢遭到了官军的伏击，损失严重，没力冲破官军的堵截，于是转向东方，转战于啊鄂州以下的沿江地区。

广文来年，熹宗皇帝改换年号，称为广明元年。这一年的九月，义军啊渡过淮河。这个义军啊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不但不抢劫平民的这个财物，还要把从这个官库以及富豪家中夺取的衣物粮食周济给啊这些个穷苦的农民。因此许多的农民自动的参加了义军，义军呢就仿佛滚雪球一样，兵力是越来越多呀，众称百万的。皇朝一看时机成熟，于是再一次的攻克了汝州，占领了附近的州县，对这个东都洛阳形成了一个半月牙的包围圈。这一带这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呢，强藩巨镇林立，人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啊。根据这种情况，皇朝啊以这个帅师大将军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个文告怎么说的呢？凡是地方结镇都要各守本土，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义军这次进兵的目标是东都洛阳，而后直指西都长安，向贪官污吏问罪，与各结镇都无牵连。说这份文告指出了义军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中央朝廷，不去啊侵犯各个结镇的这个地盘和这个利益，这就对官军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义军啊攻洛阳的时候，各地援兵不来呀，洛阳留守刘允章只好率着东都的官员出城迎接这个义军。那个城高壁坚、易守难攻的洛阳城，竟然不费一攻一师就被义军给占领了。义军呢，井然有序地进入了这个洛阳，受到了军民的欢迎。皇朝下令保护文物，对这个洛阳的军民加以这个慰问。12月，义军以这个洛阳为基地西进关中。长安城里的12岁登基的熹宗啊，已经现在19岁了，长成了青年的皇帝了。但是这个李轩呢，还照旧的贪玩，而且玩的方式除了这个触居击球斗鸡等等之外，又多了宴乐歌舞，还有贪恋女色的新花样。哎，这倒不错，他长大成人，他懂事儿了。懂得什么？懂得找女人了。这个历来的皇帝大多如此，其实这玩意儿也不奇怪。而国家大事呢，自然有他的阿父啊，田令孜管理着，也用不着啊他操心。田令孜啊，卖官鬻爵，独霸朝纲，为所欲为，反正他打的是天子的旗号，在这个文件上写一个皇帝诏曰，写完了之后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单说有一次，他写了一个委任官员的诏书，拿到熹宗这儿盖印了。这个熹宗随口就问了：“这人是谁呀？”这田令孜啊也够绝的，随口就答：“是老奴的儿子。”这回熹宗的脑袋突然开了窍了，他奇怪地问：“阿父，你不是自幼近身入宫的吗？你怎么来的儿子？我问你那底下还管用吗？”田令孜闹了个大红脸，到这阵只好搪塞：“是老奴的干儿子。”等到东都失陷的消息传来呀，皇帝啊不得不暂时的停止了玩乐。到这阵李轩啊想一想有关天下社稷以及啊身家性命的大事儿，当然这个李轩熹宗啊还得要找他这个阿父啊。因为他向来依靠惯了，于是他把田令孜以及宰相还有一些个文武大臣找到了这个延英殿。这个熹宗感觉到委屈，他想什么呢？蛤蟆眼的皇朝干嘛要造反呢？弄得寡人玩乐都没了心思了，蛤蟆打眼的你造反干嘛呀？想到这儿他哭了。这田令孜赶忙安慰：“哎呀，陛下莫慌，请选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去守这个潼关。”这熹宗李轩一听又明白了，侍卫将士没有征过战，怕他们不顶用吧。田令孜一听当初安禄山叛逆的时候，玄宗曾经来蜀避难，如今大不了咱们也跑一趟四川，只当是视察去，游玩旅游，当一回驴友。这熹宗一听，怎么这又跋四川？好家伙，长途跋涉，车马劳顿，到这阵儿他可就发了愁了。说这阵儿有宰相就说，安禄山那阵儿攻长安才5万人，如今皇朝的这个贼兵有多少？60万呢！
旁边有这个大臣。

0: 这主啊姓窦，哪个窦啊？就是黄豆啊绿豆的豆，叫窦卢卓。窦卢卓就说了，那阵哥舒翰率领15万众不能守住潼关，现在朝兵60万，而我军又没有15万人来守备，潼关这玩意儿保不住啊。不过四川的杰臣陈敬轩等都是令孜的心腹，比起玄宗皇帝来，令孜还是有准备的。其实他这句话明显带着讽刺的意味，连那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李轩呢，就这喜宗啊也都听出来，他不高兴的一搭了脸，对着田令孜说，卿且为朕发兵守住潼关，并且封了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嚯，这官名够长的，让他率兵啊到这个潼关御敌。这田令孜一听心话说，我打仗去，我是个太监，怎肯自己到前线去呢？但是又不得不应旨，于是就派了神策军啊左军将军张承范为这个兵马先锋使，带领着一部分神策军，并且会同潼关原来的这个守军组成潼关的防御力量。张承范呢带着2000的这个神策军到了潼关，正好赶上义军呢也从这个洛阳赶到了。张承范站在潼关城楼上远远一看，但只见原野上到处都是义军的旗帜，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人马列成的方阵一个连着一个，简直都看不到头了。说这是黄色的帅旗飘扬，皇朝骑马到了关下，全军将士一阵一阵的欢呼啊，震得山河都发出雷鸣般的回声。这张承范倒是一条硬汉子，面对百倍于他的敌人仍然的顽强的抵抗。义军攻一下午也没有将这个潼关攻下来，但是双方的这个军列究竟是太悬殊了，一夜间呢一股义军从这个一条叫晋谷的山峡突入了潼关，张承范只好败走。义军过了潼关，紧接着攻下了华州，京师震动了。这个田令孜啊果然是早有准备，他率领着500名的神策军奉着皇帝从这个西城的这个金光门出走，随行的只有福穆泽寿四个王爷，还有几个妃嫔，连这个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昼夜不息，一路西去，天宝年间玄宗西奔的故事果然是重演了。12月初五这一天，皇朝率领着义军在这个西安军民夹道欢迎之中进入了长安。大家伙一看这个义军的，哎呦我的妈呀，个的个的披着头发，额上扎着一条鲜红的额带，穿着鲜明的甲胄，持着各式各样的兵器，仪态威武，军容堂堂。大家伙这是再往后面看呢，哎呦皇朝来了，皇朝来了，咱们看一看这皇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咱书接前文，现在起义军黄巢啊进了长安城，大家伙一看这黄巢怎么样，坐在一乘啊金装的这个尖辇上，缓缓的行进，不断的向这个欢迎的人群拱手致意。咱们前文说啊跟您说过，黄巢是文武全才，他不但会打仗，而且来说还会写诗啊，有一首菊花诗啊，据说啊他这是应这个进士考试落地之后发奋写的。不过把这首诗啊咱们到这儿给您读上一读，更显得为这个贴切了。说那首诗怎么写的？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呀、就是这个菊花诗的，这是黄巢写的。待到秋来9月8，什么意思？等到啊重阳菊花节啊到来，我花开后百花杀，菊花开放，百花全部的凋零了，冲天香阵透长安，冲天的香气透过了长安城，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金甲战士们的这些个欢笑啊。义军大将上让不时的向这个沿途啊居民晓谕，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氏那样虐害人民，希望你们各自安居乐业，不需要惊扰。义军啊又申明了军纪，禁止枉杀良民，因此义军入城之后，长安市司安然无恙。10天之后，黄巢呢在这个长安建立了新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大齐国政权成立的当天立即宣布，凡是唐朝3品以上的官吏停任不用，4品以下照旧留职，并且任命义军首领上让为这个太尉兼这个中书令，赵章为侍中，孟凯为尚书，朱温等呢为这个将军游义使，费传古为这个枢密使。咱们在这儿着重的提一句，这个诗人皮日休啊被任命为啊翰林学士。在这个唐朝众多的重要的这个诗人当中啊，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并且啊在这个义军当中任职数年的，恐怕这个皮日休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骆宾王啊也曾经参加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军队，但是那一次战争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不是农民起义。更何况这个皮日休仕途啊还是比较啊顺畅，他曾经进这个进士及第，

做过这个著作郎、国子博士等等的文职官员。广明元年，他出任皮陵，就是现在的江苏常州，为这个皮陵啊副使。在从这个长安去这个皮陵啊途中，遇到了黄巢啊带领着义军北上。皮日休在了解了义军啊兴兵终止之后呢，毅然决然的弃官不复，主动的参加了起义军。但是并不是所有参加义军的人都像皮日休那样是抱着解民倒悬这个志愿来入伍的。您就拿这个王先知来说，他虽然说手起义旗，但是后来表现却不好。义军当中还有个朱温呢，他后来被这个黄巢啊派驻到同州啊，做了这个同州的防御使。他看到朝廷在这个长安失陷之后，又纠集了官军进行反扑，义军呢遇到了困难，竟然叛变投敌，做了这个唐朝的节度使。以后又有一些个义军的将领归附他了，说这些个人的辩解使这个黄巢啊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农民起义遭到了这个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作为义军的领袖，黄巢自己也要对义军的失败负有重大的责任。原因是他攻入了长安，喜宗啊出逃之后不派人去跟踪啊追击，任凭这个喜宗进入了四川，使这个反动的势力能够借助皇帝进行号召，纠集力量反扑回来，以致使这个李家王朝死灰复燃。而黄巢啊这阵却按兵不动，急急忙忙的称国号、改正朔、列爵封土，在这个丹凤楼上登基。皇家的乐工们都跑了，临时登基没这个国乐队，黄巢呢就调集了军中啊500支大战鼓，在登基大典上咚咚的敲起来了。他这一敲，老百姓一听，哎，这倒不错，广场舞的这个节奏啊。他让底下的人们给他上了一个承天广运起圣瑞文宣武皇帝这么一个尊号，又向各地的节镇颁布了这个敕书。他认为他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到此啊就大功告成了，各地节镇官员自然会来归顺，天下也就从此太平。然而到了四月，郑田、程宗甫、唐洪夫等节度使啊，纠集了10万人马，分别驻扎到这个渭北、沙万、渭桥等处，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的形势。黄巢怕陷于被动，主动的撤出了长安。官军入城之后大肆的抢劫，失去了指挥，黄巢啊乘机又反攻回来。两军在长安城中大战，这个官军啊被分割开来，许多将士因为抢劫财物太多，背着这么多的重物，他既不能战又不能走，结果被义军杀死打伤的十有八九。程宗楚、唐洪夫啊也战死了。官军退了之后啊，黄巢因为城中居民曾经欢迎过官军，竟然杀了一些老百姓，从而失去了人心。长安城里跟周围地区啊几乎是十室九空，农事俱废，义军缺少人民的支持，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困难时刻叛徒中温又投降了官军，使这长安失去了屏障。这个朝廷啊再一次的调集兵力，除了各个节镇的官军之外，还收买了沙陀的这个首领李克用。李克用啊是这个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的儿子。朱邪赤心呢投顺了这个唐朝，赐姓为李，改名叫李国昌。李克用啊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盘踞在今天啊山西省北部地区，时常的南下骚扰。于是朝廷封李克用为这个雁门节度使，让他派兵啊到这个长安啊助战。李克用啊统带着多是塞外的骑兵，彪悍善战的。因为这个士兵啊穿着黑色的战衣，所以说呀当地的百姓当时啊称他们为这个鸦军，乌鸦的鸦呀，那意思就是黑军。中和三年的春天，官军再一次向长安进攻，上让啊统帅着15万的义军在沙原良田坡跟这个官军作战，伤亡惨重。黄巢领兵再战于这个渭南，又吃了败仗。黄巢一看长安难保啊，于是率领着残余的这些个义军退出了长安，向蓝田方向以东啊撤去。

五月份，义军从蓝田进入了商山，先锋孟凯于这个蔡州大败官军节度使啊，秦宗权投降。六月，义军进攻陈州，陈州啊，刺史赵抽袭杀了孟凯，皇朝大怒，率领全军攻打陈州。赵抽啊，坚守不屈，双方在陈州城下僵持了竟达300天。皇朝到这阵失去了转移到有利地区保存力量的机会。朝廷这阵却乘着这个机会再一次调动大军向义军猛扑，义军呢连战败北呀，损失惨重。到这阵重要的将领上让他们也向官军投降了，皇朝不得不带着残兵北退。而带头追击的却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跟这个助手谁呀、上让。6月15日，皇朝逃到了泰山下的虎狼谷，被这个官军四面包围了。皇朝一见没有办法突围，拔出剑来自刎而死。他从这个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6月兴兵，到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6月战死，整整的战斗了10个年头。义军呢纵横南北，转战于相当于今天12个省份的广大地区，行程数万里，在这个农民战争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壮举。至于诗人皮日休的下落，有这么几种传说。有人说他是在长安病死，也有人说他被这个唐王朝俘获之后处死，也有人说他是在这个皇朝兵败之后逃走到了这个绍兴，后来依附于这个钱镠，做了这个钱镠手下的太常博士。还有一种最荒唐的说法，说这个皮日休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个起义军，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因为有历史记载呀。咱们翻过来再说，在这个皇朝牺牲以前呢，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曾经率军急追，他一昼夜冒雨行军200里，把这个大队都甩到了后门。身边只剩下800骑兵，而且人困马乏，粮食也用光了。这会是哪儿？是这个冤局，正是皇朝的故乡。路上碰到了一小股的义军，李克用这个纵即袭击，义军都跑了，却截获了一批跟随义军的老百姓，男男女女1万多人，其中还有皇朝最小的儿子，以及皇朝称帝时用的这个印符等物。李克用的夫人姓刘，是一位女将，这阵也在军中。他一看皇朝的儿子穿着雨水淋湿的衣裳，又冻又吓，一个劲儿的哆嗦，于是就劝李克用把他跟那些个老百姓统统的给放了。李克用再追这个皇朝说这阵离着这个汴州不远，李克用就反噬回去，把这个军队住到了这个城外，派自己的养子李嗣源带着亲兵去这个汴州城里向节度使朱全忠借粮。这朱全忠就是皇朝义军当中的叛将朱温，他投降朝廷之后，这个喜宗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朱全忠。他听说李克用到了这个城外，一面派人送粮过去，自己又骑马出城，邀请李克用进城赴宴。李克用一看老朱很热情，推辞不掉，只好带着李嗣源还有监军陈敬思率领着300人，随着朱温到了这个汴州城里的上元驿。朱温大设宴席，招这个乐工来奏乐，食品也是相当的精美丰盛。李克用这些个日子行军劳累，常常是半饥半饱，这是不禁大喝大嚼起来，酒酣耳热。他一看下席陪他的朱温满脸的横肉，一身的肥膘，就感觉到跟他这个姓朱是同音，倒也有些个相像，不禁捻着须子笑了。这是朱温问他李公因何发笑，李克用就说了我是想人生在世许多的事情没办法预料，比方说吧，在下与尊兄一年前还在这沙场上厮杀呢，拼个你死我活的，哪曾想今天咱二人又这么样的亲亲热热的同席共饮呢。这句话其实很有这个讽刺的味道。朱温脸色一变，但是不好发作。李克用这阵偏偏又问，我记得朱公是惠温吧，何时改的名字？这阵朱温向空中一拱手，很得意地说。

0: 小字全中，乃是皇上所赐。
1: 哦，李克用啊一点头，好好好，全中全中，
0: 响亮的名字，只是不知皇朝听了又有何感想呢？说这句话挖苦的太露骨了。同席的监军陈景思急忙站起来，哎，大帅，你醉了醉醉了，到里面休息，到里面休息。于是他跟这个李嗣源强扶着李克用进了这个住室，说这边朱温呢脸色涨得痛红啊，十分的气愤。在回营的这个路上，大将杨艳红啊就说，李克用啊这弯欺人太甚，如今他在咱们掌握之中啊，索性将他除了。这个朱温也就同意，他们回营之后点齐了兵将，半夜时分围住了馆驿，放起火来呐喊进攻。李克用这阵醉卧在床上毫无知觉，侍者呀郭景珠啊用这个力啊狠摇他都摇不醒。郭景珠啊百忙之中啊吹熄了这个蜡烛，把这个李克用拖到了床下，找来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到这阵李克用这才睁开了眼，一看外边大火已经照在这窗户一片的火红了，呐喊声更是惊天动地。原来是李嗣源跟这个亲兵啊薛志勤、史敬思等人正在跟变兵啊苦斗。李克用站起来要抄兵器，但是他素酒没醒，浑身无力，站在那儿摇摇晃晃，到这阵还能打仗吗？郭景珠只好背着他冲出了屋门，亲兵们过来啊保护着。那个李嗣源呢，虽然说只有17岁，但是勇猛超群，是李克用义军当中的勇将。说怎么叫义军啊？他这个也叫义儿军。说个白话吧，他收的干儿子太多了，后来啊就把这个亲兵卫队啊都归他这位干儿子李嗣源领导，所以说啊称作义儿军。原来李克用曾经挑选了一些个军中啊骁勇的青少年军将，所以说呀统统的改姓李，作为养子常常的带在身旁。这个李嗣源就是有名的13太保的一员。后来他在五代的后堂做了皇帝，称为明祖。说这阵但只见这员啊少年将军挥舞着铁枪左冲右杀，一些个突进来的变军兵将已经有几十个人呢、丧在他的枪下了。薛志勤也是连连的发箭，射死了不少的变兵。就在这阵火势是越来越旺了，馆驿已经是一片火海。李克用啊一看眼瞅着自己的性命难保，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啊，顷刻之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不但把这个火浇灭，而且四下是一片的昏暗，再加上火熄之后余烬冒出的滚滚浓烟，正好作为李克用等人呢撤走的烟幕。您说这不是老天爷帮忙吗？李嗣源跟这个薛志勤当先，史敬思断后，保着这个李克用杀了出来。他们越过了这个墙头啊，借着不断明灭的这个闪电光亮照着这个路，到了这个卫士门。这个城门不开呀，只好啊越墙而下。但是陈敬思啊等300人却被这个朱温的兵给杀害了。倒是那个一贯给这个朱温出主意的杨艳红啊得了一个意外的下场。他是这个朱温的老部下，当初朱温叛变投唐，就是杨艳红给出主意，这一次又出主意截杀李克用，还叮嘱朱温，胡人大都骑马呀，看见乘马的你就用这个箭射。不料在这个围攻啊馆驿的时候，他骑着马跑来跑去的指挥让这个朱温给看到，这个黑夜当中也变不出眉目来。这个朱温啊照着马上黑影一箭射过去，骑马者应弦落马，等过去一看，哎呀呀，死的感情啊正是这出主意的杨艳红。这也算是一次巧合吧。咱们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喜宗，他于这个镇压皇朝起义的第二年回到了长安。说再一次回到长安之后啊，怎么样，仍然做他的这个傀儡皇帝。这一年他已经27岁了，经历了几次流亡这个生活，早已经就没了击球斗鸡的情趣了，成天啊是闷闷不乐。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3月，喜宗在这个回长安一个月之后就病逝了。他的弟弟李华继位，这就是昭宗。

改元为啊隆基。昭宗比他哥哥喜宗啊明白一些，但是他接手的既然是一个即将垮台的大厦，他这个独木又怎能支撑住不让这个大厦倾倒？军阀们分成几派，互相的勾结又互相的争夺，经过十几年的混战，最后北方势力较强的还有三支，那就是山西地区的李克用、陕西地区的李茂贞，还有河南地区的朱温。而朝廷内部的大臣跟这个宦官也结成了一些个政治派别，分别依附于这三个军阀。天复元年，就是公元901年，宦官啊撺弄这个皇上，让他封李茂贞为这个齐王，入朝执政，把原来依附朱温的宰相崔胤呢贬为外官。崔胤写信鼓动这个朱温，让他带兵把这个皇帝从李茂贞啊手中啊夺回来。朱温率兵西进，当时李茂贞啊还在他的根据地凤翔。太监神策军中尉韩全辉啊于是劫持皇帝到了凤翔，又演出了一幕皇帝出逃的悲剧。天复二年，朱温率领着四镇兵，一共是7万人围攻凤翔。李茂贞呢连打败仗，只好关闭城门死守。城中粮尽援绝，每天冻饿而死的百姓多达1000人，就连皇帝他自己也自备了一台小石磨，把这个豆麦磨碎了，煮好了充饥呀。哎，这倒不错，皇帝啊自己自食了。最后李茂贞呢没办法，只好开城门把皇帝交给了朱温。朱温进了凤翔之后，首先把这个韩全辉等宦官都杀了，然后劫持皇帝又回到长安。天复三年，崔胤跟这个朱温商议说，这些个年宦官跋扈，就连尊谁当皇帝都得由他们决定，为了一劳永逸，竟然把宫中所有的太监都杀死了，一次就杀死了800多人，只剩下一些个年轻啊品级低的小太监，让他们继续的服役。这么一来呢，为患多年的宦官之祸哎倒是结束了，但是一些个安分守己的太监也是被无辜杀害，这又是一件大冤案。后来呢，昭宗啊又迁都到了洛阳，但是他的言行作息处处的在这个朱温的监视之下。朱温呢觉得这个昭宗啊对自己啊嫌怨日深，怕一旦生变，于是就在当年的8月，指使牙关史泰等人呢夜闯入了这个宫中，将这个昭宗啊给杀死了，再立昭宗的第9个儿子李柱为皇帝。那阵李柱啊哎才13岁，这个末代皇帝可怜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都没有，在这个史书上称之为哀帝，那全是朱温呢追谥给他的。咱书要简言，这阵朱温弑了昭宗，又大杀李唐的宗室，他派出了心腹大将蒋玄运呢，邀请这个昭宗的儿子德王李煜等9个人到这个九曲池赴宴，将他们全部的勒死。他把一些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也是大家的杀戮，将这些个自称啊清流的朝士的尸体投入黄河当中，让他们顺着浊流而去。而后他又跟各地的军阀展开了争夺，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他怕他的部下离开，就让士兵们在这个脸上刺上刺，这叫什么文面见儿。他在跟这个李克用作战的时候，为了阻止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竟然3次掘开了黄河的堤坝，将上万户的人家淹没，洪水泛滥数千里，黄河因此几次改道，人民呢流离失所，也使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漠。公元907年的3月，朱温认为自己的羽翼已丰，用不着再摆一个小皇帝作为傀儡了，于是召呼了画瓢，来了一场禅让的把戏。这个其过程当然跟隋文帝代周唐高祖代隋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朱全宗，也就是这位朱温，这一次用遥控的方法，自己不到洛阳去，却委托宰相张文卫以及侍中杨涉等大臣代办，让他们把这个皇帝的册宝，当然少不了一份禅让诏书，送到开封。于是朱全宗呢择日在这开封祭皇。

0: 皇帝位，定国号为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年号叫开平。他觉得全宗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赐的，再叫这个名字这玩意似乎不大合适，于是恢复原名吧，一来使人们容易把它跟这个皇朝啊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朱温呢听起来如同啊那朱啊染了温病一样，这玩意也不好。后来就找了一个幌字作为这个名字，幌啊是日光明亮的意思，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一个光芒的光。他想让他开创朱氏王朝能够永远堂堂的，哎，亮堂堂的存下去。后梁太祖朱晃封这个唐朝禅位的皇帝李柱为这个齐远王，迁往曹州啊进行幽禁。第二年又派人把他给杀了，追谥为哀皇帝。唐高祖李渊于这个公元618年开国，到李柱啊禅位的公元907年，恰好整整是一个整数290年，中间包括武则天女皇在内，先后有23位皇帝。不过朱晃虽然说取代唐朝做了皇帝，但是可没能够统一中国呀，各地军阀仍然存在，像山西的李克用、四川的王建、福建的王朝等等，都不理啊朱晃的茬。他们认为既然唐朝已经没了，他们自己也就啊称王称霸称帝呀。这就是出现了五代十国更为纷争的局面，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说的隋唐烽火是告于段落，下一集给您开讲五代三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

0: 铜柱，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看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爱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

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你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

0: 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党员同志们像是一把尖刀打进日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以南京为例，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部都有中共情报人员的存在。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具备了和国民党在情报方面掰一掰腕子的能力。因为隐蔽战线常年保密封存，所以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在几十年后仍然无法公之于众。那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众多档案资料，反映地下工作者的精彩影片才不断的问世，其中《风声》就是影响很大的一部。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风声》的故事。号称华语谍战巨制的国产影片《风声》，也是国产影片之中第一次将谍战题材杀向大银幕的作品。相比其他影视剧的谍战故事，电影《风声》可谓是大制作，不仅邀请了李冰冰、周迅、王志文、张涵予等这样的大牌明星，而且在剧情上也制造了更大的谜团。《风声》这部影片在2009年的9月29号于全国上映，曾经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等奖项。李冰冰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多个电影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截至影片下档，国内票房大约 2.25 亿人民币，在当年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了。这部影片也是著名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的第一部疯子影片。影片《风声》改编自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影片中周迅所饰演的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世纪30年代左联女诗人，后来接受组织任务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春，日军及伪政府的高级将领屡遭暗杀，日军得到情报，得知一个代号叫老鬼的共产党员潜伏在日军司令部内传递情报，于是日军头目武田和敌特务处王处长决定把经手过情报的五个情报人员骗到了封闭的囚庄，来查出老鬼是谁。这五个人分别是吴志国大队长、白小年副官、金生火处长，还有负责翻译密电码的李宁玉和顾晓梦。这时敌特务处王处长把众人召集在一起，说截获了我方的一封电报，于是作为电报专家的李宁玉就开始破译密电码，而金生火等人在一旁议论。通过蛛丝马迹，日本鬼子武田锁定了共产党人老鬼就在这五个人中，调查的期限只有五天。众人都住在不同的房间，而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和李冰冰饰演的李宁玉住在一起。这时隔壁房间的吴志国在阳台上

0: 刚唱的什么调啊？
1: 唐山平阳戏空城计。
0: 再来一段。
1: 那得上支红圈手。
0: 接着。
1: 天地也下南阳，入家三秦，连动无灭曹魏。
2: 看来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弟。
1: 怎么着，你也是？
2: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爷唱这个来着。
1: 这可真是太巧了。
3: 司令部船长张磊庄人也多，有没什么机会聊天？
2: 没想到在这儿认了老乡，缘分还真奇怪啊。
3: 司令部唐山人很多啊，老弟也不多啊。
1: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2: 对，过两天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4: 顾小梦、李宁玉和吴世国的一番谈话，都在武天宇王处长的监听之下，他们还是没有发现破绽。于是武田决定鉴定五个人的笔迹，让每一个人写了自己的生平简介。通过字迹，白小年被锁定为第一个嫌疑人，造成的结果是白小年不堪酷刑而死，而金生活也因为害怕酷刑而开枪自杀，只剩下吴志国、李宁玉和顾小梦三个人，气氛更紧张了。这时顾小梦在房中封住了监听器，和李宁玉谈心。
2: 昨天真是有惊无险啊，后头的信封好的，可就没车边，有点不规整。
0: 你被锁定了，你们俩被锁定了。
2: 吴志国不甘心啊，一直反咬我。
0: 不会揭发你。
2: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刘林宗一直都在利用我。为什么找上我？
1: 我的业务层级太低，你才是信息的关键。
0: 太可怕了，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
1: 我真的把你当姐姐。
0: 我今天要是没查我，我还有没有活？刘连宗已经被抓获，你知不知道？
1: 非常好，我要是能死在你手上，无话可说。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0: 你已经过关了，他们现在认定是吴志国。啊，
1: 从前包是我提供的，我必须把消息传出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举报我。
0: 我怎么可能去举报你？都什么时候了，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啊！

0: 小梦就是老鬼。而这时吴世伯遭受了王处长非人的酷刑，仍然没有招供。王处长请来了老中医六爷，对吴志国采用针灸的酷刑。这时李宁玉向王处长揭发了顾小梦就是老鬼，于是武田决定单独审讯顾小梦。武田由黄晓明饰演。
1: 你在单位里潜伏了多久？是只是老乡结婚吗？只要你合作，我担保你的人身安全，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我通通可以担保。
2: 武田长说大话了吧？军部高参会议，你暴行犯上，重伤长官，自己都快被贬回本土了，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1: 我说过，我有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的意思是，我也有能力伤害你。

0: 喂，路上当个啦，比如姐姐将我了20分钟，南火焰6号，是你家大弟。
1: 我的事你不是好父母啊！
0: 接个电话，在你家也同样要把江青将你妈的脑袋，就看你怎么处理了。就不必去相思离别，只要你肯放了自己嘛。好了，告诉老太太，小梦很快就可以回去。
1: 我是老鬼，我直接受上线老枪的引导。吴志国确实没有开门见识我来打的，还有白小莲是我
0: 看到老江吧，他现在人在哪里？
1: 可以啊，可我不希望有人在，我不可能知道他在哪儿，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
0: 那你总要跟他联系吧，否则情报如何传递？
1: 还是神王庙的布告栏啊，
0: 他自己去贴的吗？
1: 你说呢？你会自己去吗？
0: 你说这些但也没有用。
1: 那对不起吧，我对你了解比较多，对老枪一无所知。
0: 你还想休息吗？
1: 想很多啊，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还有你内心懦弱，回心后你祖父当上了陆军中将，你父亲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海军中佐。
0: 你知道吗，你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头。
1: 日俄战争打到一半，你祖父突然在前自杀了，你一直觉得董力在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2: 在审讯之中，顾小梦悄悄打开了手铐，并和武田厮打。这时王处长赶紧过来开枪打死了顾小梦，武田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顾小梦就是决定牺牲自己。这时日军司令发现是武田假传上级的命令，执行了这一次调查。为了防止上级的追查，日本人决定让王处长来承担所有罪名。结果王处长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日本战败之后，武田在作为战犯即将回国时被吴志国刺杀了。这件事情似乎过去了。

0: 而时间也很快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天，吴志国找到了在工厂工作的李宁玉，他把内情告诉了李宁玉。
1: 像我这种暂时在伪政府有工作经历的，现在这下场已经算好的了。这还要多谢你当时帮我写的陈情，我只是可怜林宗。日本人原本要枪毙他的，差三天执行死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捡回他命来。可人也飞了，你来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
2: 我来是想给你献点旗袍看。
1: 旗袍？
2: 就是小梦亲手给你缝补的那件。我和小梦都是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但即使潜伏在同一个单位，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直到被关进囚房的当晚，我在阳台上唱起那段空城计，他才知道我是自己人。这段唱腔是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口令，凡是能够听出其中蹊跷的，就是同志。
1: 那小梦当时为什么先咬你啊？
2: 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捕，为了确保不被遗忘打尽，就必须站在对立面，起码保一个人出去。我当时并没有明白，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我那首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它还可以传递情报。小梦让你举报他，就是要保我出去。
1: 可要是你在医院昏迷不醒，或者没有接应的人，那小梦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2: 小梦实际上把取消行动的情报同时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作为另一种途径。小梦也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传了出去。
0: 随后吴志国来到了李宁玉的住所，李宁玉取出了当年顾小梦帮自己补的旗袍，上面的针脚是顾小梦用摩斯码给他的遗言。此时李宁玉已经泣不成声，影片在顾小梦的内心独白声中结束了。
3: 我身在六一，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林总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0: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高群书导演的疯子系列第一部影片《风声》。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谍战的传奇故事，故事脱胎于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同名小说，也源于电视剧《暗算》中的第三个故事。这部影片拥有很多抓人的元素，比如心理激战、严刑拷打、彼此猜忌、阴差阳错、迷雾重重、真相大白等等，并且由导演高群书、陈国富执导，上映之后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丰厚的票房成绩。电影《风声》的看点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吸引观众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找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老鬼。影片之中都是大牌明星，其中日军头目武田的饰演者黄晓明通过自身的表演让观众再次肯定了他的演技，而白小年的扮演者苏有朋的表演也是他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过渡，特别是吴志国的扮演者张涵予又一次让大家看到了他的男人本色。当然金生火的扮演者英达、王队长的扮演者王志文，还有李宁玉和顾小梦的扮演者

冰冰、周迅都让影片增色不少。2009年的11月，《风声》一举获得了第46届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中的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最佳造型和最佳视觉效果6项提名。而且李冰冰最终凭借影片中李宁一角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而在影片之中还有众多名家前来客串，其中段奕宏、刘薇薇分别客串了汪伪政府的要员和地下党的一位女刺客。他们的戏份不多，但是都同样精彩。还有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在影片开场时客串了一位老者。最绝的是朱旭这一次客串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台词，全部要靠神情和细微的肢体表演来展现人物的个性，再一次展现出了老艺术家的表演功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黄晓明后来以电影《风声》为素材演唱的原创歌曲《风声》。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

0: 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

的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闹钟总能把美梦喊 stop， 为什么地铁能把青春的诗意都挤掉？有多的问题像气泡不停往上浪，我却像个孩子总找不到解题的桥。为什么灵感总在打开后才报道？为什么你的笑容会蒙上写好的歌谣？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计算计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眼里闪过的潮，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诗稿，而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献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7: 作家盛磊说，放眼当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其内容和形式大多数是集体的存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一个门类的历史。而当我看到这诸多博物馆后，我内心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什么比人本身更重要的了。无论是伟大的人还是平凡的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建设者，都是博物

0: 物馆的建设者，人建起了所有的博物馆，所有博物馆里的馆藏皆为人所集，而所有博物馆也是皆为人所用。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人类个体的博物馆呢？一座由活着的人亲自搭建的属于他自己的博物馆呢？于是就有了这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我的博物馆》这本书。这是一部目前还没有办法被定义的书，作者盛磊打破了以往文学分类的壁垒，以实体博物馆的展览结构构建了书的抽象的所谓的建筑体系，并且以自己独有的创新思维视角和灵动的写意的语言氛围，将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转化为馆藏，把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和对世界的思考跃然纸上。在作者为我们构筑的这座人类个体博物馆里，既有家国情怀的大我，又有真情实趣的小我。作者通过对本书的全球率先提出的构建人类个体博物馆的新主张，以及平等关注每一个生命体，百姓皆可构筑自己人生博物馆的人民性理念，和无国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博情怀，在不同行业不同读者群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我的博物馆》，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首壮阔的史诗。本书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中国散文协会会员盛磊老师。哎，盛磊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您刚才说了哈，在创作这本书之前有一个触动，就是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除了南北极啊这两极之外的各大洲，基本上啊就是主要的线路都走了一遍哈。但是呢，在旅行博物馆当中发现馆藏其实只有六件。
1: 对，这是挑选出来的。
0: 对啊，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挺不好挑的。
1: 对
0: 啊，怎么这六件是怎么挑出来的呢？
1: 这六件呢，其实就是它源于我对旅行的理解。这里有一个我对旅行的小发现啊，就是有人曾经问我说，这个世界应该怎么玩才会玩得好啊？我回答是带着角色去玩。就是
0: 怎么讲？
1: 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宫殿的时候。你是要把自己设置成这个宫殿里的主人，这个皇帝，你才能去感受这个宫殿它是如何去排布的去做的。然后呢，你去到了一个这个沙龙里，你要去把自己设想成是个沙龙的女主人或者是男主人，你才能去感受它的这样的一种邂逅的这种愉快。那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我当时在这个书里啊，就是它的这个前言部分，然后呢，写过这个一段我认为哈、写的还是很好的叫题记吧，这样的，大家可以这个去看哈，我就不展开了，但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发现，我觉得我是应该传递给大家的。然后后面的这几个馆藏，其实呢都是关于这个的发现，我是这样去排布它的。但其实这个在旅行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就是震撼到我的对我的生命产生影响的。但是这几个呢，我觉得它都很有意思就包括那个在新西兰的这个一口牛奶，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瞬间。但是这个瞬间呢，他给我的这个当时去的一个同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他觉得这一口牛奶喷到我的脸上以后呢，我没有像其他人这样，哎呀，就是抱怨或者擦掉，我是把那个牛奶接到那个手背上吸了一口，我尝了尝，我说这个最新鲜的牛奶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就这个让他觉得啊，说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呢，他说后来呢，就是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会慢半拍。因为呢，他觉得跟自己不一样的，不见得就是错的，
0: 对，
1: 他可能会更有意思，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这个启发，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

0: 的一个馆藏，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发现点。
1: 嗯
0: 啊，包括它回馈给我的时候，我也会再重新思考我的这个人生，重新去看待我是怎么样去看待我和别人之间的这种处理事情上的这种关系。
1: 嗯，对，所以说啊，去了几十个国家以后，我们发现才梳理出6个馆藏，那真的是在诸多的记忆里面精中选精的，是吧？嗯，那么在这个旅行博物馆之后呢，有一个章节就是生活博物馆哈。这个生活就涵盖的面就比较宽泛了哈，因为您看旅行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对吧？那不管是前面的童真也好，青春也好，还是成长也好，其实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0: 是的。
1: 那您的这个展厅哈啊分馆啊生活博物馆里面只有5件藏品，这个是如何来要区别于其他的几个不同的这个分馆呢？
0: 生活博物馆呢，其实我更注重它的质感。就是很多的这个生活中的很多的细碎的这些事情，跟我们一直共生的一些事情，像旅行呢，它可能是一个阶段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博物馆，它可能也是，比如说从时间上划分，它是一个阶段的。但是呢，生活博物馆它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如说它的第一个馆藏就是那一张这个就是我是写这个中国铁路发展的，就是那一张张相距与分离的票根。
1: 嗯
0: 啊，写了这个我和这个中国铁路的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如何这个跟他之间的这种
1: 连接
0: 连接。对，那就是还有呢，就是我写了这个我的丝绸人生，丝绸呢是从小到大一直陪伴我，并且将一直陪伴下去的，这也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福利吧。啊，中国是一个丝绸大国嘛，啊，然后呢，他也是一直陪伴着我，并且呢，我在其中也是有过很多的这个感悟，
1: 嗯，
0: 啊，我觉得包括这个丝绸的这个顶端的这个产品香云纱，啊，它是经过了很多的淬炼之后才成为了这样的一种东西，啊，然后呢，它很像我的一生，或者说很像很多人的一生，
1: 嗯，
0: 啊，都是要经历很多的这个磨难和坎坷才会打磨出来的这样的一件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东西。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们哈，他们聊天室里面说了一些怎样的记忆和物品。这个老顽童啊，他呢发了一张照片啊，是2支英雄钢笔。哎呀，这个钢笔一看呢，就是特别有年头的这种老的英雄钢笔哈。他说呢，这2支英雄钢笔啊，是我在初三的时候被评为3好学生的一件奖品，现在已经跟随自己40多年了。那老顽童今年就50多岁，不到60岁啊，因为初三的时候就15、16岁左右的年纪嘛，陪伴40多年，那现在可能就是50、60岁左右的年纪了哈。但是他说，陪伴自己40多年，现在还在用，
0: 嗯，
1: 就是一直没有把它收藏起来当一个物品供着，
0: 嗯
1: 啊，而是一直在使用，
0: 太有意义了，
1: 对，凸显它的价值。换过2次笔尖儿，但是现在依然很好用，
0: 嗯
1: 啊，就是能够看到这种记忆的痕迹哈，和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我们一直在使用它啊，一直2支钢笔伴随着自己，那其实呢就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融到这个物件当中去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值得一直去保留哈。再来看一下老顽童还展示出来什么呢，说呀，展示出来一个字典，说是自己用的第一本字典，商务印书馆的汉语成语小词典。
0: 好，
1: 他说这本书啊是自己小学3年级的时候，当时没有钱买字典，怎么办呢？他自己就捡一些这个碎玻璃碎铁，然后呢卖了换钱啊，买的第一本字典。花了多少钱呢？花了6.7毛。那当年6.7毛啊应该已经很值钱了。
0: 对
1: 啊，他说50多年了，虽然说现在各种工具书很多，但是我一直也舍不得扔啊，一直把这个字典留到现在。
0: 嗯
1: 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哈，这个0978啊，说这个个体博物馆这个命题很独特呀。他说呢，我曾经在圣保罗大学博物馆里看到过一个什么呢，一个家庭物品的展览，展示出家庭物品。他说里面有一个孩子童年的玩具。他说我个人最难忘的呢纪念物是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他说呢，我曾经跟随他 自学英语。

0: 哦，放好。
1: 嗯，
0: 千万不要说有一天找不到了，那就太遗憾了，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啊，真的是要放好，尤其是大家，比如说有一天准备搬家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留存好。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一本书哈，就是讲这个林徽因的哈。
1: 嗯。
0: 那么当时呢，这个作者是林徽因的外孙女于奎女士。那么她就是讲自己这本书当中绝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源于一个大的一个箱子，一个旅行箱。而这个旅行箱就是这个应该是梁思成的母亲啊，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啊，预感到可能要出问题的时候，把这个箱子带到了啊这个当时就是梁再冰啊女士的家里面，说这个你们一定要收藏好。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来往的信件啊，梁思成、林徽因在这个美国留学的时候，梁启超啊给他们寄的信件啊，还有一些纪念的照片啊，都是来自于这个箱子。当时我专门去了于奎女士的家里面，看到了这些物品的原件。哎呀，100多年前的信件，我们就能够看到梁启超的亲笔。啊，林长民就是林徽因的父亲哈，他的亲笔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亲笔的信件已经带有那样的历史，还有林徽因整个大家族拍摄于189几年的一张大家族的合影的照片，100多年了，120-130年了，还在那里放着。哎呀，就这些记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值得一代一代的继续传承下去哈。
1: 对，
0: 那话说的多了哈，我们继续来说您这本书啊，您这本书最后两张啊，一张叫做《良知博物馆》，一张叫《幸福博物馆》。
1: 嗯，
0: 这两个分馆您当时是为什么专门要用这样的两章来讲良知和幸福？
1: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人来讲。良知呢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王阳明他提出来的叫心所安处才是良知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呢也是我在经历过一些大的坎坷之后，然后发现它的这个珍贵，就是人的良知是太宝贵的财富了。就像我这个良知博物馆中的第一个馆藏，就是1块钱的午餐。当一个人很窘迫的只有1块钱的时候，周围的人非常善意的替他把这个尴尬化解掉。然后呢，像这个最后一张这个消失的保安。那也是我当时在经历人生的特别黑暗的，
0: 就是良知博物馆的最后的一个馆藏，
1: 对，当时也是在经历一种坎坷。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区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物业吧，当时都在欺负我也逼着这个保安欺负我。但是他虽然是一位保安，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选择离开了。他选择辞职，选择离开了。这个是给我特别大的一个触动，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微光一样，就在我特别难过的时候照亮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而为人，然后带来的这个良心上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我就单独起了一张。良知博物馆。
0: 对，幸福博物馆这一章啊，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大家一看到这个名字可能就会想到说啊，那这个这一章当中的所讲到的这些物品啊，就是带有回忆的这馆藏哈，都是跟幸福密切相关的。但是我读完之后我就发现恰恰相反。幸福博物馆里的很多段记忆啊，一些物品恰恰是连接着人生当中的一段并不算太幸福的经历，
1: 是的，
0: 甚至是一些带有苦涩痛苦的经历。但是您偏偏把它命名为幸福，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幸福和痛苦本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能感受幸福的人才能感受到真正的痛苦。整个这本书我把它幸福博物馆设定到最后一章，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其实所有的博物馆最后指向都是指向幸福。我觉得幸福才应该是一个人努力的终点站。那就是分解这个博物馆中的馆藏。第一个馆藏所代表的幸福是纯真的幸福。第二个馆藏呢是低谷中的幸福。第三个馆藏是不愿失去的幸福。 第四个馆藏呢是烟火之中的幸福。
0: 嗯。

0: 五个馆藏是生死顿悟的幸福，与他们相匹配的另一面呢是惶恐、自卑、心痛、猜疑、绝望，这都是与这个幸福相伴相生的。
1: 哦，
0: 嗯，所以这就是人生。
1: 嗯，
0: 不可能剥离任何负面情绪而独立存在某种幸福。
1: 嗯，
0: 这是我的认知。
1: 对，所以这个幸福是复杂的啊。大家读完了这一段之后，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哈。
0: 嗯，
1: 那么尤其是我就是想专门挑选出来的，就是第36号馆藏哈，也是整本书当中的最后一个故事哈。最后一个故事是日记体的形式啊，这是您真实的日记的记录是吧？
0: 对，
1: 嗯嗯，因为记录了您当时直面生死的啊一段心灵的旅程，可能现在走过来了啊，回忆起那一段，其实也是自己的一段成长，是吧？那您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到最后啊？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0: 因为生死是一个人最大的考验。
1: 嗯
0: 嗯，我想每个人呢都会有某一个时刻感受到了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会感受到自己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的旅行者。在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旅程之后就会离开。那这个作为一个作家呢，就是生和死它是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接触过生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生死的和人生的这个价值，我觉得他写不好这个作品，是这样。那在我建筑自己的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死亡是遥遥无期的，当时那个我的这个博物馆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工程我不知道自己要见到什么时候，就是那种对未来的开阔呢，在我人生的某一时刻忽然被当头棒喝，就是当我的这个体检报告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站在了死亡的对面，就那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1: 嗯，
0: 我当时我是去关注了很多我平时不会去关注的东西，包括人死之后去哪里就是我当时研究这个霍金的，买了这个霍金的时间简史然后又去关注这个很多的这个再生人，或者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古文明的遗址，我想去找到答案但是我忽然觉得世界很大，但我知道的很少就是那同时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是，在我这个面临这次危机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给了我这种关爱，就是他们在我最极限的时候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别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博物馆这本书的一个最具价值的地方，就是爱。
1: 嗯，
0: 要爱，爱人、爱己、爱这个世界，就是你会在你的一生中，你会被教会怎么去爱别人。那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心灵的圆满。
1: 是的，没错哈。那么像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因为人生还在继续哈，博物馆的馆藏还在继续的丰富。那么您接下来的创作还打算把这个博物馆继续丰富下去吗？
0: 一直都在继续丰富。当我就是感受到了人生的某一个这个对我冲击力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它要不要作为我的一个馆藏。要不要作为我的馆藏？然后呢，在我去面对和别人之间的这个交往的时候，我也会在考虑，就是我在别人的博物馆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博物馆的这个视角，它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收获，这个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并且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构建这个人类个体的博物馆。
1: 对，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物品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构筑这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个体博物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说也是在您在自己的创作谈当中谈到，就是这部作品打破以往文学分类的壁垒。
0: 嗯，
1: 那么到底您认为文学分类有着怎样的壁垒？那这部作品，您希望这部作品怎样去打破？
0: 我觉得文学分类的本身，它就形成了文学的壁垒。比如说，小说就是小说啊，诗歌就是诗歌，散文就是散文，新闻报道就是新闻报道，影视剧本就是影视剧本，这是一个框架啊。这个框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就是作为创作，就是我们不应该被局限，就是尤其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和新文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切皆为我所用，就是形式要服务于内容。在这本书里呢，就是我是

0: 实现了就是我个人的一种自由，就是这个章节我觉得我适合用诗歌来表达，那我就用诗歌来表达啊，我觉得它适合用散文来表达，我就去用散文表达，我觉得小说的逻辑可能更适合这个章节，那我就用小说的逻辑去结构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这个影视啊，影视的这个场景再现的这个方式来再现当时的某一段这个记忆，那我就用这个影视的这个方式。就是当我熟悉一切形式的时候，我就会放开，不拘泥于这个任何一种形式，这是我的博物馆的创作要探索和实现的一种自由。
1: 嗯，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8: 听点什么好啊？
9: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8: 还听点有用的吧？
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1: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啊。
1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2: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近些年咱们国家本土的悬疑推理作品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几乎成了中国新一代名侦探的代名词。不过很多朋友可能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咱们国人对探案类作品的热衷还真不是最近才培养起来的。早在100多年前，也就是晚清那会儿，就出现了不少侦探小说的忠实爱好者。他们不光爱看，还喜欢翻译和创作小说。举世闻名的侦探 IP 福尔摩斯就是那会儿进入中国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属于国人自己的福尔摩斯神探也是在那时候诞生的。他是谁呢？

中国最早和侦探小说打交道的是怎样一帮人？一个普通的小说迷如何成为了跟偶像比肩的创作大师？在东方的柯南道尔笔下，又写出了哪些曲折离奇的探案故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程小青的故事。

那在主人公出场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成长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19世纪末期，光绪皇帝还在位，维新变法蓄势待发，西方文化与舶来品像海水般涌入中国，新思想与旧时代正在进行一场大的碰撞。1896年，在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探案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侦探希洛克·赫尔乌斯和助手华振医生。哎，听到这儿，估计有些朋友的 DNA 已经动了，这个不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吗？您没猜错。在这篇中译小说发布之后呢，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算正式进入中国。当年到底有多少推理迷呢？这个咱们已经很难得知了，但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还是能一窥福尔摩斯的热度的。比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地方官员破不了案，于是托人去请主角老残帮忙。说客在中间游说道，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儿？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由此可见，当时福尔摩斯已经作为神探的代名词在使用了，那他的流行程度你也就可想而知了吧。不过作为一个英文大 IP，福尔摩斯在国内传播的首要困难肯定是语言。好在国内有很多大佬自发做起了推广大使，像是异界泰斗林殊、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等等，这几位先生都曾翻译过侦探小说。为什么大伙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侦探小说呢？原因很简单，用咱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程小青的话来说，因为它是一种化妆的通俗科学教科书。展开来讲，侦探小说不同于国内传统的志怪小说，将案件的根源归结于鬼神托梦或是果报轮回这样的超自然力量，而是更注重事物的逻辑规律和科学原理。同时在结案后，凶手基本都被绳之以法，由法律机关统一审理，而非被主角杀之而后快，这些都很符合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科学、理性和法治观念，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有一拍即合，自然得到了文学界的大力支持。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侦探小说进入了发展繁荣期，各路作者和译者呢，从苏杭等地齐聚上海。除了翻译和创作侦探小说外，还专门设立了小说专修学校，包括《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各大报纸杂志，都曾长期连载过侦探小说，甚至为他们开设专栏。而到了1923年，上海世界书局甚至正式推出了侦探小说的专门性杂志，叫《侦探世界》。许多家喻户晓的本土侦探小说 IP， 比如《侠盗鲁平》《李飞探案》《胡贤探案》，还有咱们今天的主人公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都是从这片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

全球各地的推理巨匠都才刚刚崭露头角。比如日后开启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20年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而美国推理小说家组合艾勒里·奎因甚至还没开始正式创作。放眼东亚，日本的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直到1925年才进入他创作的爆发期。可以说中国侦探小说只用了二三十年就追上了世界的脚步。然而为什么现在说起国内的神探，大多数人最先想起的仍然是古代的狄仁杰和包青天？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是从哪儿开始掉队的呢？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想到了，因为没过两年呢，北伐战争就开始了，随后中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风雨飘摇，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侦探小说才迎来了重生的机遇。尽管当年国内侦探 IP 发展的环境远不如现在理想，但不少经典的神探形象还是流传了下来。尤其程小青笔下的大侦探霍桑，几年前呢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那么程小青究竟是如何走上侦探小说的创作之路的？我们将时间倒回到1893年，在上海南市区淘沙场的一座贫民窟里，程小青孤孤坠地。然而对于本就清贫的程家来说，再养一个孩子实在不易。程小青十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全家只能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所以在同龄人都上学读书的时候，懂事的程小青却选择辍学，肩负起养家的重任，到上海一家钟表店当起了学徒。工作不忙的时候，程小青就靠看书打发时间。所以在同龄人都上学读书的时候，懂事的程小青却选择辍学，肩负起养家的重任，到上海一家钟表店当起了学徒。他涉猎范围很广，从文言古籍到市面上的流行小说，他都乐意翻一翻。直到有一天，程小青在报刊上翻到了中译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起初，他并没有感到什么新奇，可随着剧情的发展，程小青是越看越入迷，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从来没想过小说居然还可以这么写，而也正是这次阅读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为了更好地了解原作，程小青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外国人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这为他将来参与翻译福尔摩斯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书看得多了，程小青就萌生出了自己创作的想法。此时市面上最畅销的还是言情小说，所以最开始程小青也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他翻译和创作了不少言情小说，可一次棒打鸳鸯的经历让他彻底和言情相关的一切都说拜拜了。发生了什么呢？据说当时程小青是邂逅了一位名叫江黛云的富家小姐，两个人呢情根深重，你侬我侬的。可您想啊，这俩一个是钟表店的学徒，一个是豪门千金，搁到现在都会有一堆人说你，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何况是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呢。江老爷是压根儿没看上程小青的出身，当场就让俩人断了来往。这次情伤让程小青是痛定思痛，他转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向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中。18岁时，他把处女作寄给了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的小说月报，
虽然最终未能发表，但他却得到了时任主编恽铁桥的赏识。恽铁桥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可他其实是许多文人的伯乐，比如鲁迅先生。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并非大伙熟知的《狂人日记》，而是登载在《小说月报》上的《怀旧》。当时呢，他还不出名，可编辑却大胆地将这位新人的作品排在了杂志卷首的突出位置，还特别圈点了文中的绝妙之处，又加注批语，可以说是用尽全力在给读者安利了。直到21年后，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还提到了此事，可见这份肯定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而当时那位慧眼识珠的编辑正是恽铁桥。有了恽铁桥的鼓励，程小青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加倍努力地投入到侦探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中。期间他结识了同为作家和翻译家的周寿娟，二人合作翻译的文言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红极一时，在抗日战争之前再版了不下20次。后来程小青还用白话文翻译了一版，比之前者甚至更为畅销。

然而作为柯南道尔的忠实迷弟，程小青并不满足于只是翻译偶像的作品，追星人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喜欢你就要成为你。写作虽不难，可创作出能流传的作品却难如登天。那么究竟霍桑探案有怎样的魅力呢？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呢？1915年，程小青受聘搬到了苏州，教当地学校中的外语老师说上海话，每天呢跟外国人打交道，让程小青交到了不少语伴，他的英语水平呢也有了质的飞跃，读起偶像的原著更加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系列以霍森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创作。哎，咱们刚一直说的不都是霍桑吗？怎么突然就变霍森了呢？这里头其实啊还有一桩印刷事故，原来在发表的时候呢，工人排字出现了错误，报纸登出来的主角就成了霍桑。程小青担心在报纸上刊登更正信息更加麻烦，索性就给改成了霍桑了。1919年，以私家侦探霍桑为主角的小说《江南宴》首次发表，很快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故事从一起富豪被盗案展开，明明家中有人看守，可价值千金的珍珠翡翠钻石戒指全都不翼而飞，甚至无人发觉，只有墙上留下一只江南宴的图案。经过细致的观察推理和调查走访，霍桑最终和助手包朗一起捕获了真凶，圆满解决了案件。经此一战，富有正义感又智慧过人的霍桑一时间家喻户晓，成了无数书迷心中当之无愧的神探。此后程小青笔耕不辍，陆续完成了70多个以霍桑为主角的探案故事，这里面有打扮时髦的女孩莫名悬吊在人家的后窗，有名人家中的孩子遭遇绑架勒索，有列车铁轨上横躺的无名尸身，还有深夜打到警局的微弱的呼救电话。每一个看似离奇诡异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只有跟随霍桑和包朗的脚步，才能拨开迷雾，迎来真相大白。而读者在清理线索的同时，更能从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和当时社会的阴暗。有趣的是，如果当时您既看福尔摩斯又看霍桑探案，或许会发现在程小青设计的霍桑与包朗身上能看到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影子。除了这两对都

是形影不离的默契搭档外，在叙事手法上也都选择了通过助手的第一视角来展开剧情。不过这种方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神探波洛中也是用波洛侦探的好友兼助手黑斯廷斯的第一人称来写的。不过与福尔摩斯不同的是，霍桑在探案时既注重科学精神，也兼具中国传统的君子美德和人文关怀。当面对有难言之隐的凶手时，他常常结合自身情感和道德标准来选择如何了结案件。比如在一篇故事中，一名来自救国会的青年为了大义枪杀了奸商，霍桑破案后认为青年事出有因，于是并未将他作为真凶交给法律制裁。这不仅是霍桑，更是程小青本人在事实、法治与道德情感间的平衡和选择。能塑造出这样的角色，与程小青长在中国密不可分。您要是不信，咱不妨用诸子百家的思想来看看霍桑探案。比方说，霍桑在破案时践行的是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事物的原理运用科学知识进行探索，最终从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寻得真相。而在结案过程中，霍桑又秉持着墨家兼爱非攻的理念，把扶危救困、见义勇为视作己任，始终带着铲奸除恶的目的进行调查。就像霍桑自己说的那样，我所以始终保持我私家侦探的地位，绝对不肯受官家的任何高俸厚禄，目的就是要保全我们的自由，贯彻我们为公道正义而努力的主张。这一点与欧美主流的绝大多数侦探都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霍桑才能被誉为中国本土的福尔摩斯，而程小青也被称作东方的柯南道尔。小说大获成功之后，霍桑几乎成了程小青的别称，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忍不住在看程小青时带上几分这人也会破案的意味。可以说，霍桑不仅为程小青带来了名誉和人气，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据说有一天，程小青骑自行车去看电影，结果散场后呢，他在门口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车了。原本程小青想着被偷了，哎，就当破财消灾吧，大不了攒点钱再买。可没成想，接下来发生的离谱事儿让他气儿不打一处来。原来程小青自行车被偷了这件事，不知通过谁的嘴吐露了出去，而且不胫而走，没几天就传得人尽皆知了。甚至有些个爱挑刺儿的还在报纸上调侃程小青，说你不是霍桑吗？怎么自己丢的车都找不到了呢？这不跟小鬼捉弄专门捉鬼的钟馗一样好笑吗？您听这话说的多损呢、啊、专往人非管子上戳。果然程小青看到后气得一分钟都坐不住，俗话说得好，不蒸馒头咱还争口气呢，不是？于是程小青就把心一横，踏上了前途未知的漫漫寻车路。从此之后，他每天都在电影院附近转悠，一方面守株待兔，等着对方再动手时候来个人赃并获，一方面和周围有自行车的、修自行车的、甚至卖自行车的打成一片，算是建立起一个小的情报网。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一天在一家修车铺里还真让程小青发现了一块他车上的车瓦挡泥板。于是呢，他就顺藤摸瓜，不仅找到了小偷，还带着警察一起将对方捉拿归案，也算为自己遭遇的挖苦出了口气。其实这桩电影院丢车案还暗含了程小青除侦探小说之外的另一大爱好，没错，就是看电影。

而且程咬青这人啊，爱一行干一行，以前喜欢看侦探小说，自己就忍不住写小说，后来爱上看电影，自然而然就开始学习电影创作。当年他的《江南宴》出版后不久就被搬上了大银幕，由于题材新颖，剧情曲折，再加上主演还是大明星，一经上映就迅速走红，程小青也算半只脚踏进了电影圈。1926年他的小说《母之心》经由改编再次被拍成电影，自此之后程小青开始为多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不论是改编自己的小说还是他人的小说，亦或是原创剧本，程小青的诸多尝试都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认可，这更加激发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1927年，程小青和电影编剧徐碧波等人一起在苏州开办了一家公园电影院，顾名思义，它开设在一家大公园内，相较于其他电影院，在地理位置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不过作为苏州第一家有发电设备的电影院，在保障光线充足、画面清晰的前提下，公园电影院还增加了电扇等去暑设备，另外开设了茶点档口，装点影院周围的花木景观，给来观影的顾客提供了相当舒适的环境和服务。与此同时，程小青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职业优势，从编剧的角度揣摩观众的喜好，选择那些更符合大众审美的影片。在各方的努力和加成下，公园电影院生意十分红火，成为了当年苏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即便有了如此之多的成绩，程小青却十分低调，他经常自嘲说自己写书不过是靠着以前翻译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依葫芦画瓢学写了几篇。或许在他心里，自己闯荡半生归来仍然是偶像的那个小迷弟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

0: 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阵。

0: 边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0: 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 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空，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空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伊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香焚福山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4: 古县交通项目加速跑，筑牢发展硬支撑。
3: 蓟县红土门票惠民惠游，服务暖心提质。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香焚福山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芦笋种植，精细化培育庭院甜瓜，走出了特色鲜明、群众受益的产业致富新路子。走进香焚县下峪村500余亩芦笋种植基地，鲜嫩的笋尖破土而出，翠绿饱满。农户们穿梭田垄，熟练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喜悦。香焚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5: 现在是采摘高峰，每天采摘2次，每亩地每天可以采摘50斤左右，角个现在是标旬4块多，品质好一点在6块左右，每亩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
4: 近年来，下峪村立足土壤与气候优势，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引进优质芦笋品种，整合土地资源，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曾经的低效田变身致富田。目前当地芦笋种植技术成熟，产量稳定，凭借高营养、耐储运等优势，销路持续走俏。香焚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5: 目前我的收成就全交在临汾地区的各大超市，恰巧挺好。
4: 为保障芦笋产业长效发展，南甲镇芦笋种植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帮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与销售顾虑。目前全镇芦笋种植总面积达900余亩，平均亩产量750公斤，年产值达500余万元。芦笋产业正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在福山县张庄镇小郭村农户的阳光棚内，翠绿的瓜藤爬满枝架，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枝头，瓜农们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甜瓜，现场分拣装箱。
6: 这个甜瓜发了白发了黄就熟了，再一个是你给它挑挑，里边空了就熟了，就有个树干。
4: 福山县甜瓜种植户郭亚峰：
7: 说的都是农家肥，口感好，糖分也高，村里帮忙联系客商来收购，销路也不错，确实是一个致富的好门路。
4: 作为小郭村庭院经济的特色产业之一，大棚甜瓜正值成熟上市期，当地依托农超对接模式，新鲜采摘的甜瓜直供县城商超，省去多层流通环节，既锁住了瓜果新鲜本味，又降低了运输损耗，实现农户与消费者双赢。

0: 5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霍州市调研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并开展进站履职活动。艾玲宇在退沙街道白龙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认真了解联络站制度建设运行情况，仔细翻阅代表履职台账，详细询问代表接待选民意见建议办理等工作情况。艾玲宇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参加退沙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进站听民情解民忧主题活动，研究基层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围绕环境卫生改善、道路交通设施维护等内容与部分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面对面展开交流。艾玲宇认真倾听，详细记录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时与大家互动讨论，深入询问具体情况。艾玲宇强调，要推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联络站知晓度，切实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更好发挥代表进站作用，对群众诉求及时研究分类施策，下沉走访摸清实情，督办协调促进落实，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要在履职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开门教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全心全意听民情解民忧办实事，要认真总结推广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提升人大工作质效，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带动区域发展。近日，谷县持续推动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断织密路网，提升服务，铺就乡村振兴的坚实大道。在谷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目前项目全线倾表已完成，正在推进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墙撞护栏拆除等作业，现场投入人力61人、机械31台，建材储备充足，各标段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李忠杰：
2: 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放足人工机械，开足马力，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1: 谷县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原为旧国道341线部分路段，是连接谷县、安泽、沁源及北部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谷县将此路段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于2026年4月6日全线开工，全长 21.647 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路基宽 8.5 米，预算总投资 7475.78 万元，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亮化等。谷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福民：
3: 北平至红桐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工程分三个标段同步施工，由专业设计建立单位全程管控质量，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14%。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三抓一推，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快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1: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沿线村庄出行条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行车舒适度，助力产业发展与资源运输。同时，多处与新国道341线衔接，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结构，提升区域通达性，为谷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翼城县山西永利建材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省人大代表、山西永利现代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李刚。作为一名来自企业一线、任省市县三级的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的根深深扎在了基层，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他以一名基层代表的坚守，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

0: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多年来，李刚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厂房车间，走访农户500余户，企业40余家，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倾听呼声。今年省两会期间，他提出的关于提升省道绿化标准建议，被山西新闻网两会全开麦栏目专题采访。优化营商环境建议被省市县三级列为重点督办建议。李刚坦言，建议提得好不好，关键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去年他通过代表联络站反映的水渠年久失修问题，推动全省水利部门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真正解决了百姓浇地难。在他的推动下，翼城县南塘乡何云村、云塘村、塘兴镇西石桥村已成为河美乡村建设的样板示范村。李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履职初心。
1: 作为企业一线、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代表的职责与使命，聚焦县域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企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研企业发展难题，倾听基层群众诉求，积极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地方，服务发展，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用心解决群众极难愁汉的问题，以实干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2: 5月17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央视网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0: 为丰富游客文旅生活，隰县红桐依托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重磅推出门票半价惠民福利，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展现当地文旅独特魅力。今年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小西天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降低出游门槛，拉动文旅消费，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游客吴小娟：
3: 中国旅游日小西天景区门票半价特别划算，景区环境清幽，悬速让人震撼，服务也很贴心，这样的惠民活动很实在，推荐大家也来逛逛。
0: 游客李燕：
4: 早就听闻隰县小西天盛名，这次亲自前来果然名不虚传，店内悬塑栩栩如生，工艺精湛，古建筑古朴雅致，山林清雅幽静，一步一景都让人感觉很沉醉，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又能让人放松身心，不虚此行，真心推荐大家打卡小西天。
0: 为全力保障旅游节期间游览秩序，提升游客游玩满意度，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优化提升服务质量，紧盯游客出行需求，细化服务流程，在游客接待、票务办理、景区讲解、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安全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全面发力。小西天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华：
5: 隰县小西天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游览体验，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文旅惠民活动，不断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以更优环境、更诚心意、更好服务迎接全国各地游客，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红桐县文旅局工作人员在大槐树景区设立宣传咨询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游客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红桐优质文旅资源，

0: 导广大游客文明出行，安全出游，全方位展现红铜文旅魅力。山东游客郭女士：
1: 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咱们这里啊，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环境挺好，然后又有一个半价的门票，我们也是意外之喜。
0: 为回馈广大游客，激活旅游市场，红铜大槐树景区、广胜寺景区重磅推出门票五折，广胜艺术馆全天免票惠民举措，大幅降低游客游览门槛。同时，大槐树景区从设施、服务、通行多维度提质增效，让广大游客寻根祭祖之旅更加顺畅舒心。新西兰游客直先生：
2: 是过去就说呢，就是说从大槐树洪洞县迁过来的，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所以这次专门过来也是一种寻根问祖吧。特别是你们这个演出啊，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老是在流泪，我很感动。这个景区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善，态度非常好，热情服务啊，而且很周到。你们这个五 A 级景区啊，名不虚传。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3: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12: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13: 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2: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14: 你奶奶说啥了？
12: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15: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16: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17: 喝喝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12: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13: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12: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16: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12: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13: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12: 我还没说话，然后她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3: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12: 王美丽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管理特别严格，有一次美丽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降大雨，美丽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这个时候一个男生跑过来，撑着雨伞到美丽的面前，把伞递给了她。王美丽脸瞬间就
16: 红了，低声地说道：
13: 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16: 没想到男生的脸也红了，然后小声地说道：要吗？这撒十块钱。
3: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18: 你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3: 我坐过站了。
18: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3: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哈，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有一次聚会，人太多了，一辆出租车坐不下，于是呢就打了两辆车。大头上车之后跟司机师傅说：
16: 师傅，后面有个人跟着我们呢。
3: 只见司机师傅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出租车就飞了出去，连转几个弯，把还在系安全带的大头都给吓懵了。这个时候司机师傅淡定地说道：
18: 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把他们全甩掉了。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18: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17: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12: 大头去参加考试，刚坐下，一个穿裙子的同学走了进来，监考老师见状厉声呵斥道：
17: 站住，你穿裙子考试，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腿上了？
16: 啊，老师，这都被您猜到了，莫非您也是过来人？
17: 哼，过来人，全学校就你一个考试的时候特意穿条裙子的男生，太明显了吧。
12: 王铁柱生病没有去上班，上午小姨子上门给铁柱送了一只兔子，说：
20: 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12: 说完之后拎着行李箱匆匆离开。十一点了，铁柱媳妇儿从单位打来电话：
20: 喂，兔子收到了吗？
18: 哦，收到了。
20: 妹妹出差了，让我们照顾一下，你给她喂点菜叶吧。
12: 喂点菜叶？ 望着锅里红烧兔肉的铁柱陷入了沉思，然后又往锅里加了点香菜叶子。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20: 有事没事？还能不能打了？
12: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20: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12: 老王的媳妇儿来自农村，老王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家里还有一个大灶，做饭的大锅是固定的灶台，不像煤气灶。吃完饭呢，老王为了献殷勤，主动要求洗锅。当时周围没人，老王硬是用菜刀把锅给撬了出来，在他老婆一家人呆滞的目光面前，走向了村口的池塘。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13: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12: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13: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12: 珍珠啊，你说现在的小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
13: 怎么了？
12: 你就说说我那小表弟今天问我《西游记》里面最重要的妖怪是哪个，你说这还真把我问住了。我说哪个呀？他说是白骨精。
13: 啊，为什么呀？
12: 我也是这么问的，他说

0: 重要的妖怪打三遍。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0: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
3: 前任结婚了，给王美丽发了一张请柬，美丽犹豫再三，还是去了。没想到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帅哥高大帅气，彬彬有礼，殷勤至极，而且从始至终都陪在王美丽身边。婚礼结束了，美丽还是没有忍住，羞涩地问道：
2: 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很开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3: 没想到对方脸红了，腼腆地一笑说：
4: 我是婚礼的保安，人家新郎啊再三跟我说，强调一定要让我在全场盯住你，怕你闹事情。
2: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4: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2: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4: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2: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
3: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他看中了件衣服啊，12000，哇，嫌贵没舍得让大头买。大头当时啊心里特别感动，又陪他逛了逛别的楼层，女孩又看中了一个8000多的包包，大头那个心疼啊，于是说这个包跟他搭衣服啊不合适，拉着女孩走开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2: 哎，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确实吧不是特别搭，那这样咱们还是先去楼下把那件衣服买了，回头再上来买包。我本来确实想给你省点钱，现在看来省不了了。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4: 你们到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2: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3: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2: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去年双十一，王铁柱看到老婆的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灵机一动，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给了老妈的卡上。老婆如果要问起来，就说呀自己的妈妈急用钱，过一阵子再把钱转回来。把钱转给老妈之后，铁柱正暗自得意，结果老妈打电话过来激动地说：
2: 哎呀，还是儿子孝顺，你爸抠门不让我买东西，双十一

0: 这下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的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地凑过来说：“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英语晚自习课上，化学老师走进了教室，说道：“
1: 今天这节课咱们上化学。”“
2: 啊，为什么呀，老师？我们英语老师从来都不请假呀。”“
1: 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时间输给我们了。”
0: 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1: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1: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3: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3: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大头打车去朋友家，路上瞌睡了一会儿。本来平时20几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1: 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
2: 钱呢？
1: 大头下车就跑，冲司机喊道：“
2: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
1: 大头神秘兮兮地对同事说：“你知道吗？太吓人了，就是我刚刚的亲身经历。大街上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卖樱桃的幌子，居然卖人体器官，一定要提高警惕。就在刚刚，有人卖樱桃，我尝了一下。等我尝到第30颗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跟我说：‘哥们儿，你要脸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Joshua.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生的后果，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是温柔男生代表胡夏。2019年，胡夏发行了第5张个人专辑《念旧》。这时候的他3年没有发行个人专辑，但是也一直活跃在乐坛，演绎了《知否知否》《夏至未至》这些爆款 OST。其中《知否知否》的全网收听量破了10亿，所以他被称为 OST 大魔王。这次回归，胡夏和全新音乐厂牌大宇文化签约，历时12个月打磨专辑。创新以 A 面6首新歌加上 B 面6首经典翻唱的呈现形式，核心概念就是陪伴。专辑名字叫做《念旧》，念的是想念，旧是怀旧。胡夏也亲自参与选歌和制作，希望用音乐来唤起歌迷的回忆，带来长情的陪伴感。整张专辑制作精良，既有新歌的细腻，也有对经典的致敬，是他音乐生涯当中非常有诚意的一张作品。胡夏这张专辑里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是经典老歌，胡夏的翻唱版本呢没有颠覆原作，而是用他最干净透亮的少年感嗓音重新诠释了暗恋的小心翼翼，温柔克制的演唱把含蓄羞涩的心情唱得动人心弦，甚至得到了原作者孟庭苇的认可，既有怀旧感，又有全新的听觉质感。

10万灰尘是专辑当中具有深度且耐听的作品，旋律舒缓大气，歌词意境开阔，胡夏唱的情绪层层递进，所以这首歌既有怀旧的温度，也有现代的精致制作，精准的把控情绪起伏，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特别适合在独处的时候静静品味。

没错，在上完浪姐之后啊，他发行了他的首个以跨界歌手身份的主打歌《漫游记》，收录在首张个人 EP《同理》。凭借舞台上的唱跳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偏见，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所以这首歌是他送给自己的岁月礼物，倡导快节奏时代慢下来的生活态度。轻爵士的曲风搭配他的嗓音，像一场不赶时间的心灵旅行，鼓励人们放下焦虑，感受日常里的小美好，适合独处放松的时候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最初亮相在2025年十月音乐园计划二的舞台 ，live 版本已经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所以薛之谦呢，就延续了标志性的疼痛美学，以感情里无法根治的执念为主题，编曲上以钢琴打底，副歌极具爆发力。他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极具代入感，上线之后也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也是他风格化的又一代表作。

一首我们来听到抖抖荒唐鸟，这是尚美影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燃笔娃的宣传曲。歌曲源自羌族神话故事，讲述少年燃笔娃探寻温暖秘密的冒险旅程。抖抖以即使前路艰难仍要勇敢前行为创作灵感，旋律兼具民谣和国风韵味，充满叙事感和东方意境，把少年的无畏和热血唱得淋漓尽致，搭配动画的水墨质感，也传递出了不被理解也坚持自我的态度。

听到下一首 Bridge 布瑞吉打狗棒，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77%。回顾十年音乐生涯，感谢歌迷的陪伴。这首歌曲风硬朗有力，融合了潮流电子还有摇滚元素，以打狗棒为意象，传递直面困境、不服输、不低头的街头态度。说唱的部分干脆利落，冲击力十足，也展现了他从特兰大的热血风格，是专辑当中态度鲜明的高能之作。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再见喽。

0: 这一刻。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特别是古典诗词堪称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作为一个中国人，诗歌陪伴着我们逐渐成长。小时候牙牙学语的我们，就会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背诵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长大一点，我们就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歌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长大后，我们开始在爱情的道路上深情吟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忙碌的工作中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也许到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诗歌中感叹着似水的年华。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一凡觉得这个比喻还是非常贴切的。本期阅读时间一开始，就让我们和于丹一起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是于丹老师以17年古诗词教学沉淀厚积薄发而成的文学著作。于丹老师回归古典文学专业，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中，于丹老师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了一系列的鉴赏解读，文字清新优美，通俗易懂，又妙语连珠， 很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作者于丹，著名文化学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于丹老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试点等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掀起学习经典的热潮，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丹老师说，我一直深深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生命的最深处都蛰伏着诗意，也许人的年岁越长越需要这样一种温暖，需要我们生命年华中的浪漫，让我们从现实的纠葛中拥有一种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所以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就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寻常日子一旦有趣，就变得兴味盎然。寻常日子一旦有心，身边处处都是田园。不同于安逸如的小家碧玉，于丹时而温婉，时而豪放，将春风飞扬、秋思浩荡、明月千古、斜阳晚钟、田园林泉、登临况味、剑啸长虹、诗酒流连等解读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从解读儒家经典《论语》，到赏析中国传统文化最源远流长、普及率最高的古诗词，于丹回归古典文学专业，17年大学授课精髓，厚积薄发，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诗歌蕴藏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刻的秘密，于丹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诗词为线索，结合当代中国人生存现状及精神世界，以及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鉴赏解读，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这本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延续了于丹的独特风格，通俗易懂，妙语连珠，并且能激起读者共鸣，让读者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在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旋律中感受古诗词的独特魅力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会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熬夜，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健康。接下来作者梁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唤醒你对健康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身体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有请陈颂无声带给我们大家。
2: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完病往外走时，在医院门口居然遇见一位因工作结识的长辈。他告诉我，他儿子患结肠炎，现在休学回国治疗。阿姨因操心儿子，血压比以前高多了。他没空与我详聊，拎着煮烂的面条去看儿子。他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儿子原先在悉尼读大学，挺高挺帅，很会赚钱。以前听长辈说，他儿子人很勤奋，成绩很好，业余做些代购，带旅游团，靠自己的收入在当地买了辆德系轿车。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慢性病，把原本顺风顺水惹人羡慕的一家人打个措手不及。在我印象中特显年轻的长辈，这次碰面感觉苍老憔悴了许多，白发不知是没心思打理，还是儿子生病期间新长出来的。我看着他那不及往昔挺拔的背影，觉得鼻子有点酸。我这次去医院检查手臂上的小囊肿，当医生告诉我这是良性囊肿，只需做个小手术切除时，我在心里有惊无险地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心绪低开高走，听到长辈儿子的病情，心情又急转直下，希望他妻儿的身体赶快好转。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我也曾因为身体的问题一度回家休养过。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公司海外部上班，负责印度市场。那时跨专业就业的我，每天都过得很焦灼，对很多贸易术语一知半解，客户的印度英语让我听到想撞墙，害怕过不了试用期，只能落寞离开。我那时所有一线的神经都紧绷着，中午随便吃点，挤出午休时间泡在行业论坛里学习案例，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几乎是睡眠时间的两倍，经常加班加到很晚，有几次差点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后还要研究业务并总结复盘，睡觉也睡不踏实，生怕半夜接到印度电话。我最早转正，频频出单，正当觉得自己的一只脚踏进了希望的田野上时，

0: 力太差，病情起伏，久不见好，只能辞职回老家休养了半年。我还记得爸妈来车站接我，看到我有气无力频频咳嗽时，我妈别过头去悄悄擦泪。在家养病期间，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一副病躯就算美好未来和风光前程的牌发到我的手上，我也要不起呀。一个人能身体好，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半年后，当我下定决心还是要再回深圳工作时，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管工作累到炸，忙到裂，我也要每日三省吾身这四点：饮食健康否，坚持锻炼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这些年，我立志要成为奋斗派中的养生党，上班争分夺秒地完成任务，以便回家好好休息，工作间隙也要见缝插针地锻炼身体。我这些年基本能做到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5点多起床看书写文，下班上早就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周末也会创造机会一头扎进大自然里去。我从小体质不好，但凭这几年能打败身边 80% 以上小伙伴的良好生活习惯，让我尝到体质和精力都变好的甜头。我觉得自己已经算个讲究人了，也没能绕过视力下降的坑。前段时间去配眼镜，验光师说我的近视度数猛涨。我写文章的2年中，我的近视度数不可逆地从250度变成了2个250度。经排查，我揪出罪魁祸首。我平时早晚写好文章后，会把初稿发在手机的 Office APP 上，利用碎片化时间一遍一遍地修改。在行进的车里，在上下的电梯里，甚至有时边走边改。痛定思痛，我的注意列表里又新增一条：看书、看电视、看手机，40-50分钟必须看看远处，调节焦距，缓解疲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移动的环境下看字。我想做个贪心的全部主义者，努力打拼出来的成果和享受成果的体魄，我全部都想要。我常劝身边三餐无序、甚少运动、经常熬夜的好友保重身体，他们总是找个忙的借口把我打发了。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问心无愧才会去找借口。我就算再忙，心里也会时刻绷着一根弦。我在家添置健身器材，试图把家打造成健身房，时间紧时甚至一边擦面霜一边做下蹲，与熟人聊天时直接抬起脚来按摩足三里这个穴位。我在生活中对那些事业不同于往日、身体却十年如一日的人有收藏癖，发掘并效仿他们努力打拼还能关照身体的好习惯。我认识一位气质女神，她说她在家看书时是贴墙站着看的，既不耽误学习，又暗自矫正脊背，由内而外地提升了气质。我现在也觉得每天久坐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于是现在看书都站着看，等要做笔记时才坐下。以前有次和我们女主管加班，中途我俩去百家超市买吃的，结账时她建议我把我筐里的薯片换成蓝莓，她还随口改了句段子：那时候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已暗中标好了热量。我有次看逻辑思维 CEO 托普花的微博，他说目睹严歌苓老师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就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现代社会人人都忙，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身体的人最拎得清。他们一方面努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潜力股，另一方面努力锻炼好身体，让自己成长为长期持股人。一书有句名言：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所以不要让将来的人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我们不妨再来重温文章最后的这句话。

不要让将来的你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我们一起共勉。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

0: 望官，防暴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你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珍珠练习万变气泡。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的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三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情。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网络上有一句很火的话啊，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它你就自由了啊。那你是在希望被爱吗？放下对于爱的期待，你真的能享受什么样的自由呢？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啊，来跟您讲一讲。兰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女性多多少少都会被恋爱脑困扰，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一句未回的信息，将对方的冷漠归咎于自己不够好？是否明知一段关系如沙漏般流逝，却仍用他其实爱过我的幻觉困住自己？你有没有将自我价值绑在被爱的执念上？而放下被爱的幻觉，究竟是冷漠的退缩，还是真正自由的开始？当爱情不再是一场关于被选中的等待，你是否能有追求爱情的勇气？当所谓的爱情中有很多功利算计，你还有没有真正拥有它的能力？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被爱的幻觉与爱的勇气。这句话之所以被网络传得这么火啊，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我们恋爱脑的人真的是如此吗？
3: 对，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希望被爱说成是一个幻觉。那这我们就可以去看什么是幻觉。
2: 什么是幻觉？
3: 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他说的这个幻觉是什么意思。如果从字面上听起来的话，那个幻觉就是可能它不是真实的，就是你幻想想象出来的。
2: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真实的理性的，是你主观上又给它加了很多，构建了很多那个不灵不灵的。不管它本来是块石头，心形的石头，还是一个房子哈，然后你给它加了很多色彩美化，你认为那些方式证明别人爱你，实际上是你自己内心有这样的需求，对吧？是我需要被爱，需要通过被爱来证明我是值得的，我是配的。
3: 对，是，就是好多故事其实被爱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人他的主观的那个感受，然后他去补充和想象出来的。
2: 但是我们人这样的动物就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对吧？需要这样的情感。
3: 对，你说到这个是否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和情感，那这个又得归宿到比如说进化心理学这样的一个范畴，为什么人就需要这样的一种被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2: 是因为我们被爱，我们才能在一个自己完全孤立无援的那个婴幼儿时期来得到照料吗？
3: 对，如果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他是无力的，就脆弱的，可能是说在被爱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就是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成长起来，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一个
2: 需求。有天然的这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是因为我们被满足的不够，他才会演变成说我到了成年时期我仍然对于爱很饥渴吗？
3: 我时常在想这两种爱或许有一定的区别。
2: 是不同的。
3: 那样的爱是出于对于一个生命他要一个成长，他的一个发展必然的一个需求。就是因为生命就底层的是那个生理的，然后是安全的，然后就是爱和归属感的一种需求。

0: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爱。然后我们所说的那种爱情的幻觉，那可能它是爱情，这两者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它是爱情的幻觉。
0: 但是某种程度上哈，就是爱情，他希望两个人的那种融合，就在某些心理学理论也会认为那是他那发展时期没有很好的被爱，或者是没有很好的那个融合和分离啊，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幻觉，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需要在成年以后去补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幻觉呢？咱们刚才说了，它可能是你主观上去添加了很多哈，你去理解的那个对方的表达，但是各个时期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执念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母亲在6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他爸吵架啊。当时非常愤怒的、伤心的，把那个手里的拖把一扔，然后说：“你就是不爱我。”当时他挺吃惊的，他觉得他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然后他母亲实际上无论在家里怎样的任劳任怨，他实际上还是希望、渴望的得到的是自己丈夫的某一种把他当成小女孩的那种爱。
0: 对，那要是这种情况，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他可能是跟他的幼年时期，可能跟父亲的关系，他没有太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种很他期待的那样的爱，所以想要在丈夫这里得到啊，把他宠，就是回到小女孩的时期的那种宠爱上面去。
1: 那当他进入到一个成年期，在寻找伴侣和爱的对象的这个过程中，那可能就会对对方有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期待。
0: 对，这个期待不是基于当下的此时此地的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关系，他可能是把幼年时期未满足的一些期待带进来了
1: 啊，然后投射给对方。
0: 对，
1: 结果对方又肯定不会满足他的这些期待。
0: 对，那是一定的哦，而且对方还本身他也带着他的伤他也带着他想要从你这里获得的一些需求
1: 啊，结果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渴望爱而走近的，结果却因为互相没有看到对方的需求而越走越远啊。
0: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启发。那当我们总是抱着一个要让对方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期待的时候，那这个是被动的。我是要被爱的。所以就是我们对爱的理解那就成了被爱。
1: 对，很多人所谓的爱其实是被爱。
0: 是这样的。在我们咨询中就很明显，有的时候他就是来访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我老公我很爱我老公，
1: 对，
0: 我很爱我老公，但是我们请他讲一讲他具体的事项的时候，他说的是我老公，我生日的时候我老公都会给我买礼物，过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有什么大餐。所以这个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这样没有问题的，但你仔细一听，这说的是她老公爱她，不是她爱她老公。
1: 对，所以她爱的是她老公爱她的那些行为。
0: 对，
1: 而且又得恰好是她老公爱她的那个方式是她想要的。
0: 对，是这样的，这里面又有一个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只看到了他自己。
1: 然后这样的人，你要是问他，那你老公的需要是什么呢？你是怎么爱你老公的呢？他可能会张口结舌。
0: 对。你说的这个我们在咨询室里面就是这样发生过，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咨询嘛，因为婚姻的关系，然后他就一直说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就是不好呀，不能满足我的期待，我想要怎么样啊，他没给我送礼物呀，他没给我做什么事儿，他不来接我等等。但是所以问到最后，我们就问他一句啊，那就是这是你对你老公的期待，那你觉得在你们的关系里他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你做一些什么。
1: 他
0: 就愣了，呆住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哭了。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所以他老公也真是不容易。
0: 对，然后从那以后。

0: 他才知道这个爱或者说爱情婚姻关系它是两个人的事情。很多人都是这样，这只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咨询中发生的例子，但相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只想到了自己。
1: 对。只想到了自己的需要，只看到对方没有符合自己期待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
0: 对
1: 去做的那些行为，
0: 对，只想着哎，你应该
1: 怎么
0: 满足我，
1: 对，或者是你那样做怎么不对那都是就是问题都是别人的，
0: 对、是
1: 那个缺少的都是自己的，
0: 对，是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在关系里面没有谁天生是欠谁的，他只是这样考虑的时候，总要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它是不平衡的。长期它短期它可以满足你，那长期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那这个关系是很难持久的。
1: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作为女性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这个角度可能说我在婚姻里付出了很多我牺牲了事业。我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我照顾孩子，我需要有更多的体力精力做出更多的牺牲，那我难道不应该去得到更多对方可能其实并不相匹配的付出和爱意的表达吗？
0: 那就是说他做的这些他的牺牲他的付出也好首先是不是出于爱还是说他做了这些他其实是想交换交换另外一个人要
1: 对他的认可
0: 对或者另外一个人要怎么对待他
1: 所以这就是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他你就自由了，你要放下的是你不要执着于他，获得他人对你的爱和肯定，
0: 对
1: 吧？而是你对自己的爱和肯定，就是这样的家庭组合，你对于家庭关系的构建，你是主人公你是董事长，你要做什么样的安排？
0: 对，你想要创造跟对方一起，你们俩共同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双向的，而不是首先不是站在一个自私的角度上这个他应该对我做什么，他应该怎么怎么样不仅仅是只看到自己，而且还是能够看到对方的而不仅仅是等着被爱，把你的幸福放在他有没有给我买包他有没有对我好，他有没有来接，不是放在这些上面而是放在说一个双向的上面，他可以怎么爱我，满足我的期待，同时他有什么期待，我可以怎么满足他的期待我们可以同时为这个关系做一点什么这样子就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这里面是有主体性的还有主动性的，当你可以主动去创造这个关系影响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不是被动的等待，就不是那种被动的痛苦。
1: 对，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拥有自由。
0: 对，因为你是主动的嘛，我可以主动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
1: 自由
0: 的。
1: 所以我们生而自由但又虽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那个很多的枷锁是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给你自己加上的，
0: 是
1: 你的期待给你加上的。
0: 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存在人本心理学》里面谈到那个。自由与选择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觉察的
1: 所以就是我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对方是从我的角度去完成的一些选择，然后对方用什么的方式来对待我，那其实也是可以在我有主动性和他有自主性的情况下去实现的一个互动
0: 对对，这是可以双方共同去建构的而不是被动等待的，你一旦要被动等待要等着被爱那这个事情他的选择权主动性就不在你这里了
1: 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怨气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然后认为自己的付出有各种的不值，
0: 对，然后你又做不了什么
1: 所以网友有很多评价说那拿回自己的自主权不是被爱，而是我主动，我给予付出爱，当我有主动的去付出爱的自由和选择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爱。
0: 嗯，是这样的，而且当你可以是自由的、主动的去付出爱的时候，

0: 其实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是非常的幸福的。
1: 嗯
0: 嗯，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是有爱的
1: 啊。
0: 嗯，并不是一定要等到那个被爱
1: 。哎，因为你是爱满则溢啊，你充分的爱自己，而且可以看到他人，看到他人的需要哈。这看到他人的需要，其实是挺需要水平和修炼的。
0: 是这样的，你说到这里，我想起来就好多年前了，我们在上心理课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老师说，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不爱他呀，怎么办呀？然后老师就说，那你就去爱呀，
1: 你可以重新爱上他呀，
0: 那你就去爱呀。对，他不明白，他又说了一遍，他以为因为老师是外国人，他以为老师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又再说了一遍，可是我不爱他呀，那我怎么办呢？老师就又重复了一遍，那你就去爱呀，然后还是不对，又重复，就直到重复了第三遍的时候，后来其实大家才明白了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爱它其实它不是一个虚空的东西，它是一个你可以去行动，你可以实践和练习的，而且当你能够去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有这个爱了。
1: 我们说恋爱是一定要练的，要练习的，这个练习在于说爱有很多种语言，它是有行动的，有表达的，有服务的，有具体的行为的。
0: 对，是的。
1: 当你都没做啊，你停在那里，然后想要去获得别人的这些啊，那怎么可能长久呢？对吧？所以你看网友说这个，陈小艺说，希望被爱的时候，你的心是被外界影响的，你会因为别人的怠慢忽略而纠结内耗，耗费很大的精力。相反，当你放下被爱的渴望之后，你的情绪不再受他人支配，无论是痛苦还是喜悦，都是由你自己的心去决定的，这样你才能自由。
0: 是。
1: 所以另外一位听友说，这位网友叫江喜乐，他说无论男性和女性都是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照见自己的，勇敢的爱，勇敢的付出，勇敢的去体验，如果其中的拉扯让你痛苦，那么痛苦也是重塑自己的脚步。爱是肯定会伴随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也是去认知他人，认知自己，去重构自己的过程啊。
0: 是，
1: 所以懂得如何爱自己是每个人都要终身学习的课题。而当你懂得如何更好的爱自己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他人的需要，你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一位网友很智慧啊，他说，所以需要放下的不是被爱的幻觉，而是被你放下被，对吧？
0: 对，
1: 你可以保有爱的幻觉啊，但是放下被那个被动。
0: 对，当你保有，这句话就是说，当你把那个被子放下，那你有爱的幻觉的时候，实际上或许说的是，我们可以主动性的、主动的去创造一些爱的行为也好，
1: 爱的叙事，
0: 爱的叙事，爱的语言，爱的服务，
1: 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对方去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关系的时候，那肯定是会有憧憬，会有期待，会有希望的啊。而正是那个憧憬和希望，去支撑我们构建当下的这个关系，再去并肩携手去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
0: 对，而且那样的。所谓幻觉哈，它也是一个我们的期待和方向。那我们在构建的时候就可以有那个目标，有方向的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去往那个方向去建构。
1: 而且你们是在共同在认知上有这个共同的理想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往那个方向共同的去走哈。而不是说大家都背道而驰，你想的跟我想要的完全不同哈。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那个幻觉就不叫幻觉了，它其实就是一个期待，一个希望，
1: 一个理想，而这个是你们各自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但是同时其中又有共享的和共同的部分的哈。
0: 是。
1: 那你看，所以很多人评价别人的婚姻或者评价别人的恋爱关系的，会说他图什么啊，会替他不值啊，或者是会替别人操心。但是实际上你真的能在爱情里或者是婚姻里面图什么吗？当你抱着我图什么的心态去做的时候，你实际上还是在

0: 有幻觉，在渴望被。
1: 关键是往往图想图什么的时候，往往都
0: 图不到。对，
2: 所以当你拥有真正的自主性和自由的时候，那个爱可能才是你想要的和弥足珍贵的。嗯，
1: 对，是这样的。嗯。
2: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啊，放下希望被爱的这个幻觉啊，享受更好的爱的自由。嗯。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聊这个话题哈，放下被爱的其实是期待哈，放下被爱的期待，你就拥有更多的自由。那么放下被爱的期待的同时，你能不能有爱的勇气啊？你是不是还能有爱的这个经历呢？女性多多少少都会被恋爱脑困扰，你是否曾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一句未回的信息，将对方的冷漠归咎于自己不够好？是否明知一段关系如沙漏般流逝，却仍用他其实爱过我的幻觉困住自己？你有没有将自我价值绑在被爱的执念上？而放下被爱的幻觉，究竟是冷漠的退缩，还是真正自由的开始？当爱情不再是一场关于被选中的等待，你是否能有追求爱情的勇气？当所谓的爱情中有很多功利算计，你还有没有真正拥有它的能力？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跟您讲讲被爱的幻觉与爱的勇气。实际上恋爱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
1: 可能在勇气之前还有一个东西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谈到的是被爱的期待，可能就有很多时候爱，很多时候人会把那个爱和被爱他理解不清楚
0: 啊。那爱和被爱是两回事吗？
1: 通常来说哈，大家看不见动作，其实爱它是一个付出和奉献的一个过程，就像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面写到嘛，爱其实它是一个付出、一个奉献、一个贡献的过程，这是爱。爱也是需要去学习和练习的。那被爱相对来说，其实它是一个被动的。
0: 是一种获得的，
1: 可以获得的。同时当然人是要有爱的能力，同时也要有感受被爱的能力。
0: 既有爱的能力，也有感受被爱的能力。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才是相互的、持续的，可以流动起来的。
1: 对，是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时候就会接受，有的人其实在外在看起来，比如说她的老公对她很好啊，给她做饭呀、照顾她什么什么的，她就会觉得啊，那我就觉得我感受不到这个爱，所以很多时候，
0: 或者是说她想要的、跟她老公爱她的那个方式是有结构性失调的。
1: 这是一方面，有一个结构性的失调，因为就是老公给她的不是她想要的爱嘛，但通常还有一种就是她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对，她永远活在你要给我什么什么爱里，但是当别人给了，她就感受不到
0: 啊，
1: 不觉得，
0: 她不觉得。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她说她的那个姐姐。好像是有这样的状况。本身他姐夫就是他姐姐的前夫是一个很好的人，照顾他们也很好，但是他姐姐就总是处在一个哎呀，是不是又有其他人在追求他呀，他姐夫是不是那个不够重视他呀，有各种怀疑、比较、精算、对比。在生了孩子之后又因为跟他婆婆有一些矛盾就离婚了后来跟他们姐妹也关系交恶，然后跟长辈的关系也交恶。就是你不管大家日常有多么长久的这种血缘的积淀和亲戚关系的积淀，也都是爱他的那些提醒分享可能他会往那个你不尊重他，你对他不好啊，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这个价格低他会认为你送这个可能对他有一定的侮辱啊，就是他会把别人对他的爱意理解成

0: 其他片面甚至是负向的表达。
1: 嗯，
0: 这是不是符合您说的这个感受不到爱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又有点像是什么呢？这个就会让我想，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证。
0: 自证。
1: 自证。他是他心理上可能觉得就是很深层次的一个信念。他可能觉得我可能他会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的。然后所以。
0: 就是他的底层逻辑是有我
1: 不
0: 值
1: 得
0: 被爱
1: 的，所以他就特别在乎要用那些高价值的东西来证明
0: 啊、你爱不爱我啊，这边这些人是不是爱我，
1: 是
0: 一旦出现了不是高价值的，他就可能会把前面整个所有常年的那个关系都给推翻。
1: 对，而且他会因为他是有这样一个内在深层次的信念的，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我是没有价值的等等，所以他会自证在于什么呢？他会去因为生活中会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会去抓取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来形成对这人事物的认知。
0: 对，就是我们的信息茧房和一个论证的状态，就是你他坚守了这个论点，然后他会找个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论据啊去自证。
1: 对，
0: 对吗？自我证明我不值得被爱。
1: 是，然后别人家其实对他挺好的，很爱他的部分，他不把他抓取过来。
0: 哎，他看完全看不见，或者是忽视。那这是非常遗憾的哈。那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让他自我觉醒吗？
1: 如果是自我觉醒，那可能还是从深层次的信念上来，可能这个外在的。外在的是一个显象层面的事情，那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他从内心的深层次的层面要对自己去做工作
0: 啊，
1: 就是相信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他要首先自己重视自己
0: 啊，
1: 自己有认为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0: 所以现在网络上还有一句很火的话，就是我配得哈，
1: 我
0: 值得，我
1: 值得，我配得，这就是值得感和配得感
0: 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给自己强化这个理念哈，哎，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我配得最好的爱哈。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就是与其有一个这个被爱的幻想啊，那就是要先强调啊，我是值得的，我是能配得这一份爱的。
1: 对，就是心里面的那个信念。对，你刚刚说的这个特别好，它不一样。就想要被爱的那种，它可能有一个设定是，我是不太那个值得的，我是弱小的，我是得要别人爱才可以的。那是另外的方向，就是我是值得的，我就是很好的呀，我就是配得上最好的爱的。
0: 哎，然后我坚信这一点，而且这一点不需要外在的去证明。
1: 对，
0: 然后外在的，因为他有些能跟你印证哈，但是不以外在条件变化为转移。
1: 对，哪怕你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在这样对你，你依然坚信我是值得的。其实本来就是，我昨天在咨询里我还跟来访者说到这句话，真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作为一个存在本身，
0: 对，
1: 你就是很值得的，
0: 是的，
1: 就是很值得被爱，就是配得上最好的一些爱和对待的。
0: 但是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位听友呢，他是7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现在我们新一代出生的孩子可能会生活在一个物质更加富足的非常丰富的时代里哈，但是曾经经历过这个物质匮乏期的，经历过我必须去努力去获取或者有比较强的不安全感的人哈，他可能小时候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就是你要减省啊，这个是不够的啊，没有的啊，你要怎么样付出，你怎么努力你才能够得到，就是他被灌输了一种稀缺感。
1: 对，这是匮乏。
0: 匮乏感。
1: 对，到内在它就是一种匮乏感。那你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确实在那一代人他是物质上的一种
0: 匮乏
1: 感。但那一代人他的心理和精神上不一定是匮乏。
0: 对，不是绝对的。
1: 对。
0: 那么现代人可能享有了物质上的丰富，也并不代表着他精神上不匮乏。
1: 是的。
0: 所以物质上的丰盈和精神上的富足哈。

0: 这个是不是能够如何取得平衡，或者是都同时达到实现哈？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人格上不断的去完善的。
1: 对，人格上的一种完善、完整，然后对于自我的一个确认，就是自我认同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相信我是值得被爱的，值得，同时就是值得丰盛的，等等。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即便当时某时某刻，有人的跟你的相处的关系不符合你的期待或者认知啊，那也并不是证明你不值得，对吧？
1: 对呀、对，所以就有一句话，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把他人还给他人。他可能有他的成长经历，他的脉络，那他就是那样，他可能对待别人就是那个样子。那他可能对待我们没有你想象中的好，并不等于你不值得被爱
0: 啊。是的，所以您看，我们说这个被爱的幻觉或者被爱的期待吧，还有一个状态就是，你总是会换给对方增加了很多光环啊，贴了很多标签，或者是你期待有一个白马王子，这个白马王子又要特别全能，又要六边形战士哈、又要既富又贵哈、又要长得帅，又要很健康，还要对你特别好，就是那些恋爱小说和剧哈、玛丽苏剧哈、所满足的我们对于爱情的幻想。
1: 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塑造了我们的
0: 认知、
1: 恋爱观
0: ，
1: 也就是说，这些幻想有可能是这些小说、这些剧塑造的
0: 啊。就是如果你过于认同这些剧目哈，这些被编剧编来影视剧制作出来，完全就是投你所好啊，是吧？
1: 对，因为你看哈，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每个人他经历的时代背景不同，他的那个脉络不同。你看现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起来的，就是那个琼瑶的小说呀，
0: 对呀、金庸啊、琼瑶啊，你肯定都是看过的。
1: 对，你看琼瑶的小说里面，他塑造的那个爱情观，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啊，就是一个很美很弱小的一个女主角，需要一个、就你刚才描述的那样一个男主角来拯救她。所以可能我们对于爱情的观念是来自于这些。
0: 但是您看，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去完善你认知的方式，就是你不能只看一个作家的呀。对吧？你不能只认同一部剧或者一种类型的剧哈，当我们去打开这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去进入更多人的人生，或者是更多人的认知方式的时候，你才能不断的去完善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1: 对
0: 啊，去不断的去丰富这个拼图。
1: 是，这个就是时代背景不一样，你看那个时代背景信息比较少，所以大部分人的这样的观念就这么被塑造来的。那现在可能信息会很多很多，有多元化的一些东西。
0: 对，但是虽然多元，他选择的自己接受的可能还是有那个茧房的，还是有信息茧房的，对吧？
1: 是是、对，相对来说其实是多元的。你看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的那种爱情观、恋爱观的塑造其实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0: 很不一样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这个专家哈来提示说恋爱脑，就是大家过于排斥恋爱脑，或者是在恋爱上过于精算谨小慎微，或者是要算得特别清楚，追求安全也不是你去体验爱情的一个恰当的方式。
1: 对，你刚刚说的这个恋爱脑，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对爱情的观念似乎就是会被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认为是恋爱脑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呢？是因为现在时代背景不一样了。大家对于恋爱的看待，以及恋爱在我们的人生中、生活中占的那个位置的看待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很多年轻的一代就会不会像之前的那样把恋爱看作是人生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大事儿然后就觉得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怎么怎么样。他可能在关注他的人生中的其他的事项，会比关注这个事项
0: 更多
1: 更多一些。
0: 那这

0: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趋势，对吧？他可以更追求个人的发展和自己人格上的成熟啊，而不是说我作为女性我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拯救我的人，我这辈子才有寄托，是不是？
1: 对，这就是那一代的一个恋爱观念，包括他人生的走向。
0: 嗯
1: 啊，很多人结婚以后就要牺牲掉自己
0: 啊。对，所以这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呀，琼瑶的小说啊，亦舒的小说哈，和可能现在有更多的这个大女主的剧目出现哈。
1: 对，
0: 女性对于爱情观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对，尤其是你说这种大女主剧本的出现，真的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就是他们就是张爱玲啊，什么亦舒啊，什么琼瑶的，他们传递的那种恋爱观，其实它是一个很颠覆的
0: 过程。颠覆的，所以这也是欲望与都市哈，曾经是两千几年之后，就一几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多的剧目，然后番外篇哈、续集不太为人所这个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反复的去恋爱的追求啊、你把爱情仍然去作为女性一生的比重吗？这个好像已经不太被这个时代认同了。
1: 对对，整个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情的看待都不太一样了
0: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女性拥有了更多的经济上、思想上和你选择上的自由。
1: 对，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标准
0: 啊，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
1: 对，不是一个单一的女性，你要什么恋爱、结婚、生子、照顾家庭，
0: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1: 对
0: 对，
1: 不再是这么一个单一的标准了。对于女性来说，女性可以有更多的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0: 啊，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 对
0: 啊，然后这个选择仍然是可以充满爱的选择。
1: 对，他的选择不再在困于他们塑造的那种恋爱观里，他可以有他自己对于爱的一个看待，并且他想要的爱，他想要的关系是什么样，他可以去自由的去创造。
0: 当我们有了这个视角和自己主动选择的权利的话，即便仍然是柴米油盐，你仍然要经历人生中各种困顿、痛苦、疾病，但是那个主体性赋予你的自由会让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回到我们说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的，我只能这样，我没有选择，而是我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人，我主动选择了这样，我主动选择我要去爱，我要去选择我要这样的生活，我要选择这样的付出，主动为这样的选择负责任，同时也是
0: 对我为我主动的选择，我为这个选择负责，对吧？然后我可以把艰难的日子过成诗，只要这个诗是我自己想写的。
1: 对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0: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恋爱脑或者是对爱的期待吧。
1: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可以选择恋爱脑，你也可以选择不是，你也可以选择你去追求你的事业，都是可以的。
0: 哦，你可以选择在某一个阶段我沉浸在这个爱的陶醉里，对吧？或者是我的百爪挠心的这个对爱的煎熬里。
1: 对啊，是的呀。
0: 是，所以这个话、我们在网络上疯传的这个话，放下对被爱的幻想啊，你就拥有更多的自由。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当你拥有更多自由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去主动的选择那个被爱。
1: 对，
0: 爱或者被爱，
1: 爱或者被爱。
0: 那是你主动选择，然后你承担后果。
1: 对，或者选择我这两个都要，我这两个都不要，都是可以的。
0: 对，然后你肯定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是让你成长的。
1: 对，是的，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有，它都不可能是100%好的，
0: 对，这是我们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性的、自由意志的人的前提，就是你知道没有绝对的完美，没有绝对的好，
1: 是，
0: 但是我为我这个选择付出我想付的价码。
1: 对、对，这就是你选择你在这个人生里面你要体验的一个过程。
0: 对，好的，所以期待大家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哈，在这个自由的前提下，你拥有更多爱和被爱的体验。 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肖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0: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

0: 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残事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

0: 红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堤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角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湘汾福山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路，
4: 古县交通项目加速跑，筑牢发展硬支撑。
3: 蓟县红土门票惠民惠游，服务暖心提质。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湘汾福山因地制宜，规模化发展芦笋种植，精细化培育庭院甜瓜，走出了特色鲜明、群众受益的产业致富新路子。走进湘汾县下峪村500余亩芦笋种植基地，鲜嫩的笋尖破土而出，翠绿饱满。农户们穿梭田垄，熟练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喜悦。湘汾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5: 现在是采摘高峰，每天采摘2次，每亩地一天可以采摘50斤左右。角个现在是标旬10块多，品质好一点在6块左右，每亩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
4: 近年来，下峪村立足土壤与气候优势，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引进优质芦笋品种，整合土地资源，推广科学种植技术，让曾经的低效田变身致富田。目前当地芦笋种植技术成熟，产量稳定，凭借高营养、耐储运等优势，销路持续走俏。湘汾县南甲镇下峪村种植户何建功：
5: 目前我的收成就全交在咱们临汾地区的各大超市，前景挺好。
4: 为保障芦笋产业长效发展，南甲镇芦笋种植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大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帮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与销售顾虑。目前全镇芦笋种植总面积达900余亩，平均亩产量750公斤，年产值达500余万元。芦笋产业正逐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在福山县张庄镇小郭村农户的阳光棚内，翠绿的瓜藤爬满枝架，圆润饱满的甜瓜挂满枝头，瓜农们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甜瓜，现场分拣装箱。
6: 这个甜瓜发了白发了黄就收了，再一个是你给它挑挑，里边空了就收了，就有个树干。
4: 福山县甜瓜种植户郭亚峰：
7: 说的都是农家肥，口感好，糖分也高，村里帮忙联系客商来收购，销路也不错，确实是一个致富的好门路。
4: 作为小郭村庭院经济的特色产业之一，大棚甜瓜正值成熟上市期，当地依托农超对接模式，新鲜采摘的甜瓜直供县城商超，省去多层流通环节，既锁住了瓜果新鲜本味，又降低了运输损耗，实现农户与消费者双赢。
3: 5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在霍州市调研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并开展近战履职活动。艾凌宇在退沙街道白龙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认真了解联络站制度建设运行情况，仔细翻阅代表履职台账，详细询问代表接待选民意见建议办理等工作情况。艾凌宇以普通人大代表身份参加退沙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进站听民情解民忧主题活动，研究基层发展和群众工作生活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并围绕环境卫生改善、道路交通设施维护等内容与部分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面对面展开交流。艾凌宇认真倾听，详细记录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时与大家互动讨论，深入询问具体情况。 艾凌宇强调，要推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联络站知晓度，切实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更好发挥代表进站作用，对群众诉求及时研究分类施策，下沉走访摸清实情，督办协调促进落实，真正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要在履职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开门教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全心全意听民情解民忧办实事，要认真组织推广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提升人大工作质效，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4: 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带动区域发展。近日，古县持续推动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不断织密路网，提升服务，铺就乡村振兴的坚实大道。在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目前项目全线清表已完成，正在推进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墙撞护栏拆除等作业，现场投入人力61人，机械31台，建材储备充足，各标段按计划有序推进。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李忠杰：
8: 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上足人工机械，开足马力，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4: 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原为旧国道341线部分路段，是连接古县安泽、沁源及北部

0: 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古县将此路段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于2026年4月6日全线开工，全长 21.647 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路基宽 8.5 米，预算总投资 7475.78 万元，建设内容涵盖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亮化等。古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福民：
1: 北平至洪洞县千夫沟至张庄庄公路改造工程分三个标段同步施工，由专业设计建立单位全程管控质量，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14%。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三抓一推，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加快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0: 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改善沿线村庄出行条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行车舒适度，助力产业发展与资源运输。同时，多处与新国道341线衔接，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结构，提升区域通达性，为古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三晋人大代表台风行。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翼城县山西永利建材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省人大代表、山西永利现代农业开发公司负责人李刚。作为一名来自企业一线、任省市县三级的人大代表，他把履职的根深深扎在了基层，把履职答卷写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他以一名基层代表的坚守，为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多年来，李刚坚持深入田间地头、厂房车间，走访农户500余户，企业40余家，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倾听呼声。今年省两会期间，他提出的关于提升省道绿化标准建议，被山西新闻网两会全开麦栏目专题采访。优化营商环境建议被省市县三级列为重点督办建议。李刚坦言，建议提得好不好，关键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去年他通过代表联络站反映的水渠年久失修问题，推动全省水利部门对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真正解决了百姓浇地难。在他的推动下，翼城县南塘乡何云村、云塘村、塘兴镇西石桥村已成为河美乡村建设的样板示范村。李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履职初心。
3: 作为企业一线、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我始终牢记代表的职责与使命，聚焦县域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企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入调研企业发展难题，倾听基层群众诉求，积极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地方，服务发展，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以实干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5月17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央视网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2: 为丰富游客文旅生活，隰县洪洞依托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重磅推出门票半价惠民福利，同时全面升级景区服务保障，以优质、贴心、高效的游览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展现当地文旅独特魅力。 今年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

0: 漳河、小西天景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降低出游门槛，拉动文旅消费，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游客吴小娟：
1: 中国旅游日小西天景区门票半价特别划算，景区环境清幽，悬速让人震撼，服务也很贴心，这样的惠民活动很实在，推荐大家也来逛逛。
0: 游客李燕：
2: 早就听闻西县小西天盛名，这次亲自前来果然名不虚传，店内悬塑栩栩如生，工艺精湛，古建筑古朴雅致，山林清雅幽静，一步一景都让人感觉很沉醉，既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文化，又能让人放松身心，不虚此行，真心推荐大家打卡小西天。
0: 为全力保障旅游节期间游览秩序，提升游客游玩满意度，景区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优化提升服务质量，紧盯游客出行需求，细化服务流程，在游客接待、票务办理、景区讲解、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安全保障、文明引导等方面全面发力。小西天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华：
3: 西县小西天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游览体验，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文旅惠民活动，不断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以更优环境、更诚心意、更好服务迎接全国各地游客，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洪洞县文旅局工作人员在大槐树景区设立宣传咨询点，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游客普及文明旅游知识，推介洪洞优质文旅资源，引导广大游客文明出行、安全出游，全方位展现洪洞文旅魅力。山东游客郭女士：
4: 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咱们这里整体的这个城市的环境挺好，然后又有一个半价的门票，我们也是意外之喜。
0: 为回馈广大游客，激活旅游市场，洪洞大槐树景区、广胜寺景区重磅推出门票五折，广胜艺术馆全天免票惠民举措，大幅降低游客游览门槛。同时，大槐树景区从设施、服务、通行多维度提质增效，让广大游客寻根祭祖之旅更加顺畅舒心。新西兰游客直先生：
5: 是过去就说呢，就是说从大槐树洪洞县迁过来的，但是从来没有来过，所以这次专门过来也是一种寻根问祖吧。特别是你们这个演出啊，我刚才看的时候，我老是在流泪，我很感动。这个景区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善，态度非常好，热情服务啊，而且很周到。你们这个五 A 级景区啊，名不虚传。
6: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早安开始，
1: 开始一口口水还咽一半啊？
0: 啥意思吗？这是这状态可不对呀、
1: 啊！
0: 赶紧把状态收回来。
1: 不是，是我那一口口水，我刚咽。嗯，安开始。
0: 饿货，来口士力架吧。
1: 脉动一下，马上回来。
0: 你早上饿不饿？
1: 还行吧。
0: 你早上吃东西了吗？
1: 没有啊。嗯，你要请我吃好吃的，我听明白了。
0: 我不，我可以请你吃，但我不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早上就是不想吃。
1: 你想给我转账可以直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
0: 我昨天一天吃了一顿饭，我还挺满足的。
1: 啊
0: 啊！然后觉得自己瘦了一些。
1: 你知道昨天时候在直播间
0: 咋了？
1: 很多人都在问，
0: 他们又说啥了？
1: 敏儿呢？理想呢？
0: 啊，
1: 你搭档呢？
0: 搭档
1: 怎么留你一个人呢？
0: 有事请假
1: 了。他是去过520了吗？
0: 难道不至于呢？哪儿那么夸张？大早上就过，我就为了凑那个7:30的九点过一下，过了九点我就不能过了，是这意思吗？
1: 昨天大家问说高敏是去那个理想是去过520了吗、
0: 嗯？
1: 我说没有，我说只是单纯的我爱工作。
0: 对，就是我请假了。
1: 嗯，
0: 就是节目调整一下嘛。
1: 嗯，
0: 对吧？那我请假。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我明天我还请假，
1: 还请假、
0: 啊。
1: 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了一个消息，
0: 啥消息？
1: 听说好像浩东也是一个人，
0: 浩东也一个人。
1: 对，
0: 昨天下午吗？
1: 今天或者是明天，不知道哪一天。
0: 为啥呢？
1: 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在浩东在节目里面、
0: 啊、
1: 跟大家去说了，
0: 说他一个人。
1: 然后呢？但是咱们还没知道呢。
0: 啊哟！
1: 然后我说，如果他要是一个人，我去给他上节目。
0: 行了，
1: 啊，我就去。
0: 那你
1: 我一定要开这个历史级的先河。
0: 那你牛了，
1: 我直接去他们节目组坐那儿。然后一屁股把他给他怼出去、
0: 哎、
1: 我说行了你去吧，
0: 那流量高了算谁的？肯定算你的了，
1: 算我的、
0: 啊、对吧？毕竟他们节目的流量确实不是很高、
1: 嗯、
0: 啊大早这么说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他们也不听到啊。
1: 对，我也在想，反正他们也醒不来啊。
0: 连浩东估计能起来啊。
1: 嗯，要喂奶了
0: 啊。
1: 等到8点钟了啊。
0: 对，
1: 8点钟了、啊、
0: 浩东已经做好了准备欢迎各位吧，能够见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然后呢，昨天就听到很多人说，这昨天领证去，有人说呀，好像没有前两年那么多，为什么呢？他们都在等的是今天521，因为今天不仅仅是521，而且还是
1: 小满。
0: 咱们一会儿再说小满吧，因为8点多才来小满的。嗯、咱们你听听我哈，8:37咱们说小满。
1: 对、
0: 啊，
1: 准准的说啊，人生小满胜万全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小满的一个小祝福也送给大家。
0: 嗯、
1: 然后今天同样也是521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开始。的这个阶段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爱你哦，
0: 对对对，祝福大家一下，然后开个话题吧。昨天晚上我们去直播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在互动，或者主持人说只要你的歌名或歌词里边带有爱都可以哈，这种歌超级无敌的多，咱们一个个去搜罗一下、
1: 嗯、
0: 比方说首先咱们把第一个歌名或者歌词里边带爱的先送给我们的妈妈好吗？有哪首歌的歌名里边带爱，歌曲的曲子这个词儿里边也带着爱的，
1: 嗯
0: 嗯，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你是爱祖国妈妈是吧？
1: 对，
0: 你这格局可真大呀！
1: 是不是瞬间这个逼格给拉上来了？
0: 太拉逼格了！
1: 你刚才突然间说完之后，
0: 啊、
1: 我在想妈妈妈妈、
0: 啊、
1: 妈妈妈妈、
0: 啊，
1: 然后我逆生生就只想到了这首歌。
0: 啊，我第一反应说唱妈妈的就是母亲和烛光里的妈妈。但是我在讲这个歌名上没有爱，里边有没有？
1: 歌名里面有，歌词里也有的不多，歌词里有的多应该。
0: 那我真的很好奇，咱们找一下吧，先找母亲。
1: 春晚上那个西林娜依高跟谁来着唱的那首说父母的叫啥来着？说妈妈的。
0: 你又开始，然后开始。
1: 就是那首，我跟大家去形容，西林娜依高唱的，然后呢，应该是跟。另外一位歌手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在我们听见那份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哦。
0: 第一波哈，我们先说歌颂妈妈的啊，就唱给妈妈听的，歌名带爱，歌词也带爱的有哪些请告诉我们哈。母亲里边应该是没有，你入学书包给你拿呢，雨伞也给你打呢、你三千下饺子也给你包了以后，他不说爱、
1: 这个人
0: 好像全程没说，哎，你爱吃的也算吧，
1: 对，
0: 那你爱吃的嘛是吧，

0: 别给孩子拿了，自己拿吧。
1: 咱现在不喜欢花折伞啊，
0: 对，觉得土了，说你我穿雨衣就行了。
2: 你爱吃的那三鲜
1: 肉馅更香啊，现在小孩可爱吃肉了，
0: 要吃纯虾仁的
1: 啊， 啊，对，牛肉馅的，天哪，可挑了。
0: 妈，你别给我擦的擦的擦到我衣服上行吗？你有点湿纸巾哈、啊，
1: 别让我哭不行吗？
0: 对哈、啊，就是这首歌曲有一个爱哈，就是爱吃三鲜馅哈。你看，给母亲的那份爱里边，依然还提到的说，是因为我们爱吃的饺子和包子，然后妈妈会包给我们，真是母爱真的伟大。
1: 是的啊，然后评论区当中也看到了，冰冰有理说早上好，早上好。米娜说嘚瑟的你们两个啊，别让人家听见，不怕。就是销冠的底气就在于其他人听见了也无所谓。
0: 娘到销冠了，哎呦、
1: 目前截止为止还是销冠啊，
0: 是销冠，
1: 尤其是下午节目还上班，你知道吧？这下午节目还是销冠啊、所以说咱们说销冠没毛病啊。
0: 目前烛光里的妈妈，我们来看的话，没有写爱字儿，但处处都是爱，对吧？烛光里面、哦。

0: 哇哦，
1: 怎么样，可以吧？
0: 非常的温柔且这个轻动灵动的一首歌曲啊。
1: 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的吗？
0: 真的爱你是唱给妈妈的 Beyond 啊。
1: 是不好像是呢还是不是呢？

0: 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
1: 你，
0: 挺好的啊。
1: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了刚刚那首歌，我刚不是说吗，西林那一高在春晚的舞台上唱的那首歌叫啥呢，叫是妈妈也是女儿。
0: 对对对，
1: 想起来了吧，
0: 想起来了。
1: 我刚才说半天怎么就一直你就记不住呢，就接不上我这个茬呢。
0: 那对不起，
1: 那春晚那天是不是没好好看呢，是妈妈是女儿。
0: 当然那个没有看，因为孩子们说要跳台看动画片了。
1: 好，不好意思啊，冒昧了啊。
0: 那是妈妈是女儿里边有没有爱呢？
1: 应该是有的吧，
0: 必须有吧，听一下。

0: 没有，
1: 但是句句都不离爱啊。
0: 对，互相操心打电话呢，在地铁上呢先挂了吧，花开了，我天哪，这是美的多呢。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0: 我知道爱会争吵。
1: 哦，对，我知道爱会争吵。
0: 是这，哎，希望你被爱着。

0: 哎，真不错，好听的歌、哈。好，你看还有波波说天之大，
1: 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0: 天之大里边有歌有爱是吧？啊，
1: 有
0: 我对你的爱是吧？
1: 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嘛？
0: 哎，可以，
1: 有的有的，阿公赞点赞。
0: 提示副歌部分就直接走了，三二一。

0: 是呢，不错。还有努力的青年说满文俊的懂你，他家也有，来自于 YXXYX， 他是那个染色体是吗？在广州刷到了家乡的直播，立马亲切感和思乡情绪就上来了，哇，想家了是吗？那歌颂咱们家乡的你会想到哪个歌，请告诉我们，谢谢，要不然我们觉得你真不想家哈。
1: 灵魂有座大鼓楼，把鞋子插到天里头。
0: 好，你看我们这会儿梳理一下，目前大家说的是歌颂妈妈的带爱的有哪些。妈妈我爱你是一首，真的爱你是一首，天之大也很明显，对吧？然后是女儿，是妈
1: 妈，
0: 是女儿，对吧？四首了，那你爸就该不开心了，说你给唱爸爸的好像没有这么多，来吧，告诉我们唱爸爸的有没有？哦，还有母亲也有吗？五首。
1: 不是，我刚想说，爸爸可能说，我没说我不高兴啊，你别在这瞎说八道的。
0: 必须得说，爸爸说能行了，行了，行了，你爸小时就半就是半小时的这第一段哈，已经十八分钟给了你妈了，你十二分钟给了你爸行吗？来吧，
1: 写
0: 唱
1: 爸
0: 爸
1: 的歌曲啊，
0: 有没有能达到五首哈？妈妈有五首了，已经有啊。
1: 所以说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写妈妈的歌脑海当中突然间噔噔噔出现好多。
0: 来吧，
1: 写妈妈的歌其实
0: 对吧，
1: 多
0: 爸爸对你们爱是含蓄的，那你们对爸爸的爱也变得含蓄了吗？就是你们就要双向奔赴，就是你给我多少给你多少吗？
1: 那首呀，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那啥歌来着？
0: 就是父亲嘛。然后那爸爸说，那里边有出现爱吗？对我的爱那么含蓄吗？都一个个的，有没有爱？
1: 父爱如山
0: 啊！我们一定要找一下那个爱字。
1: 对啊，先跟大家提一下父亲，然后同时给大家一点时间，各位
0: 啊，
1: 歌词当中有提到父亲，有提到我们说是歌词里面有爱，
0: 一定爱
1: 那个字，但是是唱给爸爸听的歌，大家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如果有的话，听见零分打在评论区。
0: 哎呦，是目前没看到爱字儿，嘿。没说爱吧？
1: 没有。
2: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0: 真没有，你爸说这歌不能算，因为你们没有说对我的爱。
1: 你看吧，就是男人唱男人就是比较羞于启齿啊，
0: 还真没有。嘿，爸爸很难过。就有一首你们特别想起来的歌，他们又爱。
1: 哎呀，真没有啊。还有呢，另外一首歌你听过不？哦，爸爸，烛光里的爸爸。
0: 那会儿不，你妈在烛光下呢，你爸还在外头干活没回来呢。
1: 哦，俩人都行都行。
0: 这首父亲里边有爱吗？依然没有爱。嘿，
2: 即使而那冬天的地，父亲是那拉扯的你，
0: 没有吧？
1: 然后那首呢，
0: 再听下一个父亲有没有爱。哎，有了，我的老父亲，三二一走。

0: 为前几首歌都没有，所以多听几遍啊。
1: 给你爸放三遍你没意见吧？
0: 对，然后还有那首歌有吗？父亲写的散文诗
1: 啊，
0: 认识我
1: 应该里边应该有吧？
0: 日记里
1: 爸爸都去借钱了，都应该有的吧？咱们找一下啊。

0: 唱父亲的歌确实不多哈，
1: 留下来的散文诗，对吧？
0: 让我先找一下爱啊。
1: 这首歌里应该有吧？不应该没有吧？
0: 哎、
1: 这首歌里提了那么多小的故事。
0: 嗯呀，
1: 然后最后没有说到爱是吗？
0: 哎，有个爱他的男人要娶她回家，你看，嗯，这有一点来，
1: 有一点
0: 啊。副歌是没有的。

0: 说实话，这个爱出的那阵儿，老爸不开心。
1: 嗯，
0: 有个爱他的男人要娶她回家。
1: 嗯，
0: 嫁姑娘了，真的这个爱他不喜欢，
1: 这爱不太行啊。另外一首吧，
0: 哪一个？
1: 亲亲我的宝贝，
0: 亲亲我的宝贝，
1: 亲亲了我的宝贝。
0: 我要
1: 为你的呢，干啥？
0: 亲亲，不是情情。
1: 亲亲
0: 啊，亲亲。
1: 然后那是啥呀？亲亲了我的宝贝。
0: 嗯，来吧，给你老爸一首歌啊。

0: 我刚刚突然间发现啊，就我刚突然发现方向反了
1: 啊，怎么了？
0: 应该是咱们找的是写给爸爸的歌，
1: 这写凯子的，
0: 这是爸爸写给宝宝的歌啊。
1: 所以你知道吗？我第一反应我想到你说这首歌了，我说啊，那你咋不想到周杰伦送给他姑娘
0: 啊？然后还有啊，张杰也给他那双胞胎姑娘也写了首歌呀、啊，对吧？
1: 唱爸爸，唱爸爸，
0: 反了啊，方向不太对啊。啊，那我们再期待一下杰伦他们家姑娘长大之后可能会给我的爸爸，也会有啊。到底有啥歌？就是又写了爸爸。主题是爸爸，但是里面表达了爱这个字呢，明确的爱的这个字呢，各位朋友们，
1: 有没有朋友
0: 能够知道答案的？我俩想半天了，确实不多啊。
1: 有朋友佐罗说父爱如山，有这么首歌吗？
0: 父爱如山，
1: 就我们没听过的一种歌。
0: 父爱如山，来找一下歌词里面有没有爱这个字哦。
1: 那他
0: 佐罗说的啊，
1: 你那歌名里边有也算吗？目前没有。
0: 再苦再累
1: 有吗？没有。
0: 也爱笑
1: 是吗？再苦再累也笑着品尝，
0: 也笑着品尝。Sorry 啊，
1: 没有
0: 爱这个字，
1: 确定过了。
0: 走了 ，pass 过下一个。
1: 单车是唱给爸爸的吗？
0: 单车啊，哦哟，这
2: 太棒了。
0: 永不言弃说了一个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什么？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你在，我就天不怕，也地不怕。宝贝，要做你的大树。
1: 单车是唱给爸爸的哈。
0: 也没有爱呀，单车有爱吗？
1: 神奇哎，真的是给爸爸的这份歌里边都更加含蓄了。哎，有，来听这儿，在这儿了啊，听。
3: 与孩儿能伏于爸爸的，
1: 都还是能扶于爸爸肩膀。听。
3: 你爱我爱多些，
1: 你爱我爱多些。有了吧？
0: 有啦啊，然后呢？就
1: 大地有大地里边有吗？
0: 大地也有吗？
1: 哦 ，Beyond
0: 的歌啊！
1: 哎呦，
0: 咋回事？咱们内地的朋友怎么就都不太爱说爱吗？这都是粤语歌啊。
1: 目前没看到爱，还没有爱，我正在捋歌词，大家别着急啊。没有。
0: 然后呢，我们在这时间段提醒一下各位啊，赶紧的，就是有哪首歌说的是父亲，但是在歌词里面有爱这个字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搜罗，很多歌都是写父亲的，但是没有明确的表达爱哦。
4: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5: 不会呀。
4: 那我教你好了。
5: 好啊。
1: 爱着你，
0: 这首歌里也有呢，对。
1: 爱
0: 着你呀，风雨无阻。
1: 来，我们就从这儿接一下来吧。好了。

0: 捋一下，给爸爸的歌里边有唱着爱的哈，我的老父亲，我疼爱的人，就是刘和刚的父亲，
1: 没错。
0: 父亲写的散文诗里边说爱他的男人要娶他走了，
1: 这个算半个啊。
0: 单车里边有，
1: 嗯，
0: 爸爸去哪儿有，
1: 四个了，
0: 没了
1: 没了。
0: 男人的一生。

0: 不是有的吗？有这么一首歌吗？
1: 大家去搜罗一下啊！最后的几分钟的一个时间了，各位要赶紧发动你的脑筋啊！这么一比的话，就是写爸爸的歌好像要比写妈妈的歌确实少很多，但是呢没有关系，就像高敏刚才说的啊，就是烛光里的爸爸也可以唱啊，我的爸爸也可以把妈妈这个词改一改啊，爱是一样的嘛，爱不分这个不同的啊。
0: 真的有朋友专门会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字吗？
1: 大家应该就是很多朋友他脑海当中会有那个歌词，你一说就紧急调动了那个瞬间。
0: 这句歌词好好，他是爸爸是丈夫是儿子，我们听一下啊，来听一下。

0: 好的人，
1: 真熄火呀。
0: 最后他被生活逼成了神，所有心酸无奈自己吞，就算跪着爬着也要走完，这是他选择的人生，怪不了别人。
1: 没有，没有说爱，
2: 没有，
1: 就是很心酸。他是爸爸、丈夫和儿子，唯独自己没有依靠的人。
2: 唱出了爸爸的心酸，唱出了爸爸的辛苦，但没有唱出爸爸爱啊。
1: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哈。
2: 嗯。
1: 凌云说啥时候还来早市啊？
2: 下周呗。
1: 下周吧。
2: 这今天都礼拜四了，明儿个的话来不太及了，明天还有其他安排呀。
1: 是的。
2: 你要是说想去早市的话，想去哪个早市？哪个早市？哪家店？详细的多说两句。
1: 目前我们还有广兴街早市没去。
2: 动物园
1: 街早市没去。
2: 然后还有周边的集，
1: 还有五一路那个便民市场也没去
2: 啊。五一路便民市场，
1: 其实原来我记得木材巷里边就有，不是什么木材巷的，那叫兵站路里边木材小区那边也有一个早市，
2: 会有。
1: 但是最近好像那个地方也封路，在施工了，也过不去了。
2: 那边的话，早市应该大家都就转摊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可能的话，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一天说那年哪儿赶早集了，真的是早集市的话。咱们大早上打车去感受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2: 对，因为那天的时候，就评论区当中会有朋友说啊，说我们这个周边什么，东王呀，或者是我们剑上这边的135逢集呢，还是246逢集呢，对不对？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到时候直接给大家一统计。然后就今天去早市，今天去明明确确的烟火气的早市啊。
1: 对，欢迎各位。
3: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